0: 马上撤离天门山。
1: 嗯，不不不，先别着急。洪峰说的对，现在正是一个不易再得的里应外合的局面。
0: 可是，我们的部队要想穿越这两条峡谷，那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1: 洪峰用智慧提示我们，敌人要进攻我们的阴谋，我们难道就不能用智慧也想出一条既能攻下天门山，又能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办法吗？来，你们看，这儿，敌人能上去，我们也能上去啊。
0: 首长，可是我们的兵力
1: 不一定非得全歼，只要能击溃他们，我们就完全能拿下天门山。
0: 根据洪峰提供的情报显示，敌人将在那里集中4000以上的兵力。我们要想战胜他们，必须派出两个团，甚至更多的兵力，才有战胜的把握。而且，我们要在敌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行突然袭击，才有可能获得战斗的胜利。假如说敌人在这之前对我们的行为有所察觉的话，他们在这儿凭险死守，那么我们击溃他们就是十分困难的了。
1: 是的，你说的没错。
2: 秋雨之所以和我们的飞虎小分队照面不打，就是想等待我们的飞虎小队发挥我军需要的情报，待我军调动部队攻打天门山时，他一方面对我们设伏围歼，
1: 一面率领国民党残部进行突围，以达到他一箭双雕的目的。嗯，
0: 这可真是一条毒计呀。
1: 嗯，这同样也是一条妙计。
0: 司令员，
3: 嗯，
0: 我们攻打天门山的计划是不是应该先放一放？
1: 啊，不，天门山一定要打，而且越快越好。我们要替飞虎小队的处境着想啊。
0: 可是这个包围圈一旦出现缺口的话，
2: 不是一旦，而是一定要出现缺口，一个让秋雨确认的缺口，
0: 一个假缺口，
1: 一个秋雨确认为真缺口的假缺口。命令，312团、313团，立即出发，
2: 直奔天门山，在飞虎小队的配合下，通过天门，到达天门山，
1: 歼灭刘岳飞，攻占天门山。

0: 为了配合大部队行动，我们要尽快拿下天门山，然后直到李瑞飞的司令。
1: 嗯，
0: 上山之后呢，我们再分成两个组，一会儿我再分配一下任务，好吧？
2: 好，
0: 准备出发。
2: 是，分成两条伏击线。天门山、王崖坡一带最多也就2000人，
3: 如果能及时展开突然袭击，击溃他们没问题。击溃敌人之后，只要有一个营突上去，天门山就在我们手里。给飞虎小队发报，
4: 是。
3: 天门山战斗，9时打响。
5: 哎，穿这身国民党衣服啊，特熟悉吧？有没有战友啊？有，肯定有认识的吧？哎，赶紧照顾照顾这冻着啊！
2: 滚远去！

0: 向山来在哪？
1: 不知道。
0: 在梁花山。
1: 自己找去呗。
2: 两眼冒火，满脸愤怒。你跟他有仇吗？他把你怎么了？来，这衣服不适合你。

0: 来，准备出发。
1: 都听着啊！为了配合大部队顺利拿下天门山，我们要提前扫清道路。记住啊，拿下天门之前，谁也不要开枪，免得惊动敌人。都明白了吧？
2: 明白。
1: 一会儿把这些俘虏都捆好，下山时带上他们。另外，把所有枪支全部拆掉。十八枪
2: 到。
1: 你负责看押秋雨，带上他。
2: 是。走吧，中校。
3: 我十八枪来照顾你。
4: 丑吗？
5: 走走，快点！
6: 当家的，当家的，酒来了。
5: 好。都给老子快走！
6: 快快快快快！
5: 等打胜这一仗，老子回去重重有赏。
6: 哎，都听到了吧？

0: 报告，马团长来电。
1: 你、yeah.
0: 我军已接近共军之包围圈，天亮之前即可到达富川。
1: 好，哈哈，共军主力估计已经到了天门山，这一回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他们的包围圈了。传令，司令部所有部队马上出发。
2: 是。

0: 你最好配合一下，别给我找麻烦。
1: 带走。
2: 不想挨嘴巴的话，乖乖的跟我走。
3: 我不想。
2: 乖。

0: 你可听好了啊！你要是敢逃跑的话，我告诉你，我可是神枪手，说打你鼻子不会打你眼睛的。哼！
1: 嘴真臭。

0: 队长，嘿，好家伙，真不少啊！快来，
1: 这么多的弹药，好，秋雨的。

十八军都是因为你把秋雨放跑了，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麻烦。任务我。

0: 咱们还赶紧撤吧，死在这儿可不值啊！
1: 给我打！

就是这，盯住，杀！快！

0: 紧撤吧，再不撤可就来不及了。小美人，
1: 再打！
0: 他妈的，你上！他妈上啊！你快点，往这冲！
2: 现在形势，咱们不撤，就真了。
0: 队员，

0: 三甲，带路，
1: 好，去把胡萝卜的首领干掉。
2: 是，
1: 老王，
0: 是，破坏他们的果实阵地。我们现在剩的时间也不多了，马上去刘岳飞的司令部。
2: 好，到。
3: 你说宫中怎么进来的？
4: 他们怎么就破了天门和天梯呢？
5: 一定是共军的飞虎小队先行潜入了山中。
4: 潜入？他们怎么潜入的？除了天门和天梯，他们根本就无路可走。
5: 那是对一般人而言，共军的飞虎小队绝对不是一般人。
4: 你什么意思？
5: 秋雨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6: 大当家的！ Oh my god！ 得大当家的，不好了，共军已经攻上来了。
4: 他们怎么上来的？
6: 我也不知道，我先跑了。不是，我担心你的安危，先跑过来保护你。共军飞虎小队已经占领了天门山，估计他们下一步就奔咱们这儿来了。
4: 你怎么知道的？
6: 哎呀，你先别管。

0: 管这些了。
1: 不，我一定要知道。
0: 哎呀，特派员被共军给抓住了，他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什么？
2: 他当俘虏了？
0: 啊，对，他临走的时候让我转告你，他先撤一步了。
1: 他跑了？啊，这是个混蛋！
2: 秋雨早就知道共军的飞虎小队潜入山中，一直在监视我们。
1: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2: 我也不确定。
1: 你说这谁的命令？甘雨峰？还是秋雨他自己？好啊，他们明知道飞虎小队已进了山里，啊，还要配合共军的大部队打我这儿，他们居然不告诉我，就让飞虎小队在山里边侦查活动，结果破了我天门天险，他们是想置我于死地呀！
2: 他们就是这个意思。

0: 前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您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2: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
2: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2: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2: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
1: 啊，还有，
2: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2: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

0: 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五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五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2: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2: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2: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啊、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2: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2: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3: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3: 是吧？
1: 嗯，
3: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3: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3: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5: 特别特别满意。
6: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7: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1: 是。
7: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6: 对。
7: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6: 是，
7: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7: 对，
6: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7: 对，
6: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7: 加油。
0: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6: 对，
7: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6: 已经开始瓦解了。

0: 上立竿见影。
1: 是，而且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0: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哎呦，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1: 对，
0: 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0: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
1: 对，
0: 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的，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1: 对，
0: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0: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1: 哇，效果太好了，
0: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0: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啊
1: 嗯，
0: 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会议永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油污净，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来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会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
4: 哦，
1: 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
4: 哦，
1: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的。
4: 哦哦，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4: 哦，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4: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4: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4: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
1: 嗯，
4: 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4: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

0: 一下，哎，立刻干净了。
1: 这用啊，和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1: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嗯，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嗯，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剂呢，咱来试试。
0: 好，
1: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嗯，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1: 是
0: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1: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嗯，人家草本汇影油镜啊，天然气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2: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4: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4: 对，
2: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4: 太合适了，
2: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4: 不够，
2: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4: 对，
2: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油污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4: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镜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4: 都可以
2: 干干净净。
4: 对，
2: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4: 没问题。
2: 效果呀、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

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张家人，他们攻上来了，别慌。这回该轮到我大显身手了，弟兄们，上家伙！

0: 我们家的，他们中毒了。
1: 什么东西？

0: 我喝不好了，这烟里有毒。有毒？那怎么办？马上用围巾捂住口鼻。我这还有祖传的草药。
1: 中毒了，弟兄们，给我冲！冲！冲！冲！

0: 共军下面有人，将我们的总部实弹全部破坏，古罗河一阵地也遭打击。我们现在已经无懈可守了。
1: 不，只要象山雷能够击垮或者是消灭了共军的大部队，那么区区7个人的小分队。

0: 共军大部队已经攻入天门，他们正向这边打过来了。
1: 这不可能！
0: 哪来炸弹？哪来炸弹？山三雷，山三雷全跑了，全阵攻击打垮了。

别动！快，别动！

快点，小心点。

0: 要第六次重复了，咱们还是冲锋上去，挡在咱们前面的绝对不是共产党的民兵和地方武装，我看至少有两个团的共军主力。
1: 我就说一定是共军的主力，
0: 咱们还是撤吧，再这样打下去咱们的损失太大了。
2: 报告向军小队报。
3: 爹，五部在进入指定位置，急到共军附近，伤亡惨重，前门山失守了。
4: 什么？
1: 不可能，不可能！共军哪来那么多人？敌向山雷，伏击我突围，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聚集起那么多主力？
5: 报告，是天门山的消息吗？
6: 是，
5: 快！
6: 洪峰的电报。
7: 哈哈。洪峰拿下天门山了，
8: 是吗？
9: 哎呀，就是这个匪首柳叶飞逃跑了，
7: 有些遗憾啊，跑了个匪首。嗯，
10: 不过司令员，我们此次战役的目的已基本达到。

0: 是他弃暗投明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认为继续留在他身边是值得的。更重要的是，无论他去象山雷或是甘雨峰那里，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为我摸清他们的匪巢和布防情况提供了有利条件。不用为我担心，我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请转告司令员，我一定会完成任务，一定。根据秋雨说话时露出的蛛丝马迹，象山雷的匪巢应该是在莲花山，甘雨峰的匪巢是在瑶山腹地的金秀。
1: 我期待着我们在那里胜利会师。洪峰，你让我感到骄傲。

现在还不好判断。如果你们能顺利地攻占天门山，我认为这对他一定是个沉重的打击，也将是。

0: 队长，
1: 来了，来了。
2: 队长，你烧啥呢？
3: 一股味儿。
1: 有事吗？
3: 他们争起来了，您快去看看吧。
1: 因为秋雨的事儿。
3: 那个，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也不能怪其中每个人，因为大家都有责任嘛。
4: 队长。

0: 当时有两个土匪从你们背后摸出去，我能看他不管吗？我这件事也不能全怪十八枪。
1: 我们也不是要追究你的责任，只是想提醒你，以后要坚决的执行任务，不要擅作主张。
2: 他就不高兴了。
3: 耿直脖子跟我们吵，
4: 但是啊，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能不管秋雨啊。哎呀，那天我们差点让敌人堵在那儿，别说完成任务，可能我们早就报销了。
3: 是，而且，你们看，十八枪都知道错了，你们俩就别再说他了啊。
5: 我没有错。
3: 我当时把他脚给捆上了，亏得特别结实，怎么跑我怎么知道？
6: 行了，十八枪说的也对。如果他当时不对付那两个土匪的话，后果可能会更糟。
4: 可是，
3: 可什么？哪有那么多可是？
6: 你看，你还有梗脖子。
3: 行，
6: 你还有理了你。
3: 都别装了，我告诉你们，问题可能出现在上山之前。这是捆绑秋雨的绳子。
2: 还有，这把刀片，当时就在地上找到的，你们看看。秋雨很可能就在我们对付土匪的时候，自己割断了绳子跑了。不可能啊！我搜过了，老连长也在当时。
1: 对呀，搜过了。
2: 搜过了。
6: 你搜的仔细吗？
2: 我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仔仔细细都搜过了。要有刀片，我不可能摸不出来，是吧，老连长？
6: 没错。
7: 那这刀片哪来的？你看我干什么？我这哪来的？哎，我想起来了。

0: 在咱们去天门山之前，我先声明一下，我不是说谁故意把这个刀片给秋雨，但是呢，有人和秋雨单独接触过，那就是五味子同志。
1: 请你告诉我，你当时跟他说了些什么？
2: 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我去找秋雨，我问向山雷在哪儿，他说不知道，可能在莲花山。我说对，他的老窝就在那儿。他问我找他干嘛，是不是跟他有仇？我说对，不共戴天，就这些。
3: 这时候你就跟他说这些干什么？你这不是……行了，大爷，五味子啊，跟向山雷的事儿，
1: 莫三甲，
3: 都是以前的事了。
4: 从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许提啊！不过，说实话，五味子把这么大的刀片当着我们的面交给秋雨，确实也不太可能。队长，这事儿，你说呢？
0: 副队长这次说对了。
5: 秋雨毕竟是个狡猾的特务，他能逃脱，没什么可奇怪的。我重申一下啊，这次秋雨跑掉了，每个人都要吸取教训，要铭记在心。还有，在我们这个集体当中，不允许有任何的怀疑和猜忌。 任何对自己同事的不信任，都将是致命的。相信自己同志，要像相信自己一样，都明白了吗？这件事到此为止，谁也不要再提了。

0: 要是我们中间真有敌人的潜伏特务，那就太可怕了。
1: 你相信这个假如吗？
0: 应该不会吧。当初军区成立这个飞虎小队的时候，可是慎之又慎，迪特不可能混进来吧。
1: 非常感谢你的想法能跟我一致。作为飞虎小队的领导，我们的观点必须一致，丝毫不能动摇。
0: 嗯。

0: 反正这总觉得我怪怪。
1: 人怀疑他那也不对啊，人家一个女人家跟咱们出生入死的，从打粮仓到小分队，我还真没看他含糊过。
0: 哎，老雷亮说的对，

0: 大勇，出来去。
1: 什么事儿，队长？
2: 你去跟吴卫子谈一谈，他可能有话要跟你说。

0: 我没怀疑他有疑点。
1: 你们之间沟通一下有什么不好的？就他在那边等你。
2: 你怎么知道五味子在那边？
1: 五味子心里一堵得慌，喘气就粗，这你都没听出来？

0: 你跟秋雨到底说了什么？你跟向山雷到底有多大的仇？
1: 不共戴天。
0: 有什么仇，大家可以帮你报，可你得把事情跟大家说清楚。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总可以告诉我吧？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是不说清楚的话，你就是通敌的最大嫌疑人。

0: 刚刚队长已经说过了，相信同志就要像相信自己一样。我也请你相信我，有什么难事咱们过得去。你还不说是吧？啊！好，我告诉你，前面就是悬崖，你自己跳吧，没人拦你。
1: 他伤了我的全家。

0: 没想到这大山里边真有漂亮鸟。
1: 胆子大还敢动手，真是老天爷赐给我的女人呐。哎呀，
0: 愿不愿意做我的三房啊？我保证让你们一家享受荣华富贵，一辈子不愁吃喝，咋样？愿意吗？
2: 给
1: 你把带回去。
3: 带着。
1: 走走
4: 走，闺女。什么
1: 事啊？
4: 闺女，
5: 闺女，闺女啊！
6: 他把我和我娘带回了他的匪窝，逼着我做他的小老婆。我宁死不屈，他就用枪打我娘的手。
7: 走啊。

0: 大不大呀？
1: 别搭理他。娘，
0: 不大呀，老子可要开枪了。
1: 你打吧。

0: 说，答不答应？还不答应？啊？说，你到底是答应不答应？
1: 你杀了我吧！
2: 当家的，当家的，他答应了，他答应了。
3: 好，把他给我送过去，再给他200块大洋治伤。
2: 是。
4: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就杀了我娘，并把尸体扔下了山。我之所以没有死，就是因为我要报仇。可我几次杀他都没有杀成，最后我逃进了深山，在林子里跟野人一样的过了3年。直到解放军打进广西，我才被人从林子里救了出来。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报仇，是我自己要参加小分队的。我参加小分队也是为了报仇，我要亲手杀了他。我说完了。这就是我问秋雨向山雷在哪里的原因。你相信吗？那你相信我吗？可我相信你，我相信小队里的每一个人，我把每一个人都当兄弟来看。可你，你让我觉得比兄弟还亲。
5: 这个仇一定会报的，一定。

0: 他说什么了？是不是很委屈啊？我就不相信这个邱雨身上藏刀子。要是藏的话，为什么不早跑啊？他是有机会的。
1: 所以说呀，这件事儿奇怪透顶了。奇怪也奇怪不到五味子头上。我相信他是个好人。我又没说五味子奇怪。 我觉得五味子跟这件事情根本就没关系。那你什么意思啊？哎，你们知道这个邱雨跟洪峰以前是什么关系吗？
0: 什么关系？
1: 他俩以前啊是一对儿。
0: 扯淡！
1: 我告诉你。
2: 洪峰是国民党桂林军校毕业的，
1: 秋雨是他的同学。他俩以前啊，还差点结婚呢。
3: 胡扯！
4: 没错，
3: 他曾经是洪峰的恋人。
4: 真有这事儿啊？
5: 柳妹，
4: 前面山口没有动静，我仔细看了，顾总没有进山，也没有追。

0: 好，我在他后面看看去。去吧。
1: 好。大当家的，要我说呀，咱们去投奔甘司令，他对您一向十分倚重。
0: 倚重？放屁！这话你自己信吗？他们扔下我们自己跑了，害得我3000人马一转眼就没了。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先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

0: 的不好，退款退货。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

0: 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

0: 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

0: 做，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大当家的，要我说呀，咱们去投奔甘司令，他对您一向十分倚重。
2: 倚重？放屁！这话你自己信吗？他们扔下我们自己跑了，害得我3000人马一转眼就没了。没有了人枪的光杆司令，他们能拿黑眼珠子来瞧我吗？
1: 甘司令对咱们一向不错呀，这次丢了天门山又不是咱们的错，他一定会善待咱们的。和共军周旋是咱们的共同目标，甘司令还要倚仗着您共同对敌呢，他一定不会亲痛仇快的。您呐，也没有必要对特派员不满，他要想在瑶山立足，早晚还得求着咱们帮衬他。还有咱们的3000弟兄不可能都让共军给抓了杀了，我估摸着至少也得有1/2逃到了山下，他们呀肯定还会来找咱们，所以咱们绝对不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任谁也不敢小瞧了咱们。
2: 刚才那句话倒是提醒我了，咱们的兄弟对这天门山最熟悉了，我猜是有一部分人一定是逃出来了，也许他们就在这林子里躲着呢。对，他们一定会来找我的。
3: 这好办，等了你到了你该去的地方，我和老三出去一趟，把那帮人都找回来，到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拉起一帮队伍。
2: 好，环妹，你说现在我们该去哪儿？是去秋雨那儿，还是向山雷那儿？
4: 要我说，去向山雷那儿。毕竟我们都是一条河里的鱼，这他肚子里有几道肠子，我们看得清楚。可秋雨和甘司令就不好说了。
2: 你果真是我的军师啊，和我想的一样。好，咱们走。
5: 女人是需要哄的，多说几句安慰的话也不多花你钱的。
6: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7: 我现在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脑子一片空。
5: 空白就好，别自寻烦恼。

0: 他说要见您。
1: 柳叶飞？
0: 是，是柳叶飞。
1: 去。柳叶飞他还活着？奇怪啊，他不到盛唐山到我这儿干嘛？
2: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到盛唐山对他有什么好处啊？啊，那还不就是一只笼子里待宰的鸡？
3: 对，
2: 早晚得让人扒了皮去了毛，红烧青炖宫保鸡丁。
3: 对，
2: 还是到咱们这儿实惠，对吧？
1: 就是，他到了我这儿，他也变不成凤凰。
2: 对，那是老大的身位，盖世无双。就是在唐朝，武则天也得封你为天下第一，天下第一。
4: 不过，眼下还有一。

0: 大局为重，一切为了对付共产党。不管怎么说，柳岳飞手下还应该剩下些人马，应当为我们所用。
1: 好，快去请。
2: 是。
1: 哎，慢着，我亲自去。
3: 哎，对了，武则天是谁？
4: 这个地方向山雷经营了几十年了。当初白崇禧和地方民团的人围打了他多少回，他都毫发无损啊，就是和这个地方分不开啊。
5: 是啊，比起天门山，这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啊。
1: 是哪阵风把柳大当家的给我吹来了？
4: 向警长，
3: 我好久都没有遇到这么高兴的事儿。快去给我准备酒菜，我要给柳大当家的接风洗尘。
1: 是。
4: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军师周桓。
5: 久仰了，向警长。
3: 幸会幸会。
1: 来，大当家的坐，二当家、三当家。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坐。
3: 柳妹，我这个地方大得很，
1: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3: 当年小住过白崇禧到了我这儿来，他来了就不想走，说我这里是什么神仙洞府、世外桃源，
1: 馋的狗日的是直流口水啊啊。
4: 是啊，向军长在这儿经营了几十年了，建立这么一个洞府天国，那是自然不在话下的。怪不得秋雨让你去京秀，你都不去呢。
1: 他那个破京秀在山坳子里，只要四面的山头给共军围了，抓他们比抓王八还容易。我能去他那儿送死？哎，对了，妹子，你的天门山怎么说丢就丢了啊？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
4: 都怪臭雨那个混蛋。
6: 情况就是这样。
7: 你能安全的回来就算是个好故事啊。
6: 有故事就会有结局，
7: 有结局才会分输赢嘛。
6: 我输了。
7: 我一直在奇怪，按照洪峰的办事风格，他能这么轻而易举地让你逃脱？
6: 大概是欲擒故纵吧。
7: 他就这么有把握先纵你，然后再把你擒住，是不是另有贵人相助？
6: 老天不灭秋雨。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吧。
7: 你现在还是认为你的被俘是因为中了共军飞虎小队的伏击？
6: 是。
7: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早就知道你在暗中监视和跟踪他们？
6: 是。
7: 是在什么时间？如果是在共军进天门山之前，他们就发现自己被跟踪和监视，而他们依然进天门山，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计划，而在将计就计。如果是在他们进天门山之后，他们再发现自己被跟踪，这说明他们没有识破我们的计划。你明白我的意思？
6: 伏击的计划是我说出来的，本来是想将计就计。
7: 这共军是怎么知道我们要突围的呢？
6: 我上天门山，消息非常隐蔽，共军应该不知道。一定有人将我的消息给透露。
7: 嗯，有这个可能。那你认为这个人是谁？
6: 除了周桓以外，别人没有可能。所以我命令环姑斗跟踪他，但是一无所获。
7: 你这么肯定他没有跟共军小队的人接触过？
6: 我敢肯定。
7: 他们完全可以到一个事先约定的地方，然后人不接触，情报一样可以安全地被送出去。
6: 嗯，

0: 我也想过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一直跟踪他，去过他去过的所有地方，但是一无所获。
1: 所有地方？
0: 对，这个人平时不出门，只是在屋里看书，偶尔去柳叶飞那里闲聊。我上山这两天，他总共出门三次。
1: 如果不是他的话，还会有谁？
0: 这个匪窝里面人很杂，混进来个把探子也是可能的。可是想掌握天门山这样的机密，一定是核心人物。
2: 早就让你来，就是不听我的。
3: 姐，我们这回初来乍到，以后啊，你可得多多照应。
2: 啊，好说好说。哎，不是我吹啊，就在咱们这个山头上，你鸡爷我跺一脚，地都得颤。
3: 那肯定的呀，就您这鸡爪子，不是，就您这个脚啊，跺哪儿哪儿都得颤。
2: 就在这儿啊，除了我们老大就是我了。
3: 哎呀，就你这个老大呀，说话太啰嗦，
4: 他就那德行。
3: 那刚才他说的都什么呀？怪瘆人的。不过呀，我一直觉得你们老大呀，特别的威武雄壮，特别有男人气概。哎，我每次一见到他吧，我这心里头，我都觉得，哎，怎么说呢？他特别good。
2: 雇佣，那是你肚子里有虫子。
3: 人家说的是英格利诗，雇的就是好的意思。
2: 好
3: 啊，呸！
4: 就他还好呢，还威武雄壮，狗屁，那整个一个仙人球。
2: 要说好啊，
4: 还是你们柳大当家的，
2: 嘿，那长那模样啊，那是。闭月羞花之貌，沉于落雁之容。嘿，那模样，那让男人看眼，那才觉得那个，不是你刚才说那个哦，雇佣。
3: Oh my god！ 你们这帮男人呢，就爱琢磨这点事儿。你呀，只看其一不看其二，你就顾着看他好看了。哎，你没看他那死德行，哈，这么多年了。我就没见他笑过，好像所有的人都欠他钱一样。哎，我最烦他定的那些什么臭规矩，不让我们抢老百姓，还不让我们玩女人。你看现在把我憋的，我现在对女人呢，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2: 嗨，哎呀，那也比我们那个仙人球强啊。哎呦，他天天让我们下山去抢。抢粮食，抢大洋，抢女人。
4: 嘿，我天天的，我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到处去给他找啊。哎呀，把我累的。
2: 你看，你看，你没发现我脖子越来越长吗？啊，
3: 嘿嘿嘿，还真是的呀。哎，那你的眼睛可没变大呀。
1: 你还是肯定，你不是被共军飞虎小队先发现的。一般的人。当他知道自己被跟踪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地摆脱这种跟踪，然后脱离险地。而这个人不一样，他恰恰相反，然后就掌握了我们的计划，顷刻间变被动为主动，变受制于人为制于人。这样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人是相当可怕的。
0: 莲花山是金秀的唯一屏障，这儿如果丢了，金秀无险可守。共军跟咱们一样的清楚。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共军挡在莲花山之外，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山。
0: 我猜共军小分队在找进山之路，我马上派侦察兵锁定他们的位置。
4: 哎，要说你们这个天门山，这地势够险的了，怎么会让共军给端了呢？
3: 嗨，你可是不知道，共军啊，这个飞虎小分队，个个都是绝顶的高手啊，而且十分狡猾。哎，这个小分队里面啊，有一个叫老狼的，我一想起他，我就特别的担心你。
2: 担心我？

0: 啊，担心我什么呀？
1: 你想啊，他是狼，你是鸡，狼专门吃鸡呀。Understand？
0: 挨个子弹？嘿。

0: 哦，
1: 哟，你看，你看，还急了。哎，好了好了，反正啊，你也就这素质了。走，晚上我陪你好好喝喝。
0: 行行行，洪峰的疑点很大，秋雨的突然消失，绝对是非同寻常。行了，我得赶快回去了，免得他们起疑心。你多保重。
2: 谁？
3: 我，大惊小怪。
2: 干什么去了？
3: 勘察路线。
2: 勘察路线？
3: 我觉得柳叶飞和秋雨消失得太奇怪了。我想他们肯定有秘密下山的通道。我在沿着下山的小路一直找，结果被我给找到了。
2: 那为什么不追啊？
3: 秋雨太狡猾了，他们下山以后就兵分四路，我就没法往下跟了。
2: 请示队长了吗？
3: 时机稍纵即逝，我哪有机会请示啊？
2: 你说的都是真的？
3: 你不会连我也怀疑了吧？
2: 秋雨逃跑这么大事儿还没搞明白，我不得不怀疑。
3: 是，那件事是挺蹊跷的。不过你真正应该怀疑的人是那个人。
2: 谁呀？笑话，怎么可能？
3: 信不信由你。

0: 也有可能。
1: 老子早就看出来这帮兔崽子跟咱们不是一条心，他们把共军放进天门山，就是想让我们给共军干，他们坐享其成。看等老子把共军赶走之后，怎么跟秋雨这个臭娘们算账。
2: 我就想不明白了，明明是引共军上钩你来打伏击啊，怎么成了共军打你的伏击了呢？
1: 问得好啊，妹子，我向山雷打了十几年的仗，我也闹不明白。我有4000人，秋雨说共军会来2个团，我4000人打2000人，地形又那么好，我怎么也能把他打个稀里哗啦吧？啊？
2: 对呀，就是这么说啊。
1: 可你说奇不奇怪？秋雨他怎么知道共军要来，而且还把日子掐得那么准？还有，他怎么不派他的正规军来？再后来，我打伏击，共军怎么先知道？而且还把我当活靶子打，打得我4000人是稀里哗啦。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真他妈闹不清楚。
2: 难道是秋雨捣的鬼？
1: 秋雨搞鬼？他跟共产党串通一气来打咱们？不会，他秋雨和鬼拉手，都不会和共党拉手。共产党早就要除掉他了，说他是屠杀共产党的刽子手。不会，绝对不会。
2: 哎，是啊，我想也应该不会的，可是这事奇怪，真的是太奇怪了。哎，其实说怪也不怪。
1: 嗯，怎么个不怪呀？
2: 要是秋雨就是想把共军的大部队从包围圈上调开，让他们去攻天门山，然后他就利用包围圈上的缺口突围出去，这岂不是一箭双雕之计？
1: 他狗日的想溜！
2: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1: 不会吧？要真是那样的话，他不早就应该溜了？
2: 可要是共军识破了他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呢？向军长，你想过没有，打你埋伏的共军

0: 还不到一个团的兵力，而且是只打不追，只打不围呀、啊。
1: 共军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们既派兵，哪怕退了你，又攻下了天门山，还击退了秋雨的突围，真可谓是他妈的一箭三雕啊！哎，秋雨是不是真的突围被打回来了？
0: 朱大哥，你去把今天上山来的弟兄叫过来。
2: 好。
3: 是咱们打散的兄弟？
0: 对，有好几百人，我已经派人去找了，明天会更多。
3: 好啊，还是环妹啊，挺用心。
4: 来，见过向军长。
5: 向军长，
0: 把你今天看到的情况跟向军长汇报一下。
5: 是。小的本想和几个弟兄逃到湖南去，可是一到共军的包围圈里就被打了回来，几个弟兄也都打死了，小的只好又逃回山里，又在山里遇见了甘司令手下的两个伤兵，都快咽气了。他们告诉小的，甘司令的部队在共军攻打天门山的那阵子就突围来着，结果被共军挡住突不出来，最后只好撤了，把他们就给丢下了。
0: 好了，下去吧。
5: 是。
1: 他妈，让老子们不卖命，他们却要溜。这个臭娘们
6: 儿，他娘的，果然被你说中了。秋雨他们从来就没把咱们当自己人。
7: 哎，话是这么个理儿。秋雨这娘们儿，他妈比鬼都精。他才不会干那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0: 等过段时间见到秋雨，给他问清楚就好了。现在我们在这瞎猜，也只能越猜越瞎。不过，凡事我们都要长点心眼儿。你说呢，三当家呢？
8: 对，环妹说的对呀，凡事都得多留个心眼儿，别跟鸡爷似的缺心眼儿。
0: 这过过命的兄弟啊，我们一定要肝胆相照。但真要是碰到那种笑里藏刀的种，我们也不能把脖子递过去给他砍了。
1: 对，还是小妹有见识啊。
6: 什么小妹啊，俺周环是我的妹子。
1: 你我都叫小妹了，她自然也是小妹，对吧？
0: 向军长怎么叫都好了，叫我环妹更亲呢，也算抬举我了。
1: 早听说小妹知书达理，识文断字，脑袋也精明得很，今天哥哥算是领教了啊。我看妹妹以后也别只给柳妹当个参谋，有空啊也给我们这些大老粗参谋参谋，省得以后我们一不留神就招了别人的道啊。
0: 向军长太客气了，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周环的，你吩咐就好了。
1: 好，爽快。让我们把碗都举起来。今天柳大妹子到我这儿是一喜，又带来个聪明伶俐的小妹是二喜，我莲花山的队伍又壮大了是三喜。来，为了三喜临门，干杯！
9: 干杯！
10: 老连长，那天的事儿应该跟五位子没关系，对吧？
11: 据我观察，很可能没有。
10: 很可能是多有可能？
11: 99.9%吧。
10: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呗？
11: 对，还有0.1%呢。
10: 那不跟没有一样吗？
11: 话不能这么说。
10: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还有可能呗？
11: 一切皆有可能。

0: 哎，老店长，不是。
1: 洪峰在大河村发动群众，
2: 还不是他笼络人心的老一套，不用理他。
1: 那可不行，姚明个个都是登山好手，又是那一带长大的，平时靠打猎为生，对地理位置非常的熟悉，而且大河村离莲花山不到30公里，万一有个把小路咱们不知道，会吃亏的。
2: 那好办，让达伯基带上一个团，连同住在那儿的共军一个连和飞虎小队，全部给杀了。
1: 杀也不能这么杀呀。老师，你看，断头崖五威谷，咱们如果有办法把共军弄到这儿呢？
2: 你还想让共军上你的当啊？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惨痛吗？
1: 这次可不一样。他不是在发动群众吗？
2: 让我们的人扮成姚明。
1: 对。
2: 只怕这一招瞒不过洪峰的眼睛啊。
1: 那也不一定。诸葛亮也有凑用马谡的时候。
2: 可以试一试，不过我以为这一仗的关键是在于保密，所以不到最后的时刻不能告诉向山的事情。
1: 等着看好戏吧。
3: 明白。

0: 王连长，带几个人把老乡领回来。
1: 你们两个被陆翔撤回去，快！

0: 哎呀，这回啊，多亏了解放军，要不然咱哥俩全都得完。可不是嘛，我今天啊也是捡了这条命啊。
1: 哎，老弟，今天幸亏遇见你啊，不是你架着我跑，我这命也就完了。
2: 哎呀，大哥，你说这干啥？谁让咱是乡亲呢？
3: 怎么样？严重吗？
1: 没事，子弹倒腾了，几日过两天就没事了。别让他干扰了，
2: 放心吧。
1: 我已经给他上了消炎药，让他吃两天药就没事了。
4: 大哥，是你吗？大哥，
1: 哎，老四，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大哥今天差点把命都丢了，
4: 这是咋了？是不是遇到土匪了？

0: 报告。
1: 一切正在按计划进行。
2: 好，就看洪峰咬不咬钩了。
3: 他如果不咬钩呢？
2: 明天可能。
4: 到嘴的肥肉一定会吃的，我马上带人到老虎嘴。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

0: 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的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金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0: 哦，
2: 这个青稞呀，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
0: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对，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这个配方啊真科学，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我加班多，这不给我买了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呀、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啊，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果蔬。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郭总、咱们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7: 对，
0: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2: 这款青稞粗粮果蔬饼啊，是我们跟

0: 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菽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0: 对，
1: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菽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菽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菽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菽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菽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1: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1: 哦，
0: 这个青稞呀，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菽打底，再加上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菽饼。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
1: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对，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菽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菽饼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

0: 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1: 但这款708岁青稞粗粮古出饼，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这个配方啊真科学，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寸青稞粗粮古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我加班多，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岁青稞粗粮古薯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4: 就现在的人呀、啊、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呀、啊、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古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5: 郭总、咱们这款708岁青稞粗粮古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6: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7: 这款青稞粗粮古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古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这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7: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5: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7: 对，
5: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1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古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古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1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

0: 百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一百个呢，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郭总，咱们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5: 对，
4: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4: 是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4: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6: 对，
4: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埋伏在这一带，滚石坡。对，共军遭到象山雷的伏击，会往这儿突围。我要把他们逼到断头崖，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给象山雷发报。
1: 是。
0: 老师，想听首曲儿吗？别太得意了啊。
2: 是老虎嘴吗？
3: 对，就是老虎嘴。
4: 我和他就从天来峰往下走，
2: 没想到啊，又遇到一波土匪啊！这伙人十来个吧，我们就跑，他们就追，后来就遇上解放军了。
4: 没有你和解放军啊，我的命就完了。
3: 这伙土匪一定是象山雷的手下。天来峰是莲花山的第一道屏障，大家放心。
4: 我们一定会拔掉这颗钉子。我来给你们带路，天来峰啊，我最熟。
3: 哦，对了，这位兄弟，你跟我兄弟一起去吧。我们两个是亲眼所见的。没错，
4: 怎么也比他熟啊，对吧？好，行，那就和你兄弟一起给解放军带路。
5: 刘妹，你从小在山里长大，当山大王也有10年了吧？
6: 快11年了。
5: 可是你的肉皮可跟刚出生的崽儿一样白嫩呢。我也觉得奇怪，向军长要是看着不顺眼，我一会儿就把他抹黑了去。
4: 别说气话，你这样的皮肤可真是神仙才有啊！看着都是福气。对了，来啊！ 挑一个，这个可是十足赤金的，是我当年在南宁道上弄的，你带着最合适，拿去戴。
0: 这些玩意儿我多的是，向军长自己拿回去。
7: 刘姐，向军长一番美意，收着吧。
4: 就是，拿去戴，拿去戴。

0: 轻了点。
1: 报告，特派员急电。
2: 你
3: 是？
2: 据可靠情报，共军100余人将于今晚偷袭你老虎嘴守军，命你亲率你部1000人埋伏于共军必经之路五味谷，务必全歼此虎共军。秋雨。
3: 好，老子这两天刚琢磨怎么报仇，他自己就找上门来了。柳妹，这次老子连你的仇也一块报。
0: 又要打伏击？
3: 怎么了？
0: 我是怕像上次一样被共军打了咱们的伏击。
3: 妹妹，你有所不知，我这老虎嘴跟天门山可不一样，那儿我有1个连的兵力，共军要是想提前进入埋伏，那是瞒不过我的眼睛。况且从山脚下到天来峰老虎嘴，我在林子里布满了暗哨，就算是共军会飞，他也到不了老虎嘴。对付共产党和对付国民党不一样，共产党不怕死，我就有对付不怕死的办法，那就是消息灵通。有了这一点，我的防区就像是布满了蜘蛛网，不管你碰了哪一根丝，那网上的蜘蛛都不会放过你。
0: 项军长果然厉害啊。
3: 通知弟兄们吃饱喝足，太阳落山，随我出发。
2: 是。
4: 洪队长还是有顾虑吧？嗯，
5: 我现在说不清楚。
4: 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心里想的还是天门山那次的事儿，对吧？但这次和天门山不一样。
5: 是不一样，但有相似。

0: 死的地方，
1: 敌人都是在明处。对，那咱们这么长时间，不就是想找到土匪的位置吗？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那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2: 现在情况不明，敌人的狡诈远远超出我们意料之外，我们不得不防。你考虑的周详仔细是对的，但你不能。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队长，这次是老乡们亲眼所见，莫三的话还是靠得住的。嗯，
3: 对呀，莫三一家是我们大河村的基本群众，他们一家的情况我们摸的是一清二楚，他不可能给土匪办事儿，这点你可以放心。
1: 这个我也清楚。
2: 那你还考虑什么？队长，兵贵神速啊。
1: 没错。
2: 如果象山雷利用咱们这段犹豫的时间重新部署兵力，怎么办？这样，先侦查一下敌情，再做决定。都已经摸清他们在哪儿了，还侦查什么呀？
1: 大瑶山形势很复杂，
2: 大瑶山哪里不复杂？
1: 那你现在
2: 行了，洪峰，咱谁也别说了，你们不想干，我们连自己干，你没权利指挥我，我也无权管你。
0: 你们飞狐小队就在家待着，歇着。我们现在怎么办？恕我直言啊，这次你小心的有点过分了。
4: 对付秋雨，怎么小心的不过分？
0: 我不明白。
5: 你到底不放心什么呀？我也说不清楚。
6: 队长，咱们不参加了。
5: 他们已经出发了。
2: 队长担心，这是秋雨的又一个圈套。
6: 可是莫三哪那么多废话？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2: 去哪儿？
6: 我再说一遍，准备出发。

0: 刘副官，
1: 说，
0: 共军正向我们这里赶，但红枫的飞虎小队却留在了
2: 大河村。
1: 红枫不动。
0: 对。
1: 这狡猾的家伙。
0: 据韦大龙报告，共军连长和红枫发生了争执，但红枫最终没能说服共军连长。
1: 蚂蚁兵，走。
0: 走。

0: 过了这道山梁，我们向左走，穿过五位谷就离天来峰北了。
1: 对，过了山谷啊，就到滚石坡了。
2: 还有走多久？
0: 几个时辰吧。莫斯，你说呢？
3: 最快也要三个时辰。
0: 通知各排快速前进，不许掉队。
4: 是。
0: 后面的，跟上，快点。别掉队，快点。跟上，跟上。

0: 你们都给我打探清楚，要是再让共军打了埋伏，老子拧下你们的脑袋。
1: 军长放心，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咱们的弟兄，如果有共军大部队活动，他们早就放枪了。
2: 是啊，军长，这些弟兄都是我百里挑一挑出来的，误不了事儿。
0: 好，谁要是误了我的事儿，我砍了他的头。

0: 弟兄们都听好了，共军只有一个连，我们有两个团，就是撒尿也能淹死他们，
1: 淹死他们，
0: 杀了他们再也不敢踏进瑶山一步，明白吗？
2: 明白。
3: 对，让他们听见象山雷的名字就尿裤子。
4: 军长放心，共军一个都跑不了。
3: 跑不了，
5: 跑不了，
6: 跑不了。
0: 好，等消灭了这群共军，老子回去赏酒赏肉赏大洋，乐死你们。
2: 好，
4: 谢军长。
0: 从现在开始，你们都给我瞪大眼珠，等共军进了谷中，谁也不许乱开枪，一切以老子的枪声为号，谁要是惊跑共军，老子用他的人心下酒。从现在起，一个屁都不许放，都给我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拍照。
1: 到。
0: 前面就是五维谷，你先去带一个班侦查一下。
1: 是。一班，跟我走。

0: 咱这是要去哪儿？
1: 不知道啊。
0: 咱队长啥意思啊？
2: 不该问就别问。
0: 你，
1: 小亮。
0: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在部队里，你没这权利。
0: 就咱们飞虎小队没有这权利。
3: 好的指挥员不可能一成不变。
4: 同意。
3: 你理解偏了。
4: 什么？
3: 我只是不想把自己还没有把握的事告诉所有人。
4: 明白了。
3: 后边跟上，快点。跟上，快点。

0: 我们要去找古忠，
1: 我们要去找古忠。
2: 我们要去找古忠。
3: 我们要去找古忠。
4: 我们要去找古忠。
5: 我们要去找古忠。
6: 我们要去找古忠。
7: 我们要去找古忠。
8: 我们要去找古忠。
9: 我们要去找古忠。
10: 我们要去找古忠。
11: 我们要去找古忠。
12: 我们要去找古忠。
13: 我们要去找古忠。
14: 我们要去找古忠。
15: 我们要去找古忠。
16: 我们要去找古忠。
17: 我们要去找古忠。
18: 我们要去找古忠。
19: 我们要去找古忠。
20: 我们要去找古忠。
21: 我们要去找古忠。
22: 我们要去找古忠。
23: 我们要去找古忠。
24: 我们要去找古忠。
25: 我们要
0: 杀光你们，老子就不叫响声雷。
1: 那边，队长，不去天来峰了，
2: 不去了。为什么？报告，古州安全。好，通知各排跑步通过无为谷。是。
1: 各排跑步通过无为谷。 回达龙墨寺，你们跟紧我。
3: 是的。

0: 我们就去滚石坡。
1: 滚石坡？敌人要埋伏也是在五味谷啊。
0: 敌人既然在五味谷设了伏，不能不守滚石坡。走吧。
2: 他要是早跟我们说，害怕我们不来啊？
1: 哪来那么多废话？走，
3: 动作快点，跟上！快快，前面把腿都抬起来跑！快跟上！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快快，赶紧走！快快快

0: 敌人有埋伏，
1: 对，
0: 看样子至少有200多人。
2: 怎么样？
0: 下边敌人差不多有200人。
3: 打！给我狠狠的打！

0: 从江生判断，二连他们正要冲过来，都给我听着！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惜一切代价接应二连冲国鬼神，都清楚了没有？
1: 清楚。
0: 十八将，好了，
2: 到，
0: 分两路往那站着。

0: 王连长，快起来！
1: 不行了，跑不了了。
0: 能行，赶紧吧。
1: 听我说，
0: 说，
1: 你们出谷千万不要往峡谷主方向跑，那边
0: 根本就没有路。
1: 你一定要告诉王连长。

0: 这是咱们的人从敌人后面打上来了，
1: 咱们的小分队来了，向他们父母上看，应该是他们。
0: 再不对，冲出去，和他们会合。我在二排压迫你。
1: 连长，你带人先撤，我排掩护。
0: 执行命令，
1: 一排，给我来，
2: 掩护。

0: 这样可不是办法。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可再这么下去，我们会全军覆没的。
1: 就算全部战死，也要把二人救出来。

0: 是我的错，我没听侯峰的劝呢。
1: 天堂，别怪自己，最后你哪有御剑土匪不打的？
0: 来吧，狗杂种，来吧！

0: 痛啊！
1: 救命啊！

0: 你看着他，你给我看着他，看着他们！
1: 对不起，对不起，他们有个庇佑，是你害死他们，你知道吗？是你害死了他们！
2: 对不起，
0: 对不起，有个庇佑，有个庇佑！
1: 冷静点，
2: 我们是来看伤亡情况的，有什么话回去说。

0: 是近距离枪伤，中计了。
1: 这是，别，江山，你别抓，抓，抓，抓，抓。

0: 你们谁要是敢给共产党通风报信，当共产党的顺民，就是自掘坟墓。我们呢，是反共救国军，只要你们答应我，不再跟着共产党走，我就可以既往不咎。
1: 呸！别痴心妄想了，解放军会给我们报仇的。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

0: 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1: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

0: 对，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8: 儒雅的
3: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 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0: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

0: 蒸笼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实用性很强，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6: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

0: 是从四川尼龙县来的，现在儿子今年就是60岁了，有一个愿望吧。
1: 一段他此生烙印最深的回忆。

0: 你。在这居住不足两年，却用余下的60多年反复回味。当尘封的往事再被唤起，这一次的期限又会是多久？
1: 老奶奶穿的这个花棉袄真好看呢。
2: 我腿不好，
1: 不站起来了。你好，奶奶。
3: 倪老师好。
4: 应该是方家汉倪萍妹妹吧？
1: 倪萍妹妹，对对对，哎、来请坐，奶奶。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83了。
1: 83了啊，
4: 83。
1: 这么好看的花棉袄谁给你买的？
4: 是我女子给我买的。
1: 女子给你买的啊？她是你什么人啊？
4: 她是我的孙女陪我来的。
1: 孙女儿啊。您找什么人啊，奶奶？
4: 找我老公刘桂才的老家的亲人。
1: 老公家的亲人，
3: 就是我爷爷的亲人。
1: 爷爷的亲人。
3: 对。
1: 你老公今年多大岁数了？
4: 老公牺牲了。
3: 牺牲了。
1: 我不哭，奶奶。
4: 哦，
1: 伤心了。奶奶和爷爷很相爱是吗？
3: 对，奶奶和爷爷以前还有一段浪漫的故事，小时候奶奶就一直给我讲。她说爷爷呢，和他的认识是在一个相馆里面。奶奶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她就去相馆里面去照相。后来奶奶去取照片的时候呀，怎么发现那个照片变成了一个男士，奶奶就觉得很惊讶，就问那个相馆里面的人。当时相馆里面的人说，是公安局的刘同志给你拿走了。
1: 奶奶爷爷那个是在照相馆开始追求你的吧？
4: 啊，对对对，照相馆。
1: 后来你去把照相相片要回来了？
4: 没要回来，他不给我了。
1: 他不给你？
4: 他说我两个讲个朋友吧。我说这个同志还奇怪了，把我的相片拿去不给我了。我说我要不回来了嘛，我就这样子边走我就边那么说嘛，我就没理他了。
3: 以后呢，爷爷就经常去学校去找奶奶，约她出来玩，给她讲一些故事。
4: 那种学习书念嘛，就那个时候写了首诗哈，他就是喊我好好学习嘛，争取就是入共青团员嘛，这种嘛哈，就是这样子的，写了封信，送了一本书。我哎呀，我也考虑到这个同志啊，确实也帮助我也很好，我家里偏干又帮我抗旱，这样子又喊我学习哈，我说还是很好的。
1: 你多大嫁给了爷爷？
4: 20岁。
1: 20岁，那时候爷爷多大？
4: 他是24岁。
1: 那时候你家里同意吗？
4: 他在我们家里提亲了的。
1: 哦，在你家提亲了。
4: 他就提出来要跟我俩结婚嘛，他就买了2斤大曲酒，2斤白糖，就在我们家里去。我父母亲就看起了他这个小伙子，很挺好的，工作也好。他说很他。那长相就是一等方脸吧，他一说一笑，一说一笑，他喜欢笑这样子的。
1: 他结婚给你买什么礼物了？
4: 结婚
1: 买戒指了吗？
4: 那怎么不行了嘛？
1: 那时候不行
4: 啊。就我结婚的时候，他在公安局嘛，他就要求跟人结婚了嘛。他说我们结婚吧，结婚啥我就点了个头，点了个头嘛，就意思就是表了态了嘛。他就说我回去打报告，那种要经过组织批。要打报告，打报告2个月之内就批下来了。结婚嘛，就是举行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盛了几斤水果糖，买了点瓜子嘛，大家坐到一起，那个公安局长嘛就主持婚礼，就喊介绍你两个怎么认识的哈，就是说这些嘛。我怎么着，就是为了一张相片，完了他就看起我了吧，他一直就追我。
1: 他还有什么特点啊？
4: 他的特点就是心疼人了，最心疼人了。结了婚以后。给我端一盆洗脸水，清早喝了就是一盆洗脚水哈。回家下班下回家就要这样子做个报告。哎呀，我同意了嘛。我半天也看到他笑，我不开腔了。啥个？我说进来，那么他就放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结了婚以后，他我装刘大嫂，他就装朝鲜志愿兵，他在朝鲜去打仗了的。他说你当刘大嫂嘛，我就站到的。他就说我就说那么后头听到一个一听脚步响来了一个人，他就说来了一个什么人呢、他就扛起

0: 我是志愿军到了朝鲜打美国人，就是这样子。哦、然后就我们就在屋里玩耍嘛，唱歌嘛、哦、这些嘛，
1: 玩
0: 哦都去玩啊，就是。
1: 你们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感情。
0: 哎，对对对对。
2: 爷爷和奶奶结婚以后第一年就是到奶奶家去过的年，然后爷爷奶奶商量说第二年就回爷爷家过年，去见一见爷爷家的亲人，因为爷爷家很远。后来就是爷爷牺牲。
1: 他是怎么牺牲的？
0: 不是，这一段我难受了。当时去打仗的时候啊，他是公安特派员，他们是九个，他也做他的组长哈。他当天晚上他说煮两节香肠吃吧，我说煮起了，他说我们喝两口酒，我说要得。他说这个月工资领了吗？我就不管了哈，你就把工资领了吗？今后带娃娃用，娃娃才三个月来着哈，才三个月的肚子，他也晓得有娃娃了。第二张走嘛，好把背包跟他打起。
3: 刘国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且荣获一等功。发生匪患时，公安局已经批准他休假，在家照顾怀孕的妻子，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去前线剿匪，保卫家乡。
0: 这三天四天之内给我写了个条子回来，他就说是要大前门烟一条，袜子一双，我就跟他拿一个一包娃儿哈，就跟他带上山上去了。他在山上侦查的嘛，待去了有几天了，他又给我写到高头，他说屋里有个鸡嘛，你怀起娃娃嘛，你就等去吃了嘛，你吃不下去饭了，我又给你买嘛，他就这样子说了。过后他就出去，执行任务就没回来了。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0: 那个有十几天之内，有个娃儿，他就那么，哎呦，他说我看到刘公安了，倒过去了，他这样子，哎呦，我把那个机上我就哭了，狗狗里我就倒在铺里睡了吧，我就睡在铺里，我就人就软了，立不起了嘛，妹妹啊，我立不起了，我说我怎么办呢？娃娃肚子的孩子还有在肚子里。几天就把那个尸首抬回来，一百多人一下就跑了，在吃饭。哎呀，我说这啥子道理嘛？你们吃饭都在跑了，我就打开门，我说是我去看一眼看。哦，门给我锁了，门给我锁了，不让我出去了。锁了我就打门了。我说你们给我开门嘛，开门嘛，为什么吃饭你们跑啥子嘛？我说，哦，我就开门，我就喊开门。有半个小时了，他们就把尸首抬回来，就得裹尸了过去了，那种才喊我出去看。他说刘国才牺牲了，问我要衣服要孩子。走的时候喊我给他穿孩子，他说你赶快给我住进，我回来就要穿了，恰个就穿老黑了来说说段的话。娃儿回到肚子里，他说他不管了，说这些段的话，我当时我还是不爱说这些话，我不爱他说这些话了。我就出去看了，看了他们已经过后了，就把衣裳穿起了。我说我要剪开看一下吧，打到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了。那就喊我看，他说肠子打一把，从这背上的这一钻出来，肠子打一把了。老牛牺牲过后，我的那个供销社买东西吧，结果公安局接我回内保去，就是老律师嘛，还是公安局保险一些嘛。在那种战场上不行，我就不走，就是干粮嘛带上嘛，就去挖的那种石头，底下挖的站好，解放军挖的站好，这样子我在高头守仓库，就我就下来挖站好，我就这样子力气走了，力气走了嘛，那个排长就站到门口嘛，他说你怕的吧，我说我不怕，他说不怕你死了，打死了我们不得给你开追悼会了。我说我不要你开了啊，我想到就是说老牛死了我就跟他死了算了吧，我就心里想。他说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啊，哦，我一下那一枪打过来，这样子就我这枪给我打过来，没办法打到，就泥巴呀这站在我这脑壳一身都死了哈。结果我还是爬到过来了。
1: 后来儿子出生了，对你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
0: 那就没法说吧，当时在医院里生的时候我就那去哭哭嘛，那个王总就说娃儿都生下你哭什么呀。

0: 啊，小猪同志啊，我就说，我就没说，我就只说没得爸爸了，我儿下来没得老，没得父亲。
1: 生下来之后，奶奶就想着那个孩子没有父亲，很可怜，所以奶奶当时在医院就到，
0: 我母亲，我煮了两个蛋来。煮了两个蛋来，给我煮点老酒蛋喊我吃，我不吃，我说你给我端起走吧，我说我不吃了，我说他就不知道我哭的什么，他说生娃儿肚子也痛嘛，痛过了就算了吧，你哭啥子？我就想到没得父亲的娃儿了，生下来我老牛没在身边。
2: 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你想没想过不要了？
0: 没想过，没想，
2: 没想过，
0: 没想，因为我说我不怕人家打我，人家那些。那个排长就教起了我了，你肚子里还有个给老牛的孩子啊，你要保持哦。我始终记得这句话，我要保持嘛。我叫我儿子长大了要当兵，我儿子也是共产党员，我生儿子是共产党员。我说你们要牢记烈士，永远跟着共产党。哦，要英勇正反的。我儿子当了10年兵，
1: 他所以说就给爸爸取名字，就叫做智勇，叫做刘智勇，意思就是。智勇双全，希望他像他的父亲一样那么勇敢，那么有志气。后来爸爸特别想念家里面的人，想念他的祖母，他就试着给家里面写信，那会儿刚刚会写字就开始写信，然后按着奶奶说的地址写过去，就一直没有消息。那个时候突然就是家里面收到一封公函，是宜宾这边发过来的，政府发过来的，就说祖母在1975年在那个敬老院的，在那个养老院去世了。
3: 周李秀一直记着要看望宜宾老家的婆婆，但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又要照顾年幼的刘志勇，就将此事耽搁了。刘志勇上学后，按照老家的地址写了很多信，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祖母已经离开农村老家，来到宜宾市养老院生活，所以并没有收到信件，彼此失去联系。后来祖母去世后，再去老家寻找时，也没有找到家里的亲人。
1: 但是我们都没有想到，大家都没有想到，爸爸后面当兵回来，退伍回来过后，自己成家了，他居然就是说还想念着自己的家乡。
2: 爸爸在哪？我们请爸爸上来坐一下。来，你好，兄弟，坐这儿。能理解妈妈这样去寻根吗？就是为了你。
4: 奶奶理解。
2: 你从生下来就没有父亲，觉得遗憾吗？
4: 对，那是不容易啊，那是不容易。所以是我们走了，他就把我带上的，他现在80岁了。
2: 母亲娇惯你吗？
4: 没有娇惯过，确实还是。
2: 对你要求很严。
4: 要求比较严，从小读书。
2: 袋子里带的什么呀？
5: 就是奶奶，非常一直珍藏着的。
4: 这个母亲这个社会的照顾。来。
0: 这里头这件衣服就是老刘给我买的吧？他在县上公安局开会回来，他就给我做了件衣裳回来，这个才5角钱一尺啊，6尺做了件衣裳，他说穿起很合适的哈。我就找了张相纪念刻在这个地方的哈。
2: 也许大门里头站着就是你要找的人。
0: 嗯，对，
2: 来，一家三口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周奶奶，
1: 啊，
0: 您好，三位好，
2: 啊，
0: 我是舒东，
1: 嗯，
0: 经过了我们大量的寻找、走访、调查，首先要告诉您的是，有些遗憾，我们呢没有找到您的丈夫刘国才老家的亲人或者是亲人的后人。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包括我们也调查到了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先扶奶奶回去坐下，好不好？坐下，我慢慢给你们讲啊。来，
1: 谢谢哦，谢谢。
0: 没事，奶奶，慢一点啊。回去我慢慢给您讲。我们呢，在宜宾以及四川的很多地方，包括当年您的丈夫，战斗过的这个雷波公安局，很多的老同志、老战友都进行了调查。家里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您的丈夫刘国才啊，
1: 嗯，
0: 家里一共是四个兄弟，他呢排行
1: 哥哥是哥哥
0: 老三，嗯，他的大哥叫做刘国清，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家谱，
1: 嗯，
0: 这是您知道的，他参加了抗日战争，牺牲了，没有留下后人。他的二哥呢刘志成，
1: 哎呀，
0: 积劳成疾，后来患了肺病，由于他生前呢没有成家，所以也没有留下后人。我们再来看看家谱中的弟弟，他的原名叫做刘少辉，是一个盲人，他娶了一个聋哑的妻子，他们也没有后人。也就是说，您的丈夫刘国才留下的这个遗父子，也就是您刘自勇先生，是老刘家唯一的香火。其实我们知道，老奶奶经常给儿子讲爸爸的故事，给孙女儿讲爷爷的英勇的故事，但是非常的可惜，一直没有看到过照片。我们是根据您家人的描述，根据老战友老同事的描述，我们请到了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的一位刑事模拟画像的专家林警官，为你们画了一张画像，模拟的画像，就在这里，让奶奶看看，像不像当年的丈夫？
1: 奶奶，像不像奶奶？像不像爷爷？
3: 像，
1: 像不像？
3: 像，
1: 哪里像？
3: 像，
1: 鼻子像吗？
3: 这边有点痘痘吧？
1: 啊，脸上有痘。
0: 很多老战友啊也跟我们讲了，嗯，
1: 对，
0: 他一个人被十几个坏人匪徒给包围了，一直打到了最后一刻，身上中了数十枪，壮烈牺牲。所以奶奶，刘国才烈士是个大英雄。
3: 对，谢谢，谢谢你们啊，谢谢，感谢观众啊，感谢，感谢。辛苦了啊！
4: 今天，他们终于了却了六十多年的心愿，一个是为母则刚，一个是赤子之心，让他们坚守到今天，不忘初心的那股力量，就是爱。这种对人民的爱，对亲人的爱，深沉而伟大。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

0: 王瘦100斤呐、啊！
1: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0: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0: 真的。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2: 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2: 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

0: 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3: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3: 哦，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3: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3: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3: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

0: 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

0: 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

0: 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
8: 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

0: 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神！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0: 真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0: 哦，
1: 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

0: 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嗯，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9: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继续关注新闻。北宋时期宋辽边境以水为域，布舟船百艘，抗战时期雁翎队坐着船打游击战，白洋淀的故事大都是船上的故事。近日，记者来到雄安新区的造船之乡安新县马家寨村，追寻千年的造船文化。
10: 刘老师您好。
11: 欢迎欢迎欢
10: 迎。刘老师、我刚看见咱们门口挂着一个千年船文化博物馆的牌匾，您能介绍一下它这个起源吗？
11: 白洋淀这个百里水乡，家家得用船，马家寨

0: 是个前年早川村。我呢跟随太爷也好，爷爷也好，父亲相恋，从小学习早川。
1: 雄安新区设立以后，我在我家一楼打造了一座前年川文化博物馆，把川的故事传承下，接着讲下去。
2: 十几平米的小屋陈列着刘广玉老人亲手制造的上百种船只模型，鹰牌子、鸭牌子、枪牌、木筏船、木槽船、商船、游船、战船等等，还原了从北宋到近代内陆河船的样貌和变迁历程。
3: 这个船模造型气派，装饰精美，一看就知道是官船。指尖大小的船舵也可以转动，米粒宽的榫卯严丝合缝。
0: 这个船是内河漕运独运船，体积瘦长，吃水浅，用力小，风力大，所以说它是独运快速船。
1: 你别看咱们这船呢，桌上放着不动，放在水里啊，停起来呀、啊，跟大船一样。
2: 手绘图纸、挑选木材、打磨木件、安装拼接，都是由刘广玉一手完成。刘广玉不满足于技艺的传承和展示，自己还花费大量精力整理编纂了马家寨造船史记、白洋淀民间船文化等文献资料，其中不但记录白洋淀船文化的传承与变迁，还有和船有关的民间故事传说。我想请刘老师跟我讲讲，然而他说
0: 白洋淀船文化历史咱们到店里讲。
4: 南北大道游人多，
3: 白洋淀还是那个白洋淀，但是这调子一起，我的感觉怎么突然就不一样了呢？刘老师，这是什么小调啊？
1: 这调子是川号子，当年白洋淀的船工啊都唱，号子一喊，心就聚起来了，平稳得很。
3: 刘老师，咱们现在是在店上的哪个方向啊？
0: 咱们这个方向现在是奔往大清河方向。
1: 船文化是白洋淀真正的地方特色文化。白洋淀这个水面了四通八达，它连接着大清河、府河还有南河，经过天津转向三岔口，去往北运河到通州张家湾，再往前延伸就到积水潭，也就是说是北宋扛了的保障运河。
2: 这一路上如今已经75岁的刘广玉老人还在摇着橹讲船的故事，给我讲的同时也想让更多人了解，在这片水域南来北往的货物、天南海北的人都曾因船交汇过，融通天下就是白洋淀船文化的胸怀。
3: 雄安向前发展，船也在往前滑，关于船的故事还在这片水域上继续讲，从北宋的边防兵船、明清的漕运商船，到抗战时期的枪牌，如今的文旅游船，这片水域从未停止它的讲述。千年大计落笔的地方，也恰好是历史文脉流淌的地方。
5: 从华北水乡的千年桨声，来到南海之滨的摩天楼群，同样是人与生灵的相依，却换了一幅图景。去年以来，鹦鹉啄木筑巢的一幕在位于香港西营盘的圣蕾丝中学连续上演，这些鹦鹉正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小葵花凤头鹦鹉，它们从何而来，有何习性，一起探寻大鸟背后的故事。

因為我哋唔係淨係想話學生係一個旁觀者，係啦，我哋最大嘅挑戰就係我哋點樣設計一啲活動係佢哋可以參與其中，但係又不失專業嘅喎。

咁因為呢個人工鳥巢就係人類嘅造物啦，咁佢就環境就係代表住鸚鵡啦。咁我覺得環境與人類咧就非常之適合去由呢一張相去交上去啦。咁最後就因為呢個題材好適合啦，咁就有啲幸運咁樣成功得獎。

因為呢啲都可能係我哋全世界剩翻數一數二嘅品種啦。咁其實有呢個機會去接觸呢啲動物咧，都係好應該，我覺得應該要好好咁珍惜啦。

0: yeah, lots of potential for collaborations. We can do workshops with children about how to make a nest box. We can do speeches or talks to people about awareness raising about the cockatoos and.
1: 继续关注新闻。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

0: 一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言高稳，
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2: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3: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4: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4: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5: 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4: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

0: 箱，只有五百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1: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2: 才9.9元，
1: 一箱6瓶装。
3: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1: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食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0: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孤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5: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5: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 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6: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5: 哎，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5: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五增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1: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7: 才9.9元，
1: 一箱6瓶装。
3: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1: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 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5: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印糟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0: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孤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5: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0: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5: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想定吧。
0: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5: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 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三箱五箱的来。

0: 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爸爸怎么样？
3: 林叔叔他们还没有上山就中了埋伏，好不容易才撤了回来。
2: 林叔叔受伤了？
3: 重伤，连夜送到桂林去了。
2: 那穆医生

0: 干什么？哎，拦住他！
1: 少爷，不能救你！
0: 拦住他！
2: 少爷，
0: 纸，把枪放下！
3: 放开我！
0: 你把。

0: 再忍一下，马上就好。来，放松。谢谢你，小月。你冒着生命危险不说，还把自己最隐秘的事情说了出来。 真是难为你了，但我还是要怪你。你不应该带着小玉头，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救我。昨天晚上，如果你们母子出现什么三长两短，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明白吗？
1: 发现你跟以前有点不大一样，
2: 怎么不一样了？以前的你在我心中啊，是一个特别温和、柔弱的姑娘。可是昨天晚上之后，我突然间发现你还是有脾气的嘛，而且脾气还很大。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发起脾气那个狠劲儿啊，把我都吓着了。不单单是我，就连银殿山上那帮混世魔王都得敬你三分。
3: 莫医生，我都想好了。如果救不了你，我跟芋头就跟他们鱼死网破。反正我们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共产党来了，我们活得才有个人样，我们活得才有尊严。现在。
0: 小玉，你放心，小玉头以后还有我呢。
3: 穆医生，谢谢你。
0: 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赶紧回县城跟谢书记汇报情况。你好好休养，过两天我再过来给你换药啊。
3: 穆医生，
0: 哎，你别动，小心伤口。
3: 穆医生，穆医生，别去，不能去，
0: 他们会把你抓起来，会把你枪毙的。不会，共产党。

0: 是讲道理的素质，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1: 这句话我听你说过很多遍了，可是这次不一样，他们已经把你当特务了，我亲耳听到的。
0: 那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机会亲自当面详细的跟他们解释清楚，所以我才要马上赶回去，我要当面的跟他们汇报情况。我总不能这样成天在外边晃荡吧。
1: 现在全查城的人都在追查你，不管是谁，只要有枪就可以击毙你。
0: 小月，但是我相信党组织，相信谢书记。共产党呢，和土匪不一样，土匪靠什么呀？他们靠让人害怕来维持他们的组织，共产党不会，他们靠的是信任还有纪律。只要咱们的心和共产党在一起，相信共产党的信仰，党就会相信我们，就会理解我们。而且谢书记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条命是他救的，我不想让他认为他救错了人，我要让他知道我是真心实意跟着共产党走，我是真心加入解放军的。
1: 那是大白天的，你也不能大摇大摆的回县城。这样吧，穆医生，您把这身军装脱了，十九在这里旧衣服您穿上，乔装去县城可以吗？
0: 不用换，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当然要穿这身军装了。现在是新中国了，人民当家作主，我当然要堂堂正正大摇大摆大摇大摆地走在回县城的街道上了。小月，你放心，刚才你也说了，邪不压正，我会平平安安回去的。
1: 哎，对了，穆医生，你等一下。

0: 穆医生，您看这套可以吗？这是您之前劳动时换下的衣服，我还没洗，您穿这件回去吧。
1: 谢谢你，小月。

0: 黄护士。
1: 穆医生。
0: 是我呀、啊、黄护士，我回来了。
1: 真是你啊？
0: 真的是我，你没想到吧？我也没有想到。我跟你说，居然是小玉同志救了我。黄护士，那天我一着急抢了你的手枪，我该给你道个歉，对不起。不过后来上阴殿山，手枪又让土匪给抢走了。不过我记着，我欠你一把手枪，回头我想办法弄一支更好的还给你，行吗？
1: 瞧你说的，哎呀，大家都担心坏了。这不，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一大早上出来给个老乡看急诊，看完了就着急赶紧回去。可是这一路都害怕回去之后听到不好的消息。这下好了，在这儿看到你了，这下可踏实了。
0: 咱们边走边说。
1: 好啊。
0: 我跟你说，简直太神奇了，我真的以为自己回不来了，没想到小玉她救了我。我跟你说，当时的情况特别紧急，你不知道小玉有多么的勇敢。
2: 你们有没有打听出来，那个丑八怪到底是什么来历？为什么三番五次的为难我们？
3: 我问过阿九，他说是一个兄弟介绍他上山的，那个兄弟也说不认识他，只是回乡时看他可怜，要饭都没有人愿意给，就把他带上山了。
2: 看他那个样子，怕是有过什么惨痛的经历。
3: 陈十九说是他的人，也许陈十九知道。
4: 夫人，我倒觉得他不像是在为难咱们，更像是在保护那个穆医生。

0: 哼，那就更有意思了。那这口气，我们就这么咽下了？仇虽然没报，但银殿山再也不是一块搬不动的铁板了。
1: 夫人说的是，少了陈十九，陈殿子就少了一个肩膀。可是，陈十九真的会投靠我们吗？哼，天下再好的兄弟。
0: 也夺不过这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0: 剑臣，你真的要回去吗？当然了，不回去我能去哪里啊？
1: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现在情况真的很危险，你回去，搞不好会被枪毙的。你跑吧，我就当我没见过你。
0: 不行，领导越是怀疑我，我就越是要回去。我必须当面跟他们解释清楚，而且我确实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他们汇报。就算把我抓起来没关系。
1: 我相信只是暂时的，他们总得让我开口说话吧。剑臣，现在情况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走吧，好吗？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儿见过你的。
0: 黄护士，我谢谢你的好意。放心，一定会没事情的，相信我。走吧。

0: 站住！你还来干什么？我来看看孟竹姐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仇人都到跟前了，却又跑了，还不是跑了，是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了。换做你，你会怎么想？
1: 我理解，所以说，还是孟竹姐深明大义的，没有再继续纠缠这个事情。
2: 你少给夫人戴高帽！我问你。
0: 你为什么一直拦着夫人，不让她报仇？怎么会不让她报仇呢？你们不是都看到了吗？我也朝那个解放军开枪了。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那个龙之文？不是不杀，是暂时不能杀。你想想看，姐夫的仇人不只是龙之文，还有共产党解放军。我们要对付他们，就凭咱们几个，加上阴电山的人，根本不够，还得联合周培龙。
2: 所以暂时不能杀龙之文。七彩，
0: 哎，少奇，我一直想问你，你们和夫人怎么会上山当了土匪呢？
2: 当土匪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仗剑天涯，快意恩仇。我不是说不好，我只是好奇，到底怎么回事。
1: 那时候，总头人逼夫人嫁给一个当大官的人的儿子，可是夫人偶然得知，那个大官的儿子有残疾，夫人不愿意。可是总头人逼夫人一定要嫁给他。成亲那天，不知怎么，我们寨主就出现在抢亲的队伍里，就把夫人和我们俩都抢走了。我们上了铜锣寨，才发现山上的日子悠闲自在，看谁不顺眼了就干上一票。寨主对夫人又始终恭恭敬敬的。
2: 所以我们就留下来了。后来他们成了亲，夫人就把名字改成了“穆桂英”的“桂英”两个字。啊，
0: 我明白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总头人跟孟竹姐就断来往了。
2: 嗯，总头人几次劝夫人回去，夫人都没有答应，所以就跟夫人断绝了父女来往。后来山寨两次有难，夫人去求过他。 但是他要求夫人一定要跟寨主断绝关系才肯帮忙。夫人心疼寨主，当然没有答应。总头人一气之下，不但不帮，还要攻打山寨抢回夫人。结果也就是那次，夫人刚怀上的孩子没有保住，夫人就更恨他了。两个人就再也没有任何来往。别说没有来往了，每次我和七彩不小心提起来，都会被他臭骂一顿，害得我们连提都不敢提。
0: 你想啊，如果总头人跟夫人没有问题，我们早就会石牌寨了。谁还会跟陈癫子这个神经病待在这个破地方？话是那么说，可你们就这么漂泊在外的，也不是个事儿，多辛苦。再说了，总头人跟孟竹姐毕竟是父女关系，血浓于水，总不能一辈子不见了吧？
2: 说的是呀、啊。 你还知道心疼夫人，算你有良心。

0: 都很好，不如你来帮他们讲和吧。想来想去，还真只有你能帮得上这个忙了。怎么样？
1: 行，没问题。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2: 梁老铁，衣服真好看。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吗？猪肉白菜馅的大包子，关了几天什么都没吃，饿坏我了。
3: 等哥总之解释清楚，我得好好吃一顿。
2: 你好，夫人有可吗？
4: 哎，这不是狗跳舞吗？
5: 啊，怎么还敢回来你啊？
6: 哎呀，
4: 这祸害还敢大摇大摆的路上走？
5: 哎，是啊。
4: 干啥去？
5: 干啥去？
7: 哦，你就是那个穆医生啊？
3: 大妈，是我，穆建成。
7: 你还有脸回来你？你勾结银边山那个陈癫子，害咱们大军中了埋伏。
3: 大妈，您说什么？害大军中了埋伏？
7: 你装什么蒜呢你？
8: 没有你，
2: 大家听我说，
3: 大妈，乡亲们，我上山是去为了救人的，我没有勾结陈癫子，我穆建成也绝对不是什么国民党的狗特务，我这次特地回来就是要跟组织汇报我的情况，请大家相信我好不好？
8: 相信你啥？
9: 谁还信你啊？就是你害咱们大军一死几伤，对大人咱该怎么办？
4: 打死他得了。
10: 放手！穆建成的问题，党和政府都还在审查，你们都黑什么大人
9: 啊？那审查个啥呀？通缉令上明明白白写的，就他害了咱们大军，害咱们大军的就该被提了。
4: 行行，我说你和这个坏蛋大摇大摆的走在一起，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2: 行，
10: 你
2: 是
10: 你
4: 对，
10: 与
3: 他无关。有什么事冲我来，我审一下回去。
10: 穆医生，
3: 回去回去。
4: 哎，
3: 怎么样？别走。

说。

0: 打中了！什么人？
1: 军座，果然好枪法呀！
2: 周伯，三姨太他们呢？
3: 魏老爷，三姨太在下面休息，
2: 别让他上来，别离太远，你们都私下去看看。是。
1: 年轻人，在林子里可别乱走，小心被猎枪给误伤了。晚辈也是来打猎，没想到有缘碰上了你，
2: 也见识了军座的好枪法呀。哼哼，军座，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要是不说，我可真想不起来了。
4: 从武昌城到台儿庄，第七军战绩彪炳，是我们桂系的骄傲，广西的骄傲。军座，这事儿您可以不提，我们不能不提，您可以忘了，我们不能忘。不过我看，不光我们忘不了，这共军他们也忘不了。据我所知，几天前共军的一个运粮队被劫了。 出手的是一群黑衣蒙面人，这些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堪称精锐。幸亏军座现在是韬光养晦，否则这共军区区一个班的运粮队，他们一定有来无回。

0: 你对解放军的动向掌握得很清楚吗？看来你不光在我们周家大院有内奸，在共产党内部也有内奸吧？
1: 君座，晚辈也是担心您的安危。当然，我更担心的是，君座小看了党国的力量。哼，我是有几个家丁。
0: 周家大院那么大，那么多人，总得有几个看家护院的嘛。但是说上精锐，那有点小谈了。君座，您话虽这么说，可是那共产党未必这么想，否则就不会搞什么收枪运动了。您想想看，这全县有十几个乡，为什么单单拿着莲花相开刀呢？
1: 嗯，原来是你跟共党的内奸相互勾结设计，苦苦相逼于我。
2: 老爷，老爷，你不能杀他！你要杀了他的话，你先杀了我吧。
1: 好，今天你们两个正好都在，我再说一遍，再为你们狗屁党国来惊扰我的女儿，就把你们两个都杀了喂狗。
0: 君座，晚辈是真心诚意的想跟您共商大计，成就一番事业。如果惊扰了大小姐，晚辈请您原谅。不过我也真的提醒您，这共产党不会允许你保留你的私人武装，你们早晚会被歼灭。晚辈提醒君座，尽早做打算。
2: 休想指挥我！晚辈不敢，晚辈愿随时听候君座差遣。你快回去吧。我不回去，我不跟你在一起。
3: 我现在是居无定所，你跟着我只能吃苦，说不定再把命丢了。我不怕，反正早晚也是一个死，我跟你死在一起。我都这样对你了，我都这么护着你，还要我怎么办？你也看到了，你刚才对我凶神恶煞的样子，他恨不得扒了我的皮。我不回去。
0: 难道你就不怕我回去了以后他杀了我吗？不会的，他心里边有你。你回去以后不会有任何危险。你跟我在一起，目标太大了，我什么工作都干不了。我不能开展工作，这茶城拿不下来，我怎么回台湾？我怎么带你走？你明不明白？
4: 孙姨太，老爷说你该回府。
0: 你看，他心里边是有你的。快回去吧，你相信我，再忍忍，不会等太久。

哎呀，哎呀，哎呀，你撒手！

亲。军长给盼回来了，奴家呀，在房间里给你备上了你最爱吃。

0: 去的荷花鱼，还从赵贵叔那儿拿来了最新酿的三花酒。一会儿啊，美兰再给您唱您最喜欢听的《梁红玉》。今天晚上您就住我那儿吧，好吗？
1: 周福，
2: 老爷，
1: 让阿廖、福三姨太进屋。
2: 阿廖，
3: 站住！怎么，你嫌弃我呀？知道我跟特派员好上了，嫌弃我了是不是？
1: 美兰，喝醉了。
3: 站住！你不生气吗？我跟特派员好了。你还不生气？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家老爷周军长，他就是一个废物，他什么都不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
2: 放肆！
3: 现在就把我杀了吧，
1: 美兰，听话，太晚了，进屋吧。啊！
3: 我不管，老爷，你把我休了吗？你给我金山银山，你给我绫罗绸缎，我什么都不要，我净身出户，我都留给纸人。我知道你心疼我，我知道我水性杨花，我知道我不踏实，可我的心从来就没有在你那儿过呀，老爷，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你休了我吧，你放了我吧。
1: 主夫，还愣着干什么？
2: 三姨太起来了，回屋休息。
3: 放开我！你又不舍得赶我走，你又不愿意杀我，你天天让我在这空空荡荡冷冰冰的院子里我自己一个人，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你这是在杀人呢，你周北老，你杀人不见血呀、啊！你好狠的心！你能
2: 走？回屋去！
3: 不见血呀、啊！你放我的心！
2: 你再走！
3: 周北老，你放了我！
2: 宋雅，让他先醒酒！
3: 我不喝！我不喝你个臭味！
4: 你见到他时，他怎么样？精神状况怎么样？有伤吗？
5: 左肩膀上有枪伤，但应该是旧伤。状态还可以，精神也很好。
4: 苦肉计。
6: 苦肉计？
5: 您的意思是说，
4: 我们曾经打算派部队去营救穆剑臣和龙指纹，对吗？曹排长还中了埋伏，后来我们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没再派部队去攻打银点山，对吗？
5: 对啊。
4: 后来龙指纹毫发无损地下山了，反复地要求部队去营救穆剑臣，但是被我们拒绝了，对吗？
5: 对。
4: 再然后，龙指纹口口声声说的要被点天灯的穆剑臣也毫发无损地下山了，对吗？谢书记，黄护士说穆剑臣的伤是旧伤，而且见到他时他的精神状况很好。这个穆剑臣毫发无损地下山了，我怀疑这里边是苦肉计。 我甚至怀疑他现在已经醒了，在偷听我们的谈话。
0: 孟医生，
4: 我说的没错吧？
6: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8: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9: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6: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0: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7: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6: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

0: 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木

0: 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

0: 浓土蜂蜜，鲜浓中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

是亲柠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你见到他时，他怎么样？精神状况怎么样？有伤吗？左肩膀上有枪伤，但应该是旧伤。状态还可以，精神也很好。
1: 苦肉计。
0: 您的意思是说？
1: 我们曾经打算派部队去营救穆剑臣和龙指纹，对吗？曹排长还中了埋伏，后来我们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没再派部队去攻打银殿山，对吗？
0: 对啊。
1: 后来，龙指纹毫发无损的下山了，反复的要求部队去营救穆剑臣，但是被我们拒绝了，对吗？
0: 对。
1: 再然后。 龙指纹口口声声说的要被点天灯的穆剑臣，也毫发无损的下山了，对吗？对。薛书记，黄护士说，穆剑臣的伤是旧伤，而且。 见到他时，他的精神状况很好。这个穆剑臣毫发无损的下山了，我怀疑这里边是苦肉计。我甚至怀疑他现在已经醒了，在偷听我们的谈话。
2: 孟玉泉，
1: 我说的没错吧？

0: 谢书记，您来了。
1: 吴医生，你是怎么下的山呢？
0: 小玉救的我，她为了救我，付出了很多，受了伤。那小玉人呢？现在在她自己家养伤呢。谢书记，我刚刚听说，为了救我和小龙，部队受了很大的损失。
1: 意思自伤，伤员就在隔壁。对不起，我也是一心想营救小龙，知道会牵连那么多战友。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都晚了。
0: 谢书记，在银天山上。 我又见到了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他现在是陈天子的参谋长，而且和彭桂英的关系非同一般。我现在想想，小龙之所以被绑架，银殿山上的一切阴谋，都有可能是他设计和操纵的。幸亏你们及时识破了敌人的诡计，避免了让部队受更大的损失。
1: 现在说这些不都马后炮了吗？
0: 本来这次就想追你为烈士了，谁知道你小子又活蹦乱跳的回来了。是啊，我也以为这次我差点就光荣了，可能是我命硬，阎王爷嫌弃我又让我回来了。不过说真的，我得感谢小玉，没有他，我可能就真回不来了。
2: 解放军打不下来的银殿山，一个弱小女子如履平地。这个小玉真了不起啊！是很了不起，不过说来话长，小玉她确实为我付出了很多。谢书记。
0: 我看这个穆医生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我看他有些恍惚，等他精神状况好一些，我们再来了解情况。
1: 好，穆医生，你好好养伤。
0: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要向你汇报。我找到了黑衣蒙面人的藏匿地点，我记了路，我可以带部队去找他们。他们的领导人是。 他们的领导人，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但是路我记得。

0: 哎呀，咱们周家看家护院的家伙都在这儿了，你把他们带走吧。还有啊，这把枪跟了爸爸几十年了，你替爸爸把它交给谢书记，也跟他说，想上缴他就上缴，不愿意上缴他就留个纪念。嗯，你说的对，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天下太平了，如果有人敢欺负咱们，哪有党和政府给咱们做主呢？是不是？
1: 爸爸，谢谢你这么支持女儿的工作，这把枪我一定会交给谢书记，您的话我也一定带到。
0: 哎，爸爸这不单单是支持你的工作，爸爸这是响应政府的号召。等会儿你走了，爸爸还要到乡里去给别人做工作，让大家把枪都交出来。
1: 爸爸，真棒。
0: 行了，赶紧出发吧，我让周福带上几个人护送你还有这些枪支到县里，到了县里告诉他们把枪都交给政府，谁也不许带着。

0: 枪回来。孩子，你的心思爸爸懂。穆医生他是个好人，但是人死了是不能复生的。你可要挺得住，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爸爸真就没有心思活了。啊，
1: 嗯，我会的，爸爸。您替我谢谢林叔叔他们，祝他早日康复。
0: 好，对了。这封信替我交给谢书记，过几天就是惊蛰了，我请他到咱们家来喝惊蛰酒，好不好？
1: 好。
0: 出发吧。周福，
2: 到。
0: 来，把枪装车上。
2: 好。

0: 我说他怎么又回来了？真是一招鲜吃遍天呐！这个穆剑臣，不把咱们部队带到埋伏圈，他是誓不罢休啊！银殿山没有得逞，现在又换个新的地方。
1: 所以啊，我倒是想相信这个穆剑臣一次啊。
2: 相信他？为什么？谢书记，你相信穆剑臣的话？
1: 我不是相信穆剑臣的话，我是不信呐。我是不信这个穆剑臣，或者说他们那一伙人，哎，就这么低估我们的智商。你还记得吧？这句话我说过一次。哎，就像你说的，他们就让这个穆剑臣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引我们入圈套，可能吗？谁会信呢？所以说呀，我倒觉得这个穆剑臣啊，未必就是个特务。最多他是个被利用或者说是被蒙蔽的人。还有穆剑臣说小玉救了他，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心里有底儿啊。这个事情调查起来并不复杂呀，我们问一下小玉就知道了。除非小玉死了，或者像你说的，他和穆剑臣是一伙的。
0: 好，那我马上派人把小玉抓过来。
1: 按照穆锦臣现在的说法，小玉身上有伤，还是我们亲自去问一下吧。再说现在形势比较复杂，不管小玉和穆锦臣是不是一伙的，我们都要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大连，
3: 哟，
1: 你派人去询问一下小玉，同时一定要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务必。还有，把这个穆锦臣也保护起来。不管他是不是特务，都不能出现意外。
3: 是。
1: 等等吧，等等小玉那边的消息，也让这个穆剑臣休息休息。有句话说得好啊，事缓则圆呐。

0: 小龙，
1: 嘿嘿，哟哟，给我看看。哎，
2: 别动，这是要交给谢书记的。
3: 你还小气的，这把枪可真漂亮啊！
4: 全茶城都知道你爸有一把黄金小猎枪，现在交给政府了。
5: 你爸不愧是开明的士绅，政协委员，觉悟就是高。哎，别走，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4: 站稳了啊，穆剑臣活着回来了。
2: 你说什么？他还活着？
4: 对对对，活着。
2: 快说，他人呢？
4: 那个刚一进县城就让一帮愤怒的群众给打了个半死，现在在卫生科里躺着呢。
2: 被群众打？
4: 啊，
2: 为什么会这样？

0: 急啊，现在不让探望。哎呀，急脾气。
1: 哎，你干什么？
2: 我来看穆大夫，他是真的还活着吗？
1: 活着肯定是活着，但是领导说了，不许任何人探望。回去吧，回去。
2: 真的？太好了，我就看他一眼，我看他正活着就行啊。
1: 哎，放下武器。
2: 哦，这是我爸爸捐的，没有子弹。
1: 没子弹也不成，哨兵神圣，懂不懂？放下。哎，我跟你说了，活着他就肯定活着，你不用看，你看不看他都是活着。
2: 我就看一眼，就一眼也不
1: 一眼都不成。我告诉你啊，你要真想看，去跟领导说去。哎，他要是同意了，我立马放你进去。哎，
3: 我说发现网上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啊，办事怎么那么古板？看一眼怎么了？这看一眼他又不能传递情报。
1: 嘿，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能让他进去了。那万一真的交换情报了，咋办？我跟你说了，想看啊，找领导去。啊，
4: 小龙，我在这呢。
2: 穆医生，你还活着？你真的还活着？啊，我太高兴了，我太好了。
4: 伤口，
2: 我以为你死了呢，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
4: 我活着呢，活得好好的。
1: 哎，分开，不许拉拉扯扯。
5: 来，小
2: 我真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4: 别胡说，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别哭啊。
3: 结婚了吗？
1: 没有
3: 啊。你看，连对象都没有吗？
1: 不废话吗？部队有纪律，你又不是不知道。
3: 所以啊，你就不懂风气。
2: 王护士，我看穆医生回来了，我过来看看他。他为了救我，差点把命给丢了。
6: 他为了救你，生里来死里去的，不是好几次都差点把命丢了。嗯，好了，小龙，穆医生现在是伤员，需要卧床休息，你就别打扰他了。
2: 我知道，我看他活着，我过来看看。那我走了，麻烦你好好照顾他。
6: 不麻烦。照顾他本来就是我的责任嘛，你不用客气。
4: 啊，那没事，我这好着呢，啊，放心回去吧。
2: 好。
4: 哎，小龙。
2: 嗯。
4: 妹妹手里那把枪，不是伯父的猎枪吗？
2: 是的，不过他响应县领导的号召，让我把他上交给谢书记。
4: 真的吗？
2: 对。
4: 那太好了，伯父真是好样的。
2: 不光这支猎枪，我们家的枪都交了。
4: 全部都交了吗？
2: 对呀，我都已经送到县政府办公室了。这把枪是爸爸特意说要上交给谢书记。
4: 那一共交了多少支枪？
2: 十几支。
4: 才十几支啊？
2: 对呀，我们家的枪都交了，连爸爸平时防身用的小手枪都交了。
4: 哦。
2: 怎么了？
4: 啊，没事。这样，你先回去，等我这两天伤养好了，我找你好好聊聊，好不好？
2: 好。
6: 穆医生，你该回去休息了。
2: 哦，那我走了。

0: 走。
1: 哎，你这是要跟黄护士宣战呢？
2: 宣战？什么意思啊？
1: 人家黄护士从一开始就明确的说了，对穆剑臣有好感。你刚才当着人的面跟人穆剑臣又搂又抱的，哎呀，你想想，你不是明摆着跟人抢穆剑臣吗？
2: 黄护士哪有你这么低级趣味啊？嗯，
1: 行，我低级趣味，你没看见刚才黄护士对你都什么样啊？
2: 我和穆医生是劫后重逢，我们是高兴。再说了，那穆医生又不是黄护士的个人财产。再说了，那黄护士当初不是还说随时要跟穆医生决裂吗？

0: 说了，人家穆医生亲口说过，他和黄护士两个人之间就像他和我，纯属革命同志关系。
1: 什么时候说的？我怎么不知道？
0: 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
1: 哎，哎，我听你这意思，真要抢穆剑神呢？
0: 反正穆医生豁出命了对我好，我就要豁出命了对他好。
1: 哎，听我跟你说，穆剑神他是个特务。听我把话说完，你看，你爹，他是个大地主。
0: 你
1: 再找一大特务，你还怎么要求进步啊？啊，你快成了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了都。
0: 王妹妹同志，我告诉你，你这样说话足以让你我的关系回到解放前。我正告你啊，我爹是积极进取的开明士绅，这不是我说的，是谢书记和甘副县长说的。你没看到这次配合政府的工作，我爸把防身的枪都交出来了吗？
1: 可那穆剑臣啊，
0: 穆医生如果是特务，他就不会豁了命了来救我。点天灯你懂吗？点天灯啊！
1: 哎，你说了这么热闹，这是谁看见了呀？
0: 我不需要别人看见，我自个儿看见就行了。
2: 哎呀，问题的关键是你自己看见他不行啊。
0: 王妹妹，你就别再跟我鸡生蛋蛋生鸡的掰扯了行吗？你就不能干点正事吗？啊，别总浪费革命的粮食，现在粮食多紧缺呀。
1: 哎呀，我不能看见你我站在对立面上，不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正事啊。
0: 我再重申一遍，反正我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
2: 可是你不相信他没有用啊，我怎么掰开了揉碎了跟你说就说不明白。
1: 哎，你现在我听我跟你说，我从头开始第一次啊。
3: 这还是你上次还我的那盆呢。怎么了？不喜欢了吗？
4: 没有，我就是想起思明了。
3: 我坚信思明是无辜的，他一定是一时没想通而已。
4: 他一定是一时没想通，所以我才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不管怎么说，他也罪不至死。

0: 建臣，你千万别这么自责。你当初做的没有错，你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今天这样。咱们聊点别的吧。你喜欢什么花？建臣，
1: 嗯，
0: 我说你喜欢什么花？
1: 花吗？你有没有听说一种花叫曼珠沙华？
0: 听说过。这种花，花和叶子不会在同一时间出现，要么有花无叶，要么有叶无花，花叶始终无缘。你怎么会喜欢这种花？
1: 啊，也没什么，我就是觉得这种花特别的罕见，而且很好看。
0: 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吉利啊。
1: 唯心主义啊。
0: 建臣，咱们不会这样吧？
1: 没啊。
0: 像这种花的花和叶一样，始终无缘。

0: 我昨天还以为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啊，是，我也以为我就这么光荣了。但是没想到小玉出现了，但是更没想到的是，她居然把我从土匪的手里给救了出来。
2: 你没见到她那个样子，跟平时柔弱温顺的样子完全是两个人。

0: 我还是更羡慕小龙。每次只要他陷入危险，你都会奋不顾身地去救他。
1: 嗨，大家都是革命同。

0: 肯定得通知你啊！你啊，光看到我救小龙了，没有看到小龙救我。要是没有他，我可能早就被枪毙了。你别看他小小年纪，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勇敢，很镇定，而且还很有办法。怪不得是16岁就上山打游击的老革命了。我答应过主公。 要替他好好照顾小龙，黄护士，没事吧？黄护士，
1: 哦，没事。你好好休息吧，我先走了。

0: 这个老东西居然用又湿又沉的米把我闷在那个米缸里面闷了一整天，我要是落下什么湿寒的病根子，咬死他！
1: 让下人给你打点油茶，每天喝点，那个东西啊，驱寒祛湿。我才不喝呢，我嫁到这儿都七八年了，他天天逼着我喝那个东西。
0: 我就不知道它有什么好，又苦又咸，还有怪味。你呀，是真不知道好歹。油茶可是茶城最好的东西。你看周培龙这么大年纪，精神头那么好，就是喝油茶好。精神头好有什么用？哎，就不知道你这一位大人物，什么时候带我去香港、美国的呀？
1: 放心吧，快了。等我们发动了暴动，杀光茶城的这几个公堂，你的好日子就到了。不过，我可得提醒你，你要想让这一天早点来到，还真得靠你那个没用的老东西。就凭他，不就是一个土财主吗？你可别小看他，他那是深藏不露，其实实力非同小可。
0: 我天天跟他在一起，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所以说，
1: 你这就是女人的见识。你以为你找的那些男人有实力啊？下了床都是吃软饭的，更没用。你还是在意我这些事情，对不对？我可没心思跟你计较这些事儿，我只想让你知道。 周培龙能放任你在外面找男人，就说明他城府极深。那是说明他是真心喜欢我。是啊，你成天在外面招蜂引蝶的，他都没有杀你，说明他真的对你有感情。但是你招的那些男人，他都杀了，说明这个老家伙是心狠手辣。 但就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竟然让林使其上山跟陈癫子服软，所以我判定，他一定在背后谋划更大的事情。具体是什么事，我猜不出来。唉，我现在没办法，只能跟陈癫子他们这些神经病混在一起，就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0: 所以你在周家大院一定要帮我紧紧地盯着周培龙，他的一举一动，任何细节都不要放过。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就想起来了。大院里面都传，他在花厅里面有一个密室，需要机关才能进得去。可是，谁都没进去过。好啊。
1: 有秘密就好，我怕就怕他没有秘密。

0: 我们这些村颠子、这些土匪，什么都指望不上他们。要想在茶城干出一番事业来，就只能靠你们家的这个老东西了。帮我盯好。你那么在意他，可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
1: 我是心疼你，你这样的一个美人，不该待在小小的茶城。美国、香港才是你该去的地方。相信我，我一定会带你去。
0: 我相信你，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

0: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小玉平时多老实巴交一个小女子啊，几天没见，居然口若悬河，把穆剑臣说的是天花乱坠。
1: 是啊，但我们现在也没有证据说明这一段就是假的呀。你看啊，在这个材料里，小玉说明了一个事情，那就是穆剑臣为什么说龙指纹一定是土匪掳上伊甸山的？啊，那就是陈十九当时已经知道盘桂英已经上了龙天山啊。当然，我们也不能证明这就是真的。
0: 可是这段时间正好说明小玉通匪呀，小玉长期跟陈氏就有来往，早知道我们就应该压着他去云殿山，我们就不会损失那么多战友。
1: 带着小玉一起打云殿山，这可不是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作风啊！咱们接着说啊，这个小玉宁可冒着通匪的嫌疑，也要为穆剑臣辩护，就冲这一点。我觉得也应该相信他一次，相信穆剑臣，让部队跟他走一趟，你看呢？
0: 可是我们银殿山牺牲的战友尸骨未寒呢，谢书记。
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3: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4: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3: 对，
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3: 哎呦，
4: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3: 是，
4: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哇，
4: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坚冰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

0: 为了首发的好礼，
1: 我们
0: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用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会饮用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4: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6: 特别满意。
1: 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0: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现在。
6: 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7: 对，
6: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7: 对，
6: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7: 加油！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一百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6: 对，
0: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喷喷，你发现哇，
6: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0: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6: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0: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6: 还
0: 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6: 没错，
0: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的，用久了有光泽了。
6: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6: 对，
0: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6: 好，
0: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6: 哇、哦，效果太好了，
0: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6: 对，
0: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6: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8: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慧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9: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来看一下，
8: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9: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8: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9: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会影油污净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的。
7: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7: 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7: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7: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7: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7: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7: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7: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7: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7: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呢，咱来试试。
1: 好，
7: 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7: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会影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7: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7: 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会影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呀、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10: 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0: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
6: 嗯、
0: 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6: 嗯、
0: 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6: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
0: 嗯、
6: 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0: 对，
6: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0: 太合适了。
6: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0: 不够、
6: 啊、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0: 对，
6: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 草本会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0: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有了草本会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0: 都可以
6: 干干净净。
0: 对，
6: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0: 没问题。
6: 效果呀、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2: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1: 万一这次时间，我看这样，回头啊，咱们跟陶百长他们开个诸葛亮会，集思广益啊，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看能不能既减少损失，又能够达到彻底侦查的目的。毕竟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嘛，咱们不能让穆建臣把我们僵死在这里吧？
12: 就是，光听喇喇咕叫唤，还不种地了咱们？
11: 啊，还有一件事。周公让龙志文同志给我带了个信儿，准备让我去喝惊蛰酒。我看咱们一起去吧。我想呢，借机在梁花江呢开个表彰会，同时动员一下剿枪工作。这第一呢，表扬一下周公，给他撑撑场面；第二呢，借机发动群众，把莲花乡的剿枪工作落实抓好。
13: 好，我这就去布置。
11: 好。大磊啊，
12: 哎，
11: 这次侦查行动无论在时间和方向上要严格保密，必要的时候可以不向我汇报。还有，如果再遇到内部神秘的武装，方针只有一个，缴枪不杀。
13: 嗯，

0: 陶会长，我记得当时黑衣蒙面人就是进了这个晌午里边。
1: 哦，幽行地势啊。孟建臣，我这个人没你那么多鬼心眼子，不过绝对也没有你想象那么傻。标准的打伏击的地势，你觉得我会从这儿走吗？
2: 同志们，上山绕路走。
3: 是
4: 是。

0: 同志们，都精神一点。越是平静的地方，可能越会有危险。还有，一会儿对方只要响起第一枪，马上击毙穆剑臣。谁离得近，谁就执行，不用等我的命令。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穆剑臣，你要真是被击毙了，你也值了。这折腾好几次了，总算是把我们带进敌人的埋伏圈了啊！你也算对得起你的主子。散开。

0: 我们已经找到大军过来了，
1: 通知大家居所隐蔽。是。
2: 分组摸进去，一班跟我到东面村口，二班去西面村口。二班的听好了，里边战斗一旦打响，马上包抄进来。三班留下来，原地观察，做预备队，防止周围还有别的敌人。三班长，
3: 到。
2: 木剑臣就交给你了。只要里边枪声一响，马上把他击毙，然后进来支援。听到没有？
3: 是。
2: 同志们，行动。

0: 屋里什么也没发现，把枪放下。老肖，不好意思啊，三班留在原地继续搜，小宝，
1: 到，
0: 把我们警侦带过来。
2: 是。

0: 特工。
1: 魏金晨，你说上次关你的地方在哪儿？
2: 那天晚上我是被打晕之后抬进来的，后来逃出去的时候又下着雨，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应该在那边吧。
1: 同志们，继续搜索，小宝跟我走。
3: 是，
1: 带路。

0: 穆剑臣，你说你是逃出去的，难道这黑衣人还能让你大大方方的从门口走出去？陶排长，当时下着大雨，我利用雷声做掩护，把身上的衣服拿下来打湿了，然后找了一个木桶，把木桶的手柄砸了下来，穿进衣服里。
1: 把这个铁棍撬开了，逃出去的。物理学的不错呀，啊，戏演的有点不好收场吧？
2: 差不多就得了。
1: 我们大家伙让你溜了一天了，回去我再给你算账。
0: 陶排长，我没有。
1: 小王，压过去。
3: 是，走。

0: 陶队长，我感觉不太对。还没玩够是吧？我没跟您玩，您不觉得这个村子特别的古怪吗？古怪吗？古怪啊！咱们找了半天，村里面只有男的，一个女的都没有发现。谁说没发现？我就发现了老太太。是有一个老太太，可是女人和孩子一个都没有发现。是个光棍村，穷，娶不上媳妇儿。
1: 我们老家这种村多了去了，这个地方这么偏，是个光棍村很正常。走，
2: 陶班长，
3: 走，
2: 陶班长，
3: 给我坐，陶班长。

0: 哎呀，不行了，老爷，我这都许久没唱了，今天这唱段差点都拿不下来了。
1: 你什么时候唱，什么时候都好听。哼，话说回来啊，你有好几年没有唱戏了。
0: 嗯，
1: 今天一听呢，好像就回到了当初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0: 老爷尽会说好听话哄我开心。以后啊，您什么时候想听，美兰什么时候就给您唱。
1: 太阳今天

0: 边出来了啊。
1: 老爷，您不说由着我性子来吗？
0: 嗯，好好好，坐。
2: 老爷，嗯，三姨太
0: 啊，梅兰，唱了半天也累了，回屋歇息吧。我已经让厨房给你打好了油茶，送到你的房间了，趁热喝。
1: 老爷，人家不爱喝那个臭玩意儿。
0: 什么叫臭玩意儿呢？油茶可是好东西，对你身体有好处。
1: 可是我。
0: 听话，
2: 嗯，三姨太请。

0: 老爷，林副官有急事找您。
1: 太太，油茶已经熬好了，再不喝就凉了。

0: 师姐啊，这回干得漂亮！回去要给弟兄们打赏。动作这么迅速，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能够不慌不忙，让大军一无所获，这才是咱们第七军的风格。
1: 谢谢军座，都是兄弟们平时工会没白瞎，世袭不敢鞠躬。
2: 解放军不是号称什么人民的子弟兵吗？ 咱们也给他来个作弊成样，放下枪，咱们是民；拿起枪是兵，既是民又是兵，让他根本摸不着头脑。这叫什么？这叫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白剑生费了那么大的力气，部署什么总体战，到头怎么样？还不是作鸟兽散吗？最后还得靠我们来保住第七军的血脉。
0: 军统，可是咱这么躲着藏着也不是办法呀。这次是躲过去了，要是解放军时不时多来查几次，我怕总会有露出破绽的那一天啊。是啊，而且我总觉得共产党搞这次受降运动，明显就是针对咱们。
2: 海南岛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0: 目前没有。
2: 志奇，你跟弟兄们这段时间
0: 还真得绷紧弦儿，要防止那个穆医生带着大军给咱们来杀个回马枪。是，军座，恕属下直言，其实这次能躲过大军的侦察，除了兄弟们反应及时外，也是亏得您在穆建臣走后提前预警。穆建臣果然带大军前来侦察，说明他肯定跟咱们不是一条心，迟早要
2: 兵戎相见啊！哎呀，也罢，曼珠沙华，有业无荒，有荒无业，就当他跟侄儿有缘无分吧。可惜了。
3: 他对侄儿还是一片赤诚。报告，
4: 进来。
3: 段雷同志，情况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3: 就是一个叫凤岩的小孙子，稀松平常。部队跟着穆建臣去侦察了？
4: 啊，是我让陶排长让部队跟着他的。
3: 那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了？
4: 没啥异常情况，那村子就是女人少点，我们刚摸进去的时候，那老百姓还吓了一跳呢。
3: 怎么会是这样呢？
5: 制造紧张空气啊，混淆视听啊，转移我们对他突然回来的注意力啊！谢书记，我们不能再任由这个穆建臣表演下去了，指不定还跟我们耍什么花招呢。我建议，马上把他抓。

0: 发现了身问。哎，你们还记得吗？上次穆建臣建议我们去侦查这个地方，我们最担心什么吗？这次的侦查行动，往坏了说是一无所获，哎，往好了说呢，我们是没有遭到伏击，毫发无损呐。所以我觉得这个穆建臣并不见得有问题啊。当然，也不能说他是没有问题。 毕竟他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我是在想啊，既然他已经回到我们眼皮子底下了，哎，那我们索性就不管他，让他自由行动，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招要耍啊？自由行动啊？你们看啊，穆建臣这次是主动回来的吧？啊，那他回来干什么呀？他的联络人是谁呀？我们一无所知啊。 如果我们现在把他抓起来，那这些线索就会中断了。我们倒不如不管他，让他放松警惕，让他蹦跶。这样我们或许就能够及早的发现他的上下线，及早的发现他的企图，及早的把他绳之于法。嗯，
1: 这倒是，那咱得派人盯着他。
0: 当然，而且你还要派很多的人，重点的保护他一下。嗯，
2: 行。
3: 就这样，我看看这个穆建臣究竟能怎么蹦跶。嗯，大哥，你看，
4: 怎么回事？
3: 龚大队今天来乡里征枪，还把您那把金利枪给带来了。大伙儿一看，您交了枪。 就不由分说的，钱从这儿来了。
4: 为什么不把他们直接交给政府，交给工作队，拿到这儿来干什么？乡里人说，这些枪是您回乡以后交给大伙儿看家护院打土匪用的，要交也得交到您这儿来。这些人都是乡里的富户，可能是对您上次带头交粮的事儿有些看法，这次也想将就你的军。
3: 看看你心里是怎么想。哼，我还能怎么想？跟上次捐粮一样，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您是大伙儿的主心骨，您说交，咱们就交；您说不交，咱们就不交。
4: 既然都愿意交，那就交吧。那我明天叫工作队的人来把枪拿走。 不过，要是交上去的话，想要拿回来，可就难了。
3: 枪已经交到你这儿了，不交给政府，反而被他们会拿回去。你让共产党怎么看我呀？

0: 生。
1: Hello， 我正想找你呢。
0: 你怎么出来了？
1: 领导说，我现在属于是等候审查，可以自由活动。
0: 这还差不多，领导们还是心明眼亮的嘛。
1: 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赶紧把事情给查一查。我想叫上你还有王妹妹一块儿先去一下小玉的家里。一呢，可以给她换药；二呢，咱们一起回忆回忆那天在空降现场客户中毒的一些状况，看看能不能回忆起一些线索来。
0: 好呀，我正想去好好感谢感谢小玉姐姐呢。如果不是她救了你，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要不是她救了我，咱俩没准就阴阳两隔了。
2: 啥事儿，小龙妹妹？
0: 我和穆医生想请你跟我们一起去看望小玉姐姐。
2: 看小玉啊？行，没问题。但是你要跟着特贤一起去，万一遇到群众再把咱们围殴了，再把咱俩打伤了，也不好。
0: 不会吧？有咱俩在，我们可以证明穆医生他不是特务。
2: 别，我可证明不了。你们俩这不是串通好？

0: 占我便宜吗？
1: 你有什么便宜可占的？我告诉你，你必须去。我们要带你和小玉三堂对峙，看看特务空降中毒那天到底是谁下的毒。你要是不去，就说明你心里有鬼。嗯，
0: 我心里有鬼。哎，你要这么说，我肯定去。我可不能让你们把特贤的帽子扣在我头上。行，你们等着啊，我拿东西去。等着啊，
2: 等你啊。
3: 小龙，嗯，今天去完小玉家，我还想去见见伯父，和他好好聊聊。
1: 好呀，你必须得去见他。我爸爸要知道你还活着，肯定特别开心。忘了跟你说了，为了救你，林叔叔受了重伤。
3: 林叔叔受伤了？
1: 嗯。
3: 那他现在怎么样？严重吗？
1: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当时连夜就送到桂林去救治了。
3: 我知道都是因为救我。回到见到伯父，我一定好好谢谢他，好好谢谢林叔叔。
1: 不用，你也是为了救我嘛。他们救你是应该的。嗯，
3: 我救你是我救你，他们救我是他们救我，两码事。
1: 哎，你说要找我爸爸谈，要谈什么？
3: 小龙，这是我和伯父之间的事儿，还是先不跟你说了吧。
1: 我不，我就要知道，我要听你先跟我说，要不我就不让你见我爸爸了。
3: 我是想劝伯父交枪。
1: 交枪？咱们见面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爸爸把我们家的枪都交了呀，连他最喜欢那把猎枪和防身的小手枪都交了。我拿那把猎枪的时候你看到了呀？
3: 我是看到了，但是我怀疑伯父还有很多枪没有交。当然我只是怀疑，所以我想去找伯父跟他好好谈谈。
1: 要不还是我帮你去谈吧，我们父女之间说深说浅的也没关系。
3: 就因为你们是父女，伯父为了照顾你的情绪，好多时候他可能不会跟你说实话，还是由我去亲自跟他谈比较好。
1: 你怎么说？他喜欢你，器重你，当初在甘副县长面前保护你，后来让手下人豁了命了去救你，然后你说你怀疑他，怀疑他私下还藏了很多枪不交给政府。你这么说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再说他私下藏那么多枪不交有什么意义吗？你想过吗？
3: 我想过呀，但就是因为不管怎么样我都想不明白，所以我到现在我的怀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包括领导们。
1: 我爸爸是开明士绅政协委员，而你是特贤，你觉得你说他有人信吗？
0: 走啊，三堂会审去看到底谁是头。哎，你什么意思啊？真把我当特务了？凭什么呀？不是他为什么呀？
3: 别误会，他没针对你，是我的。
0: 你看他的态度，不是你是特贤吗？怎么一会儿功夫整得好像我是特贤似的？哎，不对，嘿，你们几个想合起伙来陷害我是不是？那我不去了，摆鸿门宴。
1: 走吧，没人说你是特务，还鸿门宴，美着你。
3: 走吧。

0: 伤口恢复得不错，再换一次药应该就能好了。
1: 谢谢穆医生。
2: 呀，小芋头真狗。
3: 哎，穆医生，你那个美式急救包呢？特洋气的那个。
0: 啊，应该是落到黑衣蒙面人的村子里边了吧？
2: 你说你这段时间啊，要死你都死好几回了，要么就是土匪，要么就是黑衣蒙面人。哎呀，要我说呀，他要么就是真龙下凡，天生福大命大呀，要么他就是个特务，跟敌人演戏。
1: 那要照你这么说，我和小玉姐也是敌人了，合着我们一直在陪着穆医生合伙演戏呢。
3: 你们愿意这么说，那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是好人。
1: 切，你是好人，穆医生是特务，那你上次为什么拦着陶排长不让他冲穆医生开枪啊？你这是不是包庇特务啊？真的呀？嘿，好样的，妹妹哥哥啊！平时看你没个什么准主意，关键时候还挺靠谱的嘛。来，握个手，咱俩的关系又恢复到革命同志了。
3: 别，我救的是人穆剑臣，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过拉倒。
0: 妹妹同志，谢谢你。
3: 别谢我，我当时也是一时心软，我现在都后悔死了。
4: 小龙，我告诉你，可不能喜欢上一个特务，特嫌也不行。
1: 大嘴巴，谁说我喜欢他了？
3: 我是提醒你。
1: 用你管啊，就喜欢他。再说了，你凭什么说他是特务？
0: 妹妹同志是好人，但我肯定也不是特务。
3: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
1: 你说了更不算。
0: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了都不算，所以我们今天开一个诸葛亮会议，把出事当天的情况好好的捋一捋，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是特嫌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给特务治疗的时候，特务中了毒，并且在我的房间里边搜出了毒针，但是确实不是我下的毒，毒针也不是我的。如果不是我的，那么到底是谁下的毒？毒针又会是谁的呢？
3: 哦，你这三两句话就说自己不是特嫌了啊？毒也不是你下的，毒针也不是你的吧？这太轻巧了吧。
0: 妹妹说的有道理。这样吧，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只是假设，假设我不是特务，如果到最后大家共同证明我仍然是特务，我无话可说，我穆剑臣认罪伏法。
5: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5: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九十九元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九十九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7: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6: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生。

0: 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既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3: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
3: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3: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 吃着鲜而不腻。

0: 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2: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 我得赶紧再订2箱，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

0: 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3: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半斤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
3: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3: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 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

0: 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2: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1: 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多区再发暴雨橙色预警。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大风天气，沪上高校严阵以待，全面落实各项防汛防台举措，全力保障在校师生安全与校园平稳运行。
6: 我现在是在华东理工大学，可以看到学校的一些低洼路段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积水。学校的应急保障队伍也是第一时间响应，将积水排出。老师您好，我们现在在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7: 我们现在在把我们总雨水从那个总管排水，排到我们那个旁边的河道里面。因为这次的汛期雨势比较大，造成我们学校某些路段的积水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应急抢险小组第一时间是迅速把那个排水泵放到引擎里面抽水。
8: 为减少积水造成的影响，华东理工大学后勤保障人员对所有雨水井排水口进行疏通，并在人流相对集中的路段架设木桥，方便师生们通行。
7: 食堂一个是宿舍，就是地势低的地方，进出比较困难的地方，我们在搭了很多便桥，就是方便师生啊，那个他们包括用餐，包括往返宿舍的便利。
8: 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后勤部门闻讯而动，对容易堵塞的排水口加大巡查频次，对于风势较大，校园里的树木也出现了倒伏，后勤保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排除隐患。
9: 我们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树木倒伏之后，到勘察现场，就对树木进行修剪疏枝，然后对风雨小了之后，我们再把它重新扶正加装，打桩加固。
8: 台风白海豚来临时，上海交通大学共有7个工地正在建设中，为此学校第一时间将霍英东体育馆打造成了临时安置点，妥善安置了580多名工人。上午11点，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发放到了工友们的手中。
10: 生活吃的一切都好，住的都好，还有什么吃的喝的水的用的都可以，
11: 对，提供这个好地方，对，在这里很安全，
12: 提供了 住临时的住宿，然后我们食堂给他们提供三餐的保障。另外呢，我们从校管办，我们各个部门来准备了矿泉水、面包等一些关怀性的物资，保障这些工人兄弟们的这个台风期间的安全，给他们在整个台风期间提供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5: 除了防汛防台的身影，暑期的大学校园里还涌动着奋进的活力。不少学子主动选择留校，扎根实验室、自习室，投身学科竞赛、科研实验或考研备考，用奋斗绘就最美的青春底色。
8: 在江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智能汽车俱乐部的陈正宇同学正在专注调试参赛作品，全力备战第21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总决赛。
13: 我是准备打这个雁过留痕赛道，竞速的同时还要需要完成这些圆环跟坡道，还再加上一个激光打靶的任务。
8: 在刚刚结束的华东区比赛中，智能汽车俱乐部有6支队伍获得1等奖，进入全国总决赛。为了这场比赛，队员们从去年12月就开始备赛，目前还有20多名学生留校冲刺8月下旬的全国总决赛。
14: 我们团队的成员都没有回家，一直留在俱乐部里面继续优化准备我们的车模，到国赛赛场中获得一个好成绩。
8: 学科备赛热火朝天，科研探索同样步履不停。这个暑假，食品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杨天若选择留校开展实验研究，利用完整暑期窗口期推进课题实验，积累科研数据，潜心深耕学术领域。
15: 我的课题是用磁场辅助微生物发酵，需要定时定点的进行监测与质量管理，所以暑假期间我没有回家，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实验室，以确保课题的顺利进行。
8: 而图书馆内更是书香浓郁，众多考研学子每日准时伏案刷题、背诵复盘，沉浸式投入备考状态。
16: 因为我家比较远吧，然后一来一回的话很浪费时间，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来说的话，时间是比较宝贵的。在图书馆的话有很好的学习氛围，就是身边的同学都可以给我一种督促的力量吧。
5: 学业上充电，安全上也要补钙。为了让枯燥的消防知识走出课本，走进生活，这个暑假各地组织开展各类安全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暑期消防安全必修课。
8: 近日，一场大学生学消防查隐患的消防志愿服务活动在山东淄博张店区举行。30余名暑期返淄的大学生在消防员的指导下，穿戴整套灭火救援装备，连接水带出水进行灭火，体验消防员火场灭火流程，
17: 深刻地体会到了消防员日常训练的辛苦以及不容易。那么下一步，在我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当中，我会更加留意身边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
8: 张店区消防救援局还引导同学们积极发挥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作用，到社区沿街商铺开展隐患排查宣传科普活动，提醒商户时刻注意消防安全，禁止占用堵塞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18: 希望同学们不仅自己学好消防知识，更要做消防安全的传播者，回到学校里多提醒身边的同学，带动身边人共同守护消防安全。
8: 在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金头街道贵雅社区，组织20个家庭代表走进青湖消防站，开展消防安全沉浸式体验活动。活动现场，消防员详细介绍消防车核心功能，讲解应急供水设备的工作原理和灭火救援应用场景，普及实战消防知识。
19: 就是说室内没有水的情况下，就用到我们那个砖直接往楼里面供水，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
8: 面对各式各样的消防设备，孩子们充满好奇，认真聆听讲解，主动提问互动。现场还设置了装备穿戴体验环节，孩子们亲手试穿防火背心，佩戴消防帽，亲身感受消防作业的辛苦与不易。
20: 我觉得消防车很伟大，他也十分辛苦，来救我们。
5: 足球从来不只是竞技，它更是一座桥，连接着不同的文化与心灵。今天是国际青年日，我们将跟随镜头见证两场跨越万里的青春之约。
8: 近日，首届希望杯大湾区 U17 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广州举行。来自法国、英国、泰国约300名青少年球员利用闲暇时间前往佛山洪圣纪念馆欣赏中国功夫。
21: Learning kung fu is the best. And these guys is good, very good. This is first time to see
2: Chinese kung fu. In movies, just in movies.
21: These are full of China. We think that Serbia and China are friends and we love you guy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come back again. Hopefully I can get some moves here and improve my skills in kung fu.
8: 在纪念馆旁边打乒乓球的居民同样吸引了球员们的目光，他们也忍不住上场体验一番。之后球员们还去品尝地道的广式糖水，感受广府美食的魅力。在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活动中，来自陕西志丹的青少年足球队跨越万里来到非洲大地，在肯尼亚内罗毕的球场上与当地少年切磋球技。曹梦辉是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的守门员，在内罗毕姆塞多北京小学，他第一次和队友们在并不标准的足球场上与当地的孩子们同场竞技。尽管没有规整的边线，没有专业的草坪，但孩子们在球场上尽情奔跑。这场比赛也许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最特殊的一场球赛。
22: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种地上踢过，踢得我脚后跟疼，但是我踢得非常高兴。虽然马上要回了，但是我还有点依依不舍。
23: 第一次在这种场地踢足球，挺好玩的。我们还在这里交了朋友。
24: Must say that today we are very happy。
25: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我们的孩子和来自中国的孩子们一起踢球，享受比赛。他们通过足球相识，结下跨越万里的友谊。这也为今后中非青少年的往来交流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5: 继续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0000余人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4: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26: 你没给特务看病之前，特务顶多是个昏迷啊！你给特务看病之后，得，干脆就死了。当时我们三个人可都在场，我们三个人可是亲眼看见你拿着钢笔插到特务的脖子里边去了，那特务他就死了，你还敢不承认？
27: 我当然不承认了。组织上说，特务的死因是因为中毒，跟钢笔管戳进脖子里没有任何关系。而且那天在出事的现场，我给大家解释过，钢笔管戳进脖子里是为了缓解特务的气胸现象，我是情急之下采取了不是办法的办法。
26: 对呀，你把毒放进了钢笔管里，再拿钢笔管插进了特务的脖子里，那特务他就中毒了，他就死了。
27: 对，妹妹，你说出了问题的关键。那我们就查一查钢笔管里到底是谁下了毒。
28: 钢笔是你自己的，你当时直接从口袋里把它拿出来，然后把笔管拧开就直接用上了。
26: 看，说来说去那下毒的还是你，当时那钢笔就在你一个人手里，我们谁也没碰过呀。
27: 那要这么说，特务的死 不是因为钢笔下的毒。可是检验报告当中又显示，钢笔管里确实有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认为钢笔管里的毒是事后被人下的。我大胆推测一下，往钢笔管里下毒的人和往我宿舍里藏毒针的人有可能是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伙人。
28: 那特务中的毒是哪儿来的呢？
27: 应该是针管里的毒，或者说特务提前服了毒。但是你们好好想想，特务那天空降到现场的过程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降落到会场的过程当中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来提前服毒，他没有必要等到昏迷之后再来服毒，这完全解释不通，对不对？要这样说，应该还是针管里的毒。
26: 话要说回来了，那针管它也是你的针管啊。
27: 是我的针管。可是当时我跟小玉交流过，小玉让我去洗手，针管曾经有几分钟的时间脱离过我的视线。
26: 你说这话啥意思？你怀疑小玉啊？小玉，你听见没有？你刚把这个白眼狼从山里救回来啊，他现在开始怀疑你是特务了。不对，小玉救你这事儿还没有下结论呢，搞不好你们俩真是一伙的，你们俩合起伙来把特务给毒死了。对，有这种可能。我告诉你们，我们到现在都不相信小玉一个人就能从银甸山上把你给救下来。银甸山那是什么地方？大军都打不下来，上回为了救你死伤了好几个战士呢。你说小玉这么一个弱女子就能从银甸山上把你毫发无伤的救下来，说出去谁信呢？你们俩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伙的。小龙，你觉得我分析的对不
28: 对？你再这么分析下去啊，我也是特务了。
26: 你这不说我还没想起来，你也是一根汗毛就没生就从银甸山上下来了，没准你们仨真是一伙的。
28: 对，我们三个就是一伙的，按照你的话说我们三个都是特务。那你还不赶紧跑啊，你不怕一会儿我们三个掐死你啊？
26: 嗨，不可能，你们仨要是一伙的那还叫我来干嘛，还破什么案呢？直接就栽赃给我，或者把我杀了栽赃给我。你们不会真这么想的吧？
28: 就你这张嘴啊，你干脆别叫王妹妹了，要不你改名叫王婆婆吧，或者王妈妈也行。
27: 好了，别闹了，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
28: 如果当初不是小玉动了针管，那会是谁呢？
27: 这样好不好？我们来试试排除法。那天在乡农会里边一共有多少人在？除了我们在座的四个人，应该还有甘副县长、陶排长、老罗、大嘎、小宝，还有谁？
0: 老罗叔跟大嘎已经牺牲了。
27: 那还剩下咱们在座的四个人，加上甘副县长、陶排长、小宝。先排除我，你别瞪眼睛，再瞪眼睛也就那么大。 我说了，只是先排除而已。那第一个要排除的应该是
1: 我。
28: 你别捣乱，第一个排除的应该是甘副县长。
1: 凭什么呀？要我说他最有可能。刚才穆医生说了，钢笔里的毒是后来放进去的，

0: 当时特务死了之后，甘副舰长就叫人把目击生给抓起来了。那针管、笔管全留在现场了。要咱仨要想下毒，只能在针管里下毒。能在针管和钢笔管同时下毒的人，只有甘副。
1: 王婆婆，你再胡说八道，就把你抓起来。甘副舰长是老革命了，还是我的老师。我当了他3年的学生，还和他一起去大茶山打了3年游击。他要是特务，我就跟他是一伙的。
2: 哎，小龙，先坐下吧，别着急嘛。我刚才说过了，我们只是假设。
3: 假设不是真的啊。
2: 但是刚才妹妹说的不无道理。假设甘副县长……
3: 哎，别，当我没说过啊，没说过这话。
1: 穆医生，你要是这么说，我真的会觉得你是在故意转移视线，混淆是非了。你怀疑甘副县长，你怀疑我爸，那你……
0: 对，差点给我绕懵了呀。最应该怀疑的是你穆建臣呢。
1: 去去去，你到底是哪头的？这都是你，胳膊肘里乖乖。
2: 好，那我们就先排除甘副县长。
0: 那陶排长也得排除，人家是解放军啊，跟蒋匪军从四平大半个中国打到广西来。他要是特务，那国民党也不干。
4: 那再排除咱们四个，就只剩小宝了。
5: 你们果然在这儿啊。
6: 怎么回事，小宝同志，你怎么来了？
5: 海南岛战役昨夜已经打响，军分区让我们密切注意敌特土匪和地主恶霸状况。
7: 海南岛战役打响了？
5: 是的，马上就要解放全中国了。
4: 太好了。
0: 那我们呢？
5: 你们跟我们一起回去，今晚要召开征粮戍枪工作动员会议，会给你们安排新的任务。
4: 我也去。
5: 不行，甘副县长说了，让你先好好养伤，等伤好了再归队。
4: 我好了，我真的好了，刚穆医生还给我新换了药。
5: 不行，甘副县长特意跟我说，让你先在这儿好好养伤，别跟我们来，你还是听他的命令啊。穆建臣，甘副县长命令我们把你带到县城看押。
6: 哎，小宝同志，之前谢书记不是说穆医生可以自由活动吗？怎么现在又要看押起来了？
5: 现如今打仗了，情况不同了。
6: 为什么呀？
2: 小龙，没事的，我跟小宝同志先回去。
5: 对不起了。
2: 没关系，我理解。
4: 穆医生，
2: 没事的，你好好养伤。

0: 那边湖，那边湖。
1: 喂，
0: 哎，双喜姑娘，
1: 你不好好数你的山，瞎转悠什么呢你？
0: 这守山都是喽啰们的事，哥哥我在巡山呢。
1: 难道你不是喽啰呀？
0: 当然不是啊，喽啰都是我的手下，我带的有十多个喽啰。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你一个人带的兄弟，比我们铜锣寨的全部加起来都多。
0: 所以说啊，你们就跟我们两家合成一家，伙到一块得了。盘寨主跟大王，嘿嘿，你跟我。
1: 嗯，臭美吧你！陈十九、莫三儿哪个不比你管的兄弟多呀？
0: 金陵岂是池中物，指不定哪天我就做了银链山的大王了。
1: 瞧你那点出息吧！
0: 哎哎，你小瞧人了、啊，我的胆子晒干了，有南瓜这么大。
2: 对呀、啊，穆剑臣，我怎么觉得这大半天被你耍着玩呢？啊，明明你是特务，还拉着我们几个人给你破什么案，害得我差点怀疑了甘副县长还有小宝同志。你还排除法，我看你就是想把水搅浑，转移视线。今天不说，我差点忘了，老罗就是因为你逃跑才被土匪打死的，还有大嘎同志，要不是为了救你，他也不能牺牲那么惨。
3: 是为了救我？
4: 是为了救我们？
2: 小王，什么意思？你非死乞白赖的往这特务身上贴是吧？
4: 妹妹，你还记得特务昏迷的那天？嘴里念叨的是什么吗？
2: 记得。干嘛又想转移视线啊？
4: 你能跟我说说看吗？
2: 你不是说那两句是戒断暗号吗？你不知道啊？
4: 我真不知道。
2: 嘿，还好我记住了。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应该是两句诗。第一句是铁人无泪什么什么，第二句是守住不动什么什么。
4: 你能告诉我这两句诗到底确切出自于哪首诗吗？叫什么名字？
2: 那你算是找对人了。哎，我出身书香世家，家里别的不多，就书多。
1: 又吹牛。
2: 哎，你不信是吧？我肯定给你查出来，今天我就给你查出来，查出来我马上告诉你啊。我要查不出来，我就不是王妹妹，我就你嘴里的王婆婆。
5: 这个丑八怪是越来越有意思了，看来惦记银殿山的人还不少呢。
6: 也许他是大军的人，
5: 也许是，也许不是。
1: 是大军的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5: 也许是，也许也不是。
1: 为什么呀？那咱们跟大军的仇就算了？
5: 算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是眼下我们指望不上别人帮我们报仇了，自己的梦还得自己圆。离开铜锣寨这段日子，我算是看明白了，报仇也好，不报也好，我们女人都得有安身立命的本钱，要是没有本钱，别说报仇了，连命都难保。
6: 银殿山这里还真是个好地方。
5: 是，搞不好我们后半辈子还真就得指望这座银殿山了。你们两个给我仔细观察好那个陈十九和丑八怪，看看他们俩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也许咱们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也未可知。
1: 是。
4: 我想跟你谈谈伯父的事情，我怕我被关起来之后就没机会跟你谈了。
1: 你说。
4: 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你会不开心，你会不相信，但是我确实是有了证据之后才跟你说的。
6: 你说吧，我有心理准备。
4: 你还记得那些黑衣蒙面人吗？
6: 当然记得。
4: 我怀疑他们是伯父的手下。
7: 黑衣蒙面人，少说得有一二百人吧。这么多人吃喝穿，我爸爸拿什么养他们？他们住哪儿？总不能住在我家里吧？
4: 你还记得黑衣蒙面人那次劫粮的时候，我之所以半路跑了，就是为了跟踪他们。后来我跟着他们进了一个小山村，我觉得那应该是他们的驻扎地，结果我被他们抓了起来，最后我跑了出来。就在第二天，我带陶班长他们返回去侦查的时候，很蹊跷，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现。
7: 哼，那你应该再去侦查侦查我们家。
4: 应该不可能，你们家太小，他们的人太多，目标太大。
7: 穆建臣，你可以不考虑我爸爸的感受，但请你考虑考虑我的感受，行吗？我感谢你这几次豁出命的救我，但你也不能因此就随意不明不白的怀疑我爸爸吧。
4: 小龙，你别着急嘛，这是两码事儿，对不对？
7: 好，两码事儿。那我请问，你凭什么说这些黑衣人就是我爸爸的手下？我爸爸又为什么要养这些手下？他想干嘛？
4: 小龙，你好好回忆回忆，黑衣蒙面人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可偏偏让咱俩轻易逃脱了。当然，你确实很勇敢，可是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要害你的意思。这一次黑衣蒙面人再次劫粮，他们还是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可是还是让咱俩轻易逃脱了。你不觉得这解释不通吗？当时在现场，我注意观察了，他们的枪只往高处打，只威慑，并不伤害人。
7: 所以呢？
4: 还有，我被关起来的时候，我发现黑衣蒙面人的手腕上有着相同的刺青，曼珠沙华。
7: 所以呢？
4: 所以我怀疑，黑衣蒙面人就是伯父的手下。
7: 好，那我爸爸又为什么要养这些手下？他想干嘛？
4: 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也许伯父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养这支武装，可是如果这支武装被那个台湾来的国民党特派员盯上的话，麻烦就大了，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伯父不与其合作，他可能会伤害伯父的性命；如果伯父受其蛊惑、被其利用，与其合作的话，那伯父就走向了政府和人民的对立面，这个事儿就麻烦了，你明白吗？
7: 谢谢你，穆建臣。据我多年了解，首先，我爸爸并没有什么黑衣蒙面人的手下；其次，我爸爸当初是北伐军的副军长，现在是人民政府的政协委员，我一点都不担心他判断形势、明辨是非的能力。嗯，
4: 好，好，好，小龙，你别激动。那咱们不聊伯父了，好不好？我们聊聊甘副县长。甘副县长是什么时候当你的老师？
7: 哎呀，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穆婆婆，
8: 好了好了，休息够了吧？走了。
9: 走吧，走吧。

0: 我看你这汗出的，你怎么就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啊？李娘，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又那么的辛苦，所以我这不过来，想要帮你放松放松嘛。
2: 特委员先生，军长有请。
1: 放肆！怎么连不通报一声都进来了？
2: 这里不是周家大院。
1: 请问，军座要请我去哪儿？
2: 周家大院。
1: 不能去。他肯定知道咱们两个的事情要杀了你。
2: 咱一台，要杀他，在这儿就可以。
1: 你，
2: 这位兄弟说的对。
3: 好，我去，还得麻烦特派员先生从三姨太的房间出。
1: 走就走。

0: 请特派员移步花厅。好，
1: 三姨太，请留步。我会吩咐阿亮为您准备好晚饭和洗澡水。我必须去，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跟你们鱼死网破。
2: 老爷找特派员有急事，请三姨太自重。
1: 你，
2: 三姨太，你在这儿好好休息吧。这位兄弟。 咱们走，
1: 请。
3: 周福，你给我等着！

0: 晚辈见过军座。
1: 哦，
2: 特派员别来无恙啊。
0: 托军座的福，一切都好。军座，我想向您解释，我跟三姨太。
2: 特派员误会了，我找你来呢，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海南岛之战于昨夜打响了。
0: 真的？可是我还没有收到消息
2: 啊。是啊，你一直躲在山上，你能知道什么呢？
0: 太好了，军座。我跟三姨太之间
2: 没关系，你孤身一人深入敌后这么长时间，三姨太的慰问你一下那是应该的，这就算他为党国做点贡献。
0: 但是事情并非像军座您想象的那样，
2: 男人要敢做敢当。再说了，要没有三姨太跟你的关系，我怎么会这么及时的找到你呢？
0: 原来军座对我的行踪也是了如指掌。
2: 特派员，别忘了，这儿可是茶城。

0: 群众，
1: 解放军攻打海南岛的战役于昨夜打响了。目前解放军的进展并不顺利，海南岛一战将是你我在这块土地上最后的机会了。海南岛这一打起来，共军在广西的兵力空虚，剩下的部队本来就兵力分散，再加上都把精力放在了征粮和筹粮上，我等趁机可以联合建生在广西部署的总体战部队，一道揭竿而起，全面的拿下他的基层政权。同时呢，我们还能逼迫共军从海南岛抽调部队回援广西，一解海南岛之围。另外，薛伯陵的部队完全可以利用他的海空等优势，迅速的反攻大陆，进入广西，与我部协同作战，一举拿下广西。到时候别的不敢说，整个广西还有西南

0: 地区，他这盘棋可就是活了啊。
1: 军座，
0: 嗯，
1: 您这让我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
0: 兵法云，谋定而后动，完成大事者，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呀。哎呀，我一直都在等着海南岛打响的这个天时。
1: 军座，那我们要赶快联络甘立初将军跟廖世祥将军他们。
0: 联络过了，他们呢就等着查城打响广西反共的第一枪了。
1: 我就一直想，以您的文韬武略和胸怀大志，一定不会甘于就待在这莲花乡里面。
0: 太白元，我对你倒是真有个不情之请啊。
1: 但讲无妨，
0: 我们几个已经商量过，准备统一打出广西反共救国军的旗号。你在跟上峰汇报的时候，请无论如何要求他把第七军这个番号给老朽留下。白建生当年他赶我走，我就要给他亮出一个新的第七军，让他在台湾看看我到底怎么样。
1: 晚辈别的不敢说，就这件事的话，我就能做主。
0: 嗯。
1: 再说，从北伐时期，您就是第七军的副军长，这个名号可以说名至实归，名正言顺。军座，
0: 嗯，
1: 既然你也没把我当外人，那晚辈也有个请求。
0: 请讲。
1: 我想在第七军任职，在您的麾下供您差遣，这也是我从第一次见您就有的想法。
0: 哎呦，特派员，我周某何德何能呢？若蒙特派员不弃，那我周某真是求之不得了。
1: 谢军座。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

0: 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葵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葵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葵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葵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葵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葵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葵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葵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葵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

0: 多补充五味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 就直接定了五组啊，留着慢

0: 那儿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再提醒你一次啊，少跟那个阿九来往，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喽啰而已。
1: 小喽啰怎么了？要我看啊，整个银殿山就他这么一个有心有肺的人了。再说了，他长得憨憨的，多可爱呀！
0: 厚脸皮。

0: 信我告诉夫人去。
1: 你告就告，反正我就是喜欢他。哼。
0: 哎，不好，有人。
1: 哎呀，谁啊？
2: 十九哥，
3: 你想搞铜锣寨的人，小琴最后连骨头都不剩。
2: 你，我，十九哥，双喜姑娘是真心喜欢我的，我都听见了。
3: 她要是知道是你做向导把他们铜锣寨给灭了，你觉得她还会喜欢你吗？
2: 十九哥，那你说怎么办？
3: 敬而远之。
2: 敬而远之。
4: 哎呀，在茶城这个地方，能论得上英雄的也就你和我了。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就来个青梅煮酒论英雄。
5: 君坐戎马一生，堪称一代枭雄，晚辈才疏学浅，自无法与当年的刘备相比，怎敢与您煮酒论英雄啊？
4: 说下去。
5: 君做这个反共救国军的名号起得好，正所谓师出有名，也跟屡战屡败的救国军有所区别。但依晚辈看来，咱们光有个旗号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在共军的地盘，就像孙悟空进了牛魔王的肚子，想要给他来个中心开花，那就不光要跟他们比武力，还要比民心。
4: 说得好。
5: 党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失去了民心，这是个惨痛的教训。我们跟共党除了打打杀杀，还要有政治攻势，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加入我们，为我们所用，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削弱共产党的统治，至少也让共产党能够投鼠忌器。所以我认为我们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跟口号，有了政治纲领跟口号，就可以去鼓动更多的老百姓跟咱们站在一条线上。
4: 这番高论深得吾意啊。嗯，以后那就全都仰仗特派员您了啊。来，
5: 不敢。
4: 敬你一个。
5: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吃这套，比如陈癫子他们这些土匪，鼠目寸光，他们眼里看到的就只有钱、利益和枪。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是早有准备的。来吧，
5: 请坐。来，晚辈敬您。
4: 来来来，
6: 大王，大王，别开枪，大王，是我，
7: 我全让他们一枪打死你，活够了！跟老子这么多年，不知道睡觉就不能碰我们。
6: 知道，知道，出事了，出大事了。
7: 在我银殿山能出什么大事？
6: 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7: 这是在我银殿山。别慌！
6: 啊，是是，也是也是，也是。

0: 搞什么呀？我也不知道，突然就来了这么多人。
1: 这位就应该是铜锣寨的盘。

0: 寨主吧。
1: 哼，拜您所赐，铜锣寨早就在大军手里灰飞烟灭了。
0: 我还是叫你潘姑娘吧，看上去你比我女儿大不了几岁，而且你们脾气可能是一样的倔强。
1: 哪是什么姑娘了，也拜您的女儿所赐，我现在啊就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寡妇。
0: 潘姑娘，我今天上银殿山，第一件事呢就是要当面向你说明，所谓帮助解放军攻打铜锣寨，拿下铜头锣，这完全是解放军设计的离间计，这件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老朽呢是行伍出身，讲究的是敢作敢为，是我做的事情我绝不推脱，不是我做的我也绝不接受任何栽赃。
1: 那你女儿杀我夫君这件事儿也是栽赃吗？
0: 确实，罗寨主确实是死在了我家小女还有那个穆医生的手里。可是正如你所说呀，铜锣寨是在解放军的手里灰飞烟灭的，要不然的话就凭小女的三头六臂怎么也拿不了罗寨主的性命吧。这笔账要算应该去找解放军找共产党去算。换言之，韩姑娘和我家小女也不是什么个人恩怨，应该是我们跟共产党的仇恨。要想报仇应该去找解放军找共产党去报，应该让他们在我们的手里灰飞烟灭吧。
1: 嗯，那这灰里边包括你的女儿吗？
0: 韩姑娘，我和我的女儿虽然是亲生父女，但是现在我跟她已经完全站到了两个对立的阵营里，我的心情恐怕你的父亲才能理解。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倒不妨先听您吩咐，真到了那一天你可别后悔。
0: 好，来给潘寨主上见面礼。
2: 大肚匣子，
0: 潘姑娘，西班牙原装的二十响，古语道宝剑赠英雄，我这叫什么呢？我这叫好枪送美人吧。啊，
3: 公主姐，军座这么有诚意你就都收下吧。
1: 收了。
4: 阵势挺大呀。是不是忘了这是在银殿山啊？啊，
5: 信不信我把你们都活捆了。

0: 哎呦，你们怎么来了？你的旧伤怎么样了？
1: 黄护士给我换了药，好多了。哎呀，你说你这特务当的啊，当初奇人之福来了。
0: 你
1: 胡说八道！对对对，我胡说，哎呀，穆医生是龙姑娘的，跟黄护士没关系。
2: 好了，别闹了，是找到了。
0: 哎，找着了。哎呀，我王母妹妹是谁呀？

0: 家里边就书多呀。
1: 可不是嘛，不光有唐诗三百首哟，还有宋词三百首，加起来这就两本了。
0: 你小看这两本书呢，查成一半人家都没有。
2: 我看看，
0: 铁人吴磊意气黄，素牧羊。
3: 古筝哀奏清秋节，铁人吴磊意气黄，但使此生能报国，天涯何处不苏杭。
0: 这素武牧羊说的应该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情啊。
2: 小龙，他没吹牛啊，
4: 确实有文化。
0: 哎，你看看看看，嘿，留过洋的就是不一样。
1: 切，
2: 还有一首呢。
0: 哦，在这儿呢。守住不动任春回，惊蛰日雷。
3: 坤宫半夜一声雷，折户花房小已开。野阔风高吹竹灭，电鸣雨急打窗来。顿然草木精神别，自是寒暄气候催。唯有石龟并木雁，守株不动任春回。
1: 这听起来好复杂啊。
0: 这有啥复杂的，就说惊蛰到了，又打雷又下雨的啊，万物都复苏了，只有那石龟和那木雁没啥反应。
3: 惊蛰日雷。
5: 哎，明天不就惊蛰吗？
4: 明天吗？你确定吗？
0: 确定啊，正月十八，公历3月6号。

0: 何必呢？一大早舞刀弄枪的，兄弟们，把枪收起来，不浪费子弹啊！
1: 放下。
0: 要是想开枪，随时开啊！参谋长，参谋长，怎么回事儿？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叫我一声，我还在睡觉呢。
2: 参谋长，嗯，叫谁参谋长呢？
0: 叫你参谋长呢。你换行头了，挺精神。嗯，
2: 我现在不是你的参谋长了，我现在是国防部保密局粤桂湘边区桂北特别行动组的上校组长。
0: 这么长的名，兄弟啊，你不能行头换了，把这张脸也换了。嗯，
2: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广西反共救国军第七军军长周培龙先生。
0: 还是个军长，那你不应该坐那儿，那是司令的位置。我是司令，是不是？我是司令。
2: 得了吧，陈点子，你那个是第六纵队的司令，还是我随口封的？
0: 啊，就是说。是军长大是吧？
2: 你说呢？啊，
0: 好好好好，那就军长大，那你就坐那，我这把椅子你坐着还舒服吗？
3: 谢谢。
0: 军长上次来银甸山的时候给兄弟们带来了100担粮食，现在还没吃完呢。这次来军长又给银甸山带点什么礼物了没有？
3: 来，让陈寨主过目。
4: 是。

0: 说说，
1: 不要出来。这家伙，军长，钱有了，子弹有了，枪呢？
2: 那就要看你陈寨主的诚意了。
1: 诚意？
2: 来。
3: 委任状，广西反共救国军第七军第001号，自委任陈六祖同志为本军101团上校团长，此状，军长周培龙。
1: 耍我呢？怎么才是个团长啊？上次都司令了，怎么会是团长？这不是将了吗？
4: 电子，我可告诉你，你看看今天这个阵势，你要是不接受这个团长的话，别说那两箱好东西你捞不着，就你这小山头都不一定能保得住。识时务者为俊杰，

0: 那军长，这个委任状我就接了，以后就听军长的了啊。那这个军座，你看这个子弹也有了，什么时候给我们枪啊？
1: 等着吧，
0: 等着。
2: 军座为我，
3: 军座为我，
2: 军座为我，
3: 军座为我。
4: 弟兄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广西反共救国军的战士了。有人给你们行赏，有人给你们发枪，共产党解放军就是你们的敌人。各位要同仇敌忾，英勇奋战，打下了茶城，我还要为各位论功行赏啊。
2: 军座为我，
3: 军座为我，
2: 军座为我，
5: 军座为我。
4: 李站长，参谋长，
6: 张国亮，
4: 明天可是惊蛰呀，我要在莲花乡请共产党的几个领导人喝惊蛰酒。正好在这儿，我们就借一团长的聚义厅，好好商量商量，该怎么让共产党喝好这顿酒呢？
1: 军座，请。
4: 一团长，
0: 军座，请，
1: 请，
5: 请。
1: 林主席，这下好了，咱们都有靠山了。
7: 是，不过你答应我，到时候帮我杀龙指纹，怕是更难了吧？
1: 你别着急，咱们先把穆建臣杀了，一个一个的来。你要相信我，在这个地方，我是你最亲的人。
0: 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叫你。哦，
1: 我说过了，我现在不是你的参谋长。
0: 对对，哎呀，你刚才说了个名太长了，我记不住。
1: 你就叫我特派员吧。
0: 好，特派员。这个事儿不对吧？朱佩龙那个老小子，刚刚还是共产党的座上宾呢，怎么突然间就要反了？是不是要借这个事儿把我银殿山拿下？
1: 你这个癫子。哎，那银元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子弹呢？
0: 绝对是真的。

0: 那不就完了？想那么多干嘛？
1: 兄弟们，把东西收好。
2: 收起来了。
3: 走
2: 了，走，不得，咱不走了。
4: 那今天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5: 啥是异常情况？
4: 比方说，土匪有没有什么动静？有没有听到枪声？有没有看到火光、浓烟之类的？
5: 想什么呢？都新中国了，解放了。
4: 那。你们仔细想想，明天咱们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或者说部队有没有什么行动？
5: 那谁知道去？领导也没跟我汇报过。
6: 我倒是听说莲花乡又收上来一批枪，请陶排长他们明天过去接收。谢书记也去，还要和我爸爸和乡亲们喝惊蛰酒，让我也去。
4: 惊蛰酒，每年都喝吗？
7: 嗯，反正从我记事儿起，每年都喝。
5: 别说你了，从我记事起，每年都喝，而且不光莲花香喝，这茶城所有的香都喝。嗯，
4: 那谢书记是专门去莲花香喝，还是所有的香都会去喝？
7: 就只去莲花香喝，是我爸爸专门邀请的。
8: 不光谢书记去，还有茶城十来个乡的主要领导们也都去。
4: 为什么呀？为什么你爸爸会请那么多人去呢？
7: 你是觉得这是异常情况是吗？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们不光去喝惊蛰酒，更主要的是要在莲花乡开一个表彰大会，表彰我爸爸像上次带头军粮一样带头交枪。
4: 可问题是你爸爸，
5: 哎，我烟呢？
7: 妹妹哥，你不用走。吴医生，你有话直说，不用藏着掖着。
4: 小龙，这样吧，麻烦你提醒一下谢书记，多派一些战士们去现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7: 请问一万是怎样？万一又是怎样？你不就是怕我爸爸会对谢书记有什么异常情况吗？可是你能告诉我吗，先知先觉的穆医生，我爸爸为什么会对谢书记这样？他图什么？
4: 小龙，你别激动，你听我说，我是担心这么大的一个活动，茶城几乎各级领导都去了，我们必须要提防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搞什么动作，你明白吗？
7: 好，你说的有道理，我会提醒我爸爸小心的。
4: 我首先担心的就是伯父。
7: 你什么意思啊？
4: 小龙，怀璧其罪这个道理你懂吗？那个国民党的特派员不会放过伯父，万一他趁机利用伯父的力量，或者说伯父被他胁迫迷惑被其利用，那就会酿成大错了。
7: 穆医生，我知道你这段时间一直处于危险当中，弦绷得太紧了，放松不下来，我知道你的心情，我都知道。你别着急，你放心，我去跟谢书记说，我建议他多带部队去，行了吗？
5: 那最好了。

0: 小龙，把这两本书带给谢书记，跟他说明这两首诗的意思，说明惊蛰日的来临。王妹妹，你也去，务必提醒谢书记，要他重视起来。
1: 不是我，主要没听明白，为什么谢书记跟他爸爸和喝酒，怎么就成了异常情况了？小龙。
0: 我还是想跟伯父好好谈一谈，你能不能想一个办法，替我跟谢书记请示一下，带我一起去莲花乡，行吗？哎，我先走了。

0: 哎，小刘，小刘，怎么快赶人呀、啊？
1: 我倒是觉得小心无大错，是吧？让你多带几个人，那就多带几个人呗，路上也安全呀、啊。让你跟领导说说，你就去说说去，听不听那是领导的事儿。你要是不说，万一出了事儿，那可就是你的事儿了。
2: 去跟我爸爸喝个酒，能出什么事儿啊？啊，你说，你说呀。
1: 怎么他说的？你跟我吼什么呀？哎，小龙，别走，别走。有一件事我没弄明白，那个怀璧其罪是啥意思啊？你们家一块好玉啊？
2: 你们家不是书多吗？
3: 自己回去查呀。
1: 招你惹你了？
4: 这个穆建臣，关起来也不消停，还搞这个名堂。
5: 这两首诗啊，是妹妹同志犯的，倒不能说是穆建臣搞的。你看啊，他这是在提醒我们提高警惕啊，听起来也是顺理成章的。
6: 那要不再多派几个人过去？
7: 也是，小心无大错，免得路上出什么意外。
8: 我看就不必了吧，我派大雷他们让人跟着呢。再说那是周公的地盘，咱们去那么多人，反倒让人小瞧了咱们。
6: 就是嘛。哼。
9: 怎么了，龙志文同志？
10: 我没事儿。对了，那个穆建臣说他想跟您一起去。
7: 他也想去？他去干嘛？
10: 他要跟我爸爸见个面，可能是要帮我爸爸看看病吧。
7: 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就是怕他搞什么动作才把他关起来，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他沾着边呢？
8: 龙志文同志，周公病了？
10: 老毛病了，请了很多大夫都看不好。
8: 干部检查，要不这样，让穆医生去一趟，毕竟看病是大事儿。你放心，我会专门派人跟着他。
6: 那好吧，你们路上小心点儿。
8: 好，
11: 小勇看齐，向前看，小心，立正。
12: 报告，队伍集结完毕，请指示。
13: 好，
12: 准备出发。
13: 是，
14: 谢书记。
15: 不是，咱们就带这么几个人去啊？
16: 干啥呀？打架去啊？
11: 别看就这么几个人，以一当十，真打起来也不怕。
14: 谢书记，小龙同志跟您汇报过了，我建议啊，咱们还是多带几个战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7: 穆建臣，光天化日之下哪有什么一万万一？你自己还是被怀疑对象，你倒怀疑起别人来了。来人，把他押回去，省得他在这捣乱。
11: 是，
8: 大雷，干部检查，我看就让穆医生去吧，他还得给周公看病呢。
14: 看病？对，是得给周公去看病。但是谢书记，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坚持建议要多带几个战士，最好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再多带一个班，如果可能的话，咱们把那个卡宾枪也配备上。
11: 哟呵。你还指挥上了你，我看也应该把你关起来。小包，
14: 唐班长，您要把我关起来没问题，但是我还是建议坚持要多带几个战士。你想想，现在不光谢书记一个人去，全县各个乡的主要领导都在，这么多领导都在，这么重要的会议，咱们多配备几个战士做保卫，那不是应该的吗？
17: 看来全察生就你穆建臣的警惕性最高啊。
18: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9: 多眼、
3: 多食、
19: 多尿，
18: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

0: 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先生，先生，
6: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5: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再也不能爬了。
6: 快快快快，来了，小心！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这是垃圾桶吗？
5: 再也不能丢了。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 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台风白海豚在华东沿海登陆后持续北上进入内陆，预计11至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玉卢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坝。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多地遭遇强风雨。当前，安徽多地防御台风白海豚已进入关键阶段，全省14个市、95个县、市区启动应急响应，24021名防汛责任人下沉包保区域，压实防汛防台风责任。

0: 村会给我们安排专业的地下扶贫小区的，有100多个平方，搁那儿挺安全的。
1: 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实行了24小时值班制，社区已经排了2个班，轮流值守。值班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2-3个小时就会出去巡查一遍，看看那个下水道有没有被树叶啊、树枝、枯枝啊给它堵塞，然后清理一下。我们是从10号晚上开始的，一直要持续到12号。

0: 我们绞尽打盹，圈院宰纲，分片制收，不简单巡逻，排查隐患，针对积水路段，我们会及时设置警示标识，劝返涉水车辆，避免群众涉水通行，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1: 为了应对这次台风，所有的风车埋伏个雨人，就是大雨下我们随时可以出发。
2: 台风过后，民生保障迅速跟上，台风造成的损失如何理赔，遗失车牌如何申领，各地纷纷开通了绿色通道，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3: 上午十点，上海浦东交管支队一大队内陆陆续续有市民前来认领自己在台风天遗失的车牌，
4: 出示一下驾驶证、行驶证的信息，然后我们申领遗失的牌照。
5: 你自家晓得人没了，反正电话来之后发觉，第二天早上头，接到交警电话了，叫我讲今朝早上头来搿搭来领。
6: 我的车子不是涉水了吗？叫的拖车，车子上到拖车上面，看到牌照没有了。昨天联系的。
3: 随着路面积水逐渐退去，浦东交管支队一大队在陆家嘴世纪大道沿线一共找到了19块车牌，其中7块已经找到失主。交警提示，如果车牌在大雨天遗失，共有2种申领渠道。
7: 我们可以到附近的车管所去补领我们的机动车号牌，还可以通过线上补领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交管12123，去申请号牌的，在3个工作日之内，将号牌邮寄到您家。
8: 我现在是在沙头镇的一处家庭农场，受台风影响，可以看见目前这里的大棚进水比较严重，农作物呢被淹。目前保险工作人员正在协助农户进行现场的查勘，帮助确定受损面积。
3: 在这处家庭农场，连片的蔬菜大棚被积水浸泡，部分棚体被大风掀翻损毁，田间积水淤积无法快速排出，刚出苗待采收的蔬菜悉数被淹。
9: 这里我总共是21个棚，21个棚差不多有

0: 10来个棚吧，就现在对我们这个种蔬菜这个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呢。因为这个一大块面积全部淹掉了，现在它也种不起来，棚也挂掉了，下来的话，在我们最靠近风口边的棚体已经完全掀翻掉了。这在我们那个保险认定上面的话，就达到了我们的一个理赔标准。棚内作物这一块作物的一个损失特征，还需要后期我们再二次甚至三次再来查勘，来确定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损失情况。
1: 截至目前，此次台风导致沙头镇农业受灾报案近70笔，扬州市已开启理赔绿色通道，查勘人员全部下沉一线，全面摸排灾情，登记受损信息。
2: 我们在接到报案之后呢，我们依托我们的网点以及这个专员的服务体系，我们能第一时间赶到受灾现场，帮助农户做好这个排水的工作以及灾害的一个认定。核实完损失之后呢，我们尽快的将理赔款赔付到位。灾后的话，如果农户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联系我们农技专家到现场，协助农户做好这个恢复再生产的这么一个工作。
3: 面对白海豚造成的损失，保险业快速应对。截至11号12时，各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比起损失发生后的补偿，更重要的是灾害来临前的主动防范。强降雨天气还适合外出游玩吗？正值防汛关键期，公众又该如何看懂气象预警信号呢？一起了解。
4: 想要安心出行游玩，就得看懂气象预警。根据影响程度和紧急程度，台风、暴雨、大风等气象预警信号一般划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大家收到预警信息后，要立刻确认灾害类型、预警等级以及覆盖影响范围，根据预警级别及时调整出行游玩计划，提前做好居家户外避险准备。
5: 要看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就是看灾种、变等级、见行动。一是要看什么种类的预警信号，汛期常见的有暴雨、台风、强对流等，不同灾种有不同的防御办法。二是要看等级，预警信号一般分蓝、黄、橙、红四级，颜色越深代表越严重，致灾风险也相对较高。三是要见行动，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预警信号对应的防御策略也不同。一般来讲，蓝色、黄色预警要引起注意，做好防御准备，而橙色、红色预警就是避险的指令，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
4: 当前华北雨季已全面开启，叠加前期区域降水偏多的基础条件，华北大部地区防汛防洪形势严峻，压力倍增。气象部门提醒，华北雨季强降雨突发性强、强度大且有一定的极端性，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暴雨前后切勿前往山区、河道、河谷等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高风险区域，遇到城乡积涝时应远离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危险区域。
3: 今天是世界大象日，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市郊的大象孤儿院主要收治救助来自肯尼亚各地的大象孤儿。没有妈妈的小象是怎么长大的？一起了解。
6: His name Olomunyak means the lucky one in Masai.
7: Come on, Fatima.
6: She was just collapsed on the ground.
8: They're orphaned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y all have different reasons for being orphans.
9: We've got an elephant called Olomunyak, who was found being against the lions who had surrounded him to attack him. His name Olomunyak means in Maasai.The lucky one. They all have different reasons for being orphans, and that is why we have to come in and make sure that we give them another chance to survive.
10: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keepers with the elephants is that one of a parent to a child. So they have become our family, and we treat them like we'll treat our own children.
9: Our main target here is to rescue them because they're orphans, handbred them, and set them free back into the world. One has to be more than 3 years, and one has to show up.

0: 我的妈妈是个臭美军，我的妈妈是家里最萌的，我的妈妈最严厉，我的妈妈是个爱哭鬼，我的妈妈每天牵着我的手上学，我的妈妈有一个小秘密。
1: 来，请坐。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2: 我来找我的亲生妈妈，我来找我就是从没有见过面的亲生妈妈，因为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1: 生什么病了？
3: 胃癌晚期。
1: 什么癌晚期？
3: 倪老师，你看我像吗？
1: 那是哪一年？
3: 2014年10月23日检查出来这个结果。
1: 在这之前你没有任何反应？
3: 没有，任何反应都没有。老师，我身体可棒，我那时候生完孩子是我130-140多斤，身体倍儿棒。我女儿2岁的时候，我儿子5岁。
1: 哦，老大5岁。
3: 老大5岁，我女儿2岁。我和我爱人，我们在那时候就是摆个小摊儿，早上卖个豆浆，中午就是卖个什么炒面呀什么的。就早上正卖豆浆的时候嘛，突然就是胃啊一下吐出来可大一口，那个黏的特别黏特别酸的那种，那种水，这个嗓子整个这块特别辣，火辣辣的那种酸的那种辣。我爱人特别心疼我，说咱们上大医院做个检查吧。爱人第二天拿完结果之后啊，回到家特别反常，我们家好多都好长时间都不用的那个什么摄像机，他拿出来啊，他特别奇怪的说，来妞妞，来给你妈妈来合个影，叫妈妈叫爸爸给你们拍个留念。我说你好好的，你把这个翻出来拍啥留念呢，那么长时间都不用了，没有电池没有啥，你拍这干啥呀。然后他就骗我嘛，说咱们你看他们没有给咱们结果，咱们到咱们河南最大的那个医科大学，当时跟我做手术那个病那个大夫吧比较年轻啊，40多岁，特别严肃的跟我说，特别生气的那种，他就说你知道你什么病吗？我说不知道。那电脑你看吧，我在电脑上一看，胃癌晚期。
2: 回家之后我说不治了，这个病在我脑子中啊，这个不治都是一个样，对我来说这个病它就是不治之症，在我能活着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妈妈，哪怕他不认我，哪怕妈妈是个残疾人，哪怕妈妈爸爸他不在世了，我也要到他坟前去给他烧一炷香。
1: 多大离开的？
2: 大概是5岁的时候吧。
1: 对，
2: 然后那个爸爸带着我就走很远很远的路啊，但是我们那是山区，特别多的小山，然后有一个那个半山坡，然后有一块小的平地，那就是刚堆起来一堆那种新土，上面有很多就纸扎的那种花。可能就是在我的印象中吧，我就见过类似于这种啊，就知道那个土下边它是肯定是埋的有人。因为我的妈妈就是一直就有重病，就常年都躺在床上那种，然后我脑子中就在想，哦，那是不是我的妈妈不在了，被埋在土下了？但是我还不是很确定啊，不是很确定，我就感觉到害怕，因为大人在哭，我也跟着哭，就感觉特别害怕。然后大概又过了有2年左右吧，大概在我7-8岁的时候，有一天呢晚上，我的爸爸就是带回来一个女人，还有一个比我小一点的男孩，然后吃饭的时候呢，爸爸就把我故意叫

0: 叫到门外对我说，你要叫他妈妈，然后呢那个是你的弟弟，以后呢跟妈妈好相处，要多让着弟弟。那时候我就是懵懵懂懂的啊，我就认为啊，我有后妈了，我还有一个弟弟。再大一点吧，到10岁左右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吧，我到我姑姑家，然后姑姑对我说你回家之后一定要和那个你的妈妈一定要就是好好相处，听妈妈的话，让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然后就什么事情就不要跟弟弟争。然后姑姑说完这些之后，姑姑还有小声地说了一句啊，毕竟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毕竟不是亲生的。听完姑姑说这样的话，我就会去追问姑姑为什么要这样说，但姑姑就是对我就是避而不答那种。因为这是我从我最亲的人的嘴里听到了这句话，我就确定，非常确定不是亲生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确定我不是我的那个被埋的那个妈妈，我也不是那个妈妈的亲生孩子，包括现在的爸爸也不是我的亲生的爸爸。我就肯定啊，因为从姑姑的嘴中说出来这个话，我就特别肯定啊，我与这个家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后来吧，我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村子的。我爱人也是没有母亲，我是5岁的时候没有我的妈，我爱人是8岁吧，他没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因为也是因为有病去世了。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什么？情人节，这女孩嘛都很羡慕，你知道吧？情人节能收到一束大的玫瑰花，让别人看的话感觉特别骄傲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爱人他不是，我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嘛，偶尔的也会发烧，也会就是不舒服。情人节他给我拎了一箱奶，纯奶，然后买了一个大鸡腿就给我。当时我心里反正不是很舒服啊，我说这人怎么不懂得浪漫啊，你就是买一支玫瑰花我也很高兴。但是我爱人就说买玫瑰花，他说玫瑰花是有期限的，它会凋零的，我的这个鸡腿和这个纯奶让你身体更好。他说我以后会天天给你送，会经常给你送，会经常让你吃，让你身体吃得棒棒的，咱们以后不再生病，不再发烧。
1: 陈喜慧从来没有体会过家的温暖与爱，丈夫的到来给她带来了被呵护被关爱的幸福感。结婚后儿子和女儿的降临让这个小家庭更加温馨圆满，但是陈喜慧没有想到，结婚没有几年，小女儿刚刚2岁，她被确诊为患有绝症，从此她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每天与时间赛跑的她，对母爱的渴望，对家的向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0: 我不愿意去医院接受治疗，不管家里人怎么说。后来我的妞妞2岁的孩子然后趴在我这儿哭，孩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孩子只知道我难受，孩子看着我哭孩子就哭，我看着孩子这么小，我就想怎么说呢，我那时候就在想我人生中还有什么没办完的。第一个，我的孩子太小了，我不忍心把他交给任何人，我要自己带。还有一个，谁生了我，我没见过，特遗憾，真的很遗憾，我没见过。我就想，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5%的机会能活5年3年都行，1年也可以，我就要找到我妈。我不能就这样接受着化疗让这个癌细胞慢慢扩散，我不能这样。手术很顺利吧，1个月0几天我出了医院回家，在家有4天。晚上爱人特别贴心，晚上睡觉都不关灯啊，因为没有了胃，没有了，当时胃全部切完，12指肠也切完，我一定要半躺着，不能平躺，枕头也不能低，一低我这个肠子里边东西就会往上倒，就会回来，特别难受。我爱人就照顾着我，第4天的早上4点多钟吧，

0: 突然间我就在睡觉，突然间疼啊，特别特别疼，刺疼，我就从床上跳下来了，就趴在那地上，我爱人就赶快给我拍，赶快问怎么怎么了，在医院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大夫当时就下了一张病危通知书，当时我不只是吐血，鼻子流血，那便血拉血就止不住，就不停地往外，你就控制不住，你就躺在那静静的，他就自己往外走，嘴是大口大口的吐，鼻子就便血，就控制不住往外走。那大夫那护士啊，他都用纸就不能就来不及清洗，他把那个单子都搂起来那样兜着，知道吧？把那个纸都放在我那腿中间，让他自己吸，因为他擦不及，把那个单子都流起来，那血顺着那两边，顺着那个床两边往下流。我那个时候都特别不清醒了，模模糊糊的，脑子中特别模糊，特别模糊。我的有一个画面就经常会出现，小时候吧，家里边农村人啊，办事办户买喜事，都那时候都特别流行放电影，特别有一部电影我记印象很深，妈妈再爱我一次，那里边那个妈妈那个角色，高高的长头发，大大的眼睛，我当时躺病床上，那个就那个画面就在我脑海中，那个就是妈妈，那个妈妈在抱着我，在拍着我，时不时的会亲我一下，时不时给我讲故事，在我这个脑海中一直在那跳。
1: 在陈子慧重病期间，爱人要挣钱补贴家用，五岁的哥哥就担起了照顾家庭、照顾妹妹的重担。为了让两个孩子独立，陈启慧一有时间也会教孩子们基本的生活本领。现在，两个孩子已经会很好地照顾自己了。如今，在陈启慧的心中只剩下了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找到她的亲生妈妈，当面报答妈妈的生身之恩。
2: 他用什么办法了吗？
0: 我爱人去了，
2: 嗯。找到了吗？
0: 我爱人去，那时候我还要化疗吗？我第二次化疗完之后，就是刚好碰见了我姑姑。我姑姑呢，跟我姑姑交谈中呢，我大表哥也在，他儿子也在。我大表哥就提起来这个事了，我就主动问嘛，我说你们有什么线索呀什么的。我大姑年龄也比较大吧，然后他就说不太清楚，但我大表哥说他知道，当初是我二姑父，我二姑父把我亲手把我给抱回来了，但我二姑父五六年前已经去世了。但是呢，我二姑父去世的时候呢，我这个大表哥在现场，大表哥在现场，他在去世之前啊，他就是拿出来一张纸条，一张纸条，我大表哥记下了那个地址，我爱人就亲自去了，到他们村里边去找，按照那个地址去找，问了那个村民，啊，我爱人还问了他们村长，问了很多人，都没有。
1: 陈喜慧在得知自己时日不多后，他和爱人一起踏上了寻找妈妈的道路，唯一线索随着二姑父的离世也中断了。但是，在陈喜慧心中，他一直坚信妈妈也在找他，所以他告诉自己要坚强，一定要等到见妈妈的那一刻。
2: 老公来了吗？
0: 老公来了，老公在那儿。
2: 我们认识一下这不容易的老公，你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和温暖，我们应该谢谢你。我有直觉，老天会眷顾他的，会让他好好活着，会让他把儿女抚养大，甚至有可能做了奶奶、姥姥。这一天也要请我们吃糖。
0: 谢谢您，谢谢。
2: 来，树洞，来，请到这儿来。
3: 陈喜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说要找妈妈的寻人网名求助。我们呢，赶紧梳理线索，第一时间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的姑父去世的时候提供的一个信息哈，说母亲呢曾经生活的一个地址是在陕西省大荔县下面的一个村庄，还是挺具体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志愿者，赶往当地去进行实地的搜寻。
4: 我来到了这个地方，但是发现当地的行政区划已经发生了改变，

0: 您说的那个地址已经并入了伟林镇，在这个镇里，我们通过走访找到两个高度疑似的人。第一个人的年龄跟您提供的年龄范围差距太大，我们直接排除掉了。第二个人并不在家，据邻居反映，他们全家已经搬入了银川市的某个区。
1: 我们收到志愿者的信息，就火速赶往了宁夏银川。为了使当事人相信我们的身份，我们联系了当地的警方，陪同前往。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3: 在我能活着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妈妈。哪怕他不认我，哪怕妈妈是个残疾人，哪怕妈妈爸爸他不在世了，我也要到他坟前去为他烧一炷香。
2: 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陈喜慧，你好，我是舒东。我现在来告诉一下你我们寻找的结果。刚才在小片中你也看到了，我们最后呢是找到了银川的一个社区。那么在这个社区里呢，我们通过了当地热心居民、我们的民警同志，还有社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的共同的帮助下，我们最后是找到了这位疑似你妈妈的阿姨。但是毕竟哈，你那时候很小就被送走了，所以为了最终的确认，我们也是对你们进行了一个科学的比对，我们也给你进行了采血，然后紧急进行了比对。但是这个结果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没有比对上，排除了你们之间存在母女关系。所以也就是说，很遗憾，我们现在还没有帮你找到妈妈。
1: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0: 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所有的信息，我们找到最为可能的人，科学没有证实。
1: 我不信。
2: 因陈喜慧在接受治疗过程中曾多次接受化疗，并进行大剂量的输血，为了保证科学的严谨性，我们分别对陈喜慧的毛发、血液、唾液进行了采取，并分型进行比对，但各项比对结果都没有比对上。
0: 但是你别灰心。所以其实我们也在这儿呼吁，就是如果有在1984年左右啊，自己知道是1984年左右被送到了河南郑州这样经历的朋友，可以及时和我们栏目组进行联系，或者是知道自己是1984年左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河南郑州。

0: 或者相关地区的朋友及时和我们栏目组联系，或者进行采写，我们进行比对，希望能够尽早的帮你找到亲生母亲。加油啊，别放弃，走。
1: 我们希望这个妹妹妹夫还有家里的两个孩子一起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啊。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嗯，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1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1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

0: 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2: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6: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瘦真好看，
1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 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

0: 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这下看看还有谁能阻止我们冰冻地球？
2: 护卫队好像还有个流星。
3: 流星就是那个最弱的护卫队队员，不值一提。
4: 不值一提。
5: 接下来，只要尽快让地球30度纬度的地带迅速冰冻，就可以快速冰冻住整个地球。我和霹雳银河去把远古恐龙带回地面，星云黑洞就拜托你们在这里看住护卫队了。
1: 由我们看守，没有任何人能救走他们。
3: 没错。
6: 爸爸，我好冷。
7: 好，你当心，一下就暖和了。
8: 室内温度都已经达到-15摄氏度了，
7: 别怕，
8: 到底是怎么回事？
9: 我越变冷了，
10: 怎么越来越冷了？
11: 刘星，你到底安装的是暖气还是冷气呀？
12: 虽然-15度对于我们北极3人组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这些生活在赤道的居民，简直就是严寒啊！
1: 你安装的取暖设备还比不上这些最简单的棉被，真是太差劲了！
8: 对不起。
1: 身为一个护卫队员，你只会说对不起吗？难怪他们出去对付超甲恐龙队都不带上你。
12: 哎，熊熊，算了。不要这么刻薄，这只是护卫队员的正常分工。
8: 爸爸，我冷，其他的护卫队员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如果风暴他们在就好了。
8: 对不起，我会尽快想办法的。小雨点，怎么只有你回来了？什么？北极3人组，拜托你们照顾好大家，一定要帮大家做好保暖工作。
11: 大家还是先把被子盖好吧。

0: 发光力量，彩虹能量，闪电飞车，这次看你们还怎么耍威风。苹果，苹果，苹果，苹果，
1: 这里都被冰冻了，怎么会有苹果？
0: 苹果，这还有，苹果，苹果。苹果。

0: 凤凰他们的冰雕去哪儿了？
1: 杏仁，你怎么把冰雕看丢了？
0: 总算把他们引开了。风暴、彩虹、闪电，我先带你们离开这里，再想办法为你们解冻。咱们走吧。
1: 流星，原来是你在搞鬼，
2: 差点中了你的调虎离山计。那就让星云华丽的把你也变成冰雕吧。
1: 好机会！
2: 流星，风暴他们来执行任务都不带上你，肯定是怕你拖后腿吧？
0: 你乱说！
2: 计中计了，这么近看你怎么躲？
0: 糟了！小雨点儿。

明明是宇宙护卫队里最弱的，胆子倒是不小。黑洞，你看住这几个护卫队冰雕，我去把流星也变成冰雕。

0: 小雨点你别急，我马上放你出来。对不起。停下来。快停下。这次一定可以放你出来。
1: 他们都说我是宇宙护卫队里最弱的，我觉得他们说的没错，我没有风暴的力量，没有闪电的速度，没有彩虹的智慧，现在就连你都被我连累变成了这样。
2: 你们不可以把这些装有远古恐龙的冰川带走。
3: 我们不仅要把他们带走，我还要把他们复活。
4: 很好，地球已经被完全冰冻，接下来只要让远古的恐龙复活，就可以恢复恐龙的荣光。
3: 亲人呐，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2: 虽然身为一个古生物学家，我也很想看到他们活过来的样子，可是这对目前的地球居民并不友好。
3: 你说的地球居民应该都已经被冻成冰雕了，就像这样。
4: 霹雳，我们走。
0: 丫丫不是。
2: 别担心，我可以忍受零下100度的低温，所以刚刚被冰冻我还可以忍受。你可以用锤子把冰块敲碎。
0: 我不可以，那样会伤到你。
2: 你可以试试用电钻把冰块钻碎。
0: 我不可以，那样同样会伤到你。
2: 发光，发热。好吧，你不可以，我可以。
0: 丫丫博士，你太厉害了。而我身为宇宙护卫队的队员，这帮不上什么忙。也许我真的应该退出宇宙护卫队。
2: 流星，沮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越是遇到困难越应该相信自己，迎难而上。别忘了，你可是宇宙护卫队的流星。我身上这个发光发热头灯可是受你写的生物热能转换器的论文启发才制造出来的。
0: 真的吗？
2: 我们北极呀本来就可以抵御零下100度以下的低温，这个系统可以把我的生物能转化成热能和光能，可以在黑暗环境下提供光源不伤眼睛，简直是最天才的设计，不愧是宇宙护卫队的流星呐。
5: 可惜还有一个缺陷，就是一旦用最大功率发光发热，我就会陷入沉睡状态。
0: 根据我观察你刚才使用发光发热头灯的过程，我已经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了。丫丫博士，等一下，先不要睡。只需要在头灯内增加一个串联结构，把发光发热灯的瞬间功率缩短到原来的10分之1，就可以避免因为过度发光发热造成的能量消耗。 而且可以加快生物能为头灯充能的速度。搞定。
2: 刘星，我没看错你，你果然是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
0: 最厉害的机械师？你是在说我？嗨，大家好，我是刘星，我的愿望是成为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
1: 都怪我，我对不起大家，明明都已经快要成功了。
3: 我觉得你们中间有的人不适合留在宇宙护卫队里。
0: 我因为自己总是在宇宙护卫队拖后腿，曾一度想要退出宇宙护卫队，甚至都写好了退出信。但是谢谢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虽然我没有风暴的力量、闪电的速度、彩虹的智慧，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优势，我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2: 刘星，你做得对，哪怕面对流言蜚语，怎么能说退出就退出呢？
0: 小雨点，放心，这次我一定会让你变得更厉害的。

哎，

0: 丫丫博士，试一下吧，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丫丫博士。
1: 啊！哇！太酷了！雨点魔方召唤流星伞。
2: 我太激动了，竟然请。

0: 不自禁地说出了这句话。
1: 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流星机甲，发光发热。丫丫博士，还有没有像你一样呐喊的动物？我还需要三个。
0: 或许我们可以去找北极四人组。
2: 不，现在是北极三人组。
3: 丫丫博士，你怎么来了？
0: 我想邀请你们重新加入古生物科考队。
4: 可是我们现在只喜欢冰雕。
5: 我们只会拖后腿，配不上你这个天才古生物学家。
3: 而且我们现在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些古生物。
0: 对不起，之前是我太苛责你们了。虽然你们没有我那么耐寒，呼呼的尖叫声总是引起雪崩，熊熊身体大，不够灵活，兔兔胆小，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挡你们对科考的热情。呼呼，喜欢尖叫的你一直在努力克制。熊熊，你身体笨重，考古的时候走路就轻轻的。兔兔，你胆小却勇敢地加入了科考队，你们付出了热情、真诚和勇气，你们是我的科考队的队友，我却忽视了你们身上的闪光点。对不起，我应该更加信任你们。作为极地四人组的队长，我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队友。
3: 但是我们现在不想做什么科考了。
0: 真的吗？
6: 真的。
0: 可是你们雕刻的就是我们北极四人组啊。
4: 比起做冰雕，我还是喜欢古生物考古。
5: 没错，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3: 没错。对不起，流星，我为我们之前嘲笑你的那些话而道歉。
1: 没什么，是你们的那些话帮助我认清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6: 北极四人组重组成功。
1: 太棒了。
0: 之前呼呼和兔兔只能抵御零下50度的低温，熊熊可以抵御零下80度的低温。面对寒冷的冰川，你们总是力不从心，我的苛责给你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3: 所以我们只能从冰雕创作中寻找价值。
4: 我还变得十分刻薄。
0: 你们离开后，其实我很自责，我一直在研制可以让你们像我一样抵御极端严寒的设备。幸亏流星那篇关于生物热能转换器的论文让我研究出了可以把我们极地动物的生物能量转化成热能的发光发热头灯。快戴上试试。
6: 刘星，谢谢你的帮助。
1: 不客气，接下来还需要你们帮忙，不过呀，要先委屈你们几个进入小雨点内。
6: 没问题。
1: 我为小雨点加装了飞身功能，可以一变四，四变一。
0: 不愧是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流星啊。
6: 太神奇了。
3: 完成。
4: 晴天博士，这个真的能复活祖先吗？
3: 当然，我可是天才。

0: 接下来为这只霸王龙注入活力，让它变得鲜活。
1: 祖先他怎么行动起来怪怪的？
0: 大概是因为被强行复活的，还缺失一些生命力。

0: 上。你们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1: 他们不会也丧失生命力了吧？
2: 我们这样被融化太显眼了，所以需要伪装一下。
0: 有道理。
3: 他们什么时候也被融化了？
4: 可能是雾操作。
5: 怎么还多了个流星？
0: 站住！把他们几个继续冻住。
6: 雨点魔方，飞身！
7: 雨点魔方，召唤风暴战锤！
8: 雨点魔方，召唤彩虹杖！
9: 啊吼！雨点魔方，召唤闪电剑！
10: 风暴战锤，召唤风暴机甲！
11: 彩虹杖，召唤彩虹机甲！
12: 闪电剑，召唤闪电机甲！
13: 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

0: 刘星，这都是你制造的。
1: 我把小雨点进行了改造升级，可以变成武器，而且我发现了机车的隐藏升级属性，可以在武器的协助下变成机甲。简单说，小雨点吸入动物后变成的武器就是机车变机甲的钥匙。
2: 真是太帅了，我感受到小雨点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
3: 哇，太酷了吧刘星。
4: 霹雳，他们好像无视我们，居然当着我们的面聊天，
1: 而且刚才一直在欺骗星云。
5: 太狡猾了，
4: 知道我们的厉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

一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校企联手订单式培养，学生毕业即上岗，看产教深度融合如何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人才动能，强体润心，学训并重，贯通培养。体育走基层，走进江苏苏州，看体教融合如何为更多孩子铺就从课堂到赛场的成长之路。潮流拼斗变势力刺客，暑期热门手工引热议。今日关注娱乐正酣，如何守住孩子们的势力红线。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今天围绕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梳理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一起来学习领会。
1: 严把选人用人关口，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学习培训，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的现代化建设本领，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激励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干净干事，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意志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必须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勤学苦练、增强本领，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不辜负党和人民期望和重托。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余人次。
1: 电力新能源行业专场组织深爱半导体、永联科技、万宝能源等243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池研发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材料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余人次。跨境电商行业专场组织嘉兴吉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3000家用人单位，提供外贸业务员、跨境电商运营专员、销售代表、业务主管等岗位，招聘需求3万人次。交通运输行业专场组织北京公交集团、中原海运等162家用人单位，提供关务主管、硬件工程师、物流安全员、自动化系统设计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3000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组织腾讯、百度等4346家用人单位，提供 AI 策略产品经理、多模态大模型算法专家、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3.2万人次。8月13号晚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算法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实验室化验员、行政专员、教师等岗位。
0: 产业发展人才危机，今年来

0: 来各地各校深耕产教融合发展模式，学校和企业深度绑定，一条教育与产业相互赋能、螺旋上升的特色路径正越走越宽。
1: 今年毕业季，大连海事大学的校企合作班宣讲会座无虚席，台上是中远海运和招商轮船的招聘主管，台下是即将踏上航海路的大学生。这样的场景每年都在大连的航海院校里反复上演。
2: 我们将在校企合作班投入专门的资金和师资力量，并配备企业导师全程参与协同辅导，争取将合作班的同学都培养成为航运高端复合型人才。
1: 企业出钱出人出船，这个订单班模式大连从2000年就开始探索，如今已跑通了一条成熟路径。全市四所航海院校每年培养4400名航海专业毕业生，位居全国第一。2023年9月，国内首个由 LNG 船东牵头组织的船员订单班在大连海事大学落地，校方与企业共建了国内最先进的 LNG 模拟器实验室，目前已定向培养105名 LNG 高级航运人才。
3: 我觉得和传统授课相比的话，LNG 订单班其实培训是更细更有针对性，然后每周我们都会有专门的老师来给我们培训，避免了理论和实操相脱节的这样一个情况。
1: 订单班只是第一步，2025年辽宁海事局牵头承担了全国首个聚焦船员队伍建设的交通强国专项试点任务，推动成立全国首个省级现代航运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截至目前，40项试点任务已完成19项，整体进度超70%。东北地区极地水域船舶操作船员培训、双燃料船舶船员培训资质均实现零的突破，已累计培养极地船员76人。
4: 形成4套可推广的范式，政校企三方联动，产教产城双融合，全生命周期服务等多维度创新矩阵，我们的目的是打造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输出，辽宁方案，大连样本。
1: 而在素有中国泳装名城之称的葫芦岛新城市，职业教育专业布局始终围绕泳装产业发展不断优化升级。葫芦岛新城市职教中心作为办学阵地，持续完善实训配套，搭建标准化实操空间，教学场景涵盖泳装制作、线上店铺运营、跨境仓储物流等多个领域，高度贴合企业日常工作模式。沉浸式的实操教学让学生在校积累岗位经验，锤炼专业技能，综合职业素养得到稳步提升。
5: 把企业真实运营项目融入到日常教学中，让学生在校就能熟练掌握岗位技能核心，毕业即可快速对接上岗，真正实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无缝衔接。
1: 新城市职教中心以实景化教学为抓手，持续夯实学生实操能力，拓宽学生就业创业发展空间，源源不断为新城泳装产业高质量发展储备年轻化、专业化、技能型优质人才。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抓实教育教学质量，为新城培养更多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山东。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印发《山东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教学指导纲要》，其中纲要明确，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面向基础教育阶段全体学生，以信息科技课程为主要依托，融合数学、科学、工程、劳动、综合实践活动等内容。纲要对人机协同边界作出细化规范，明确教师是教学设计的责任主体，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人工智能工具在教学中仅用于辅助探究、启发思考、优化反馈等。严禁教师以人工智能工具直接替代备课授课，学生以人工智能工具直接代写作业或代做项目。确保人的主体地位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好，下一站我们来到重庆。日前，重庆市教委等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收费管理的通知，其中针对高额班费、违规补课、校服采购等问题细化管理举措，从10个方面划出收费红线， 其中要求班费收取应坚持自愿原则，提倡一事一

0: 收，一事一结，一事一公开。中小学不得以周末辅导、假期托管等名义违规组织补课收费。在校服采购方面，坚持自愿原则采购，自愿原则选购制作校服，不得追求奢华、套数过多、频繁更新、重复购置，切实减轻家长的经济与心理负担。好，下一站我们再来到海南。近日，海南省教育厅印发《海南省引进中小学好校长好教师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计划“十五五”期间，面向省外引进50名优秀校长、150名学科优秀教师。方案提出，引进的优秀校长教师纳入省教育系统事业编制和人事管理，服务期不少于6年，岗位重点向中西部市县、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市县、民族地区倾斜。方案明确，凡签约6年以上含6年的，在正式调入后一次性发放安家费最高60万元，推动海南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好，今天的体育走基层，我们来到江苏苏州。近年来，苏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体教融合，围绕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育人目标，探索学训并重的培养路径，取得了积极成效。炎炎夏日，记者来到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拳击管理正在展开训练课，同学们的呐喊声此起彼伏，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一遍又一遍地出拳闪躲。
2: 我现在是15周岁，然后练了3年多，因为热爱拳击，那让我又练体育又有文化课，让我非常的有强大的心理，坚韧不拔的精神。
1: 作为一所以选拔、培养和输送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为主要职能的学校，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开设有田径、篮球、射击等13个运动项目。近年来，学校与苏州市政务实验学校共同承担了小学4年级至中专3年级的教学、训练和生活管理工作，在提升运动员综合素质上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的新路子。
3: 现在最好的成绩，那就是省里豪的巴黎奥运会的金牌。从我们省比赛的周期来说，一般在3年，或者说更长的时间。我是苏州籍的运动员，可以以后就自然地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在基层去多发现一些有潜力的一些运动员，能够结合这个专项以及在升学方面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和谋划。
4: 我是18，然后练的是射击，练这个项目已经8年了，在这生活8年，教练的关心以及在学文化课的时候的那种状态与氛围都挺好的，感觉我成长的挺多的吧，心态上都挺平稳的，现在想要往上走一走，走得更高一点吧。
1: 在竞赛中争金夺银，在文化课上也要补齐短板。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始终秉持学训并重，逐步建立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教学和考试制度，保证在校生文化教育每周不少于35小时，升学通道也在逐步打通。
5: 我们集教育局、体育局的优势，在为我们这帮运动员创造更好的一个成长环境，努力的在打通小学、初中、高中这样的一个升学通道，还要更多的为孩子们创造如何进大学，如何对他们进行一个职业培养，更快更好的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
1: 体教融合的探索之路同样延伸到了足球项目，在苏州市太湖足球运动中心的训练场上，小队员们正在为梦想努力奔跑。
6: 2年多了吧，那时候我喜欢足球，就想踢踢足球，练练自己的兴趣。我感觉我的技术变好一点了，我的身体变得更健康了。 C 罗，我想当一名体育老师。
7: 我9岁了，差不多2年，想要进国家队。
1: 近年来，苏州通过顶层设计创新和体教深度融合，构建了覆盖全学段、贯通普及与提高的校园足球生态体系，探索具有苏州特色的发展路径。
8: 选材一个主要是通过苏州市小学生的各级比赛，我们教练会去看，会去选。第二个就是通过家长的自荐、教练的推荐。第三个就是每年我们会组织小年龄段的训练营，选中以后由我们派教练员来培养，基本上保持在一个年龄段18个人左右。那么女足各级国家队，我们苏州培养都有培养的运动。

0: 我们也经常会派教练员到各个学校去，多培养站在国旗下的运动员。
1: 女足直接打通到高中，而且是现在我们0910这些大姐姐们现在已经打女乙，是直升一个通道吧？对家长来说吸引力很大。现在我们这个1718是没有省运会的任务，尽可能现在是多培养他们的兴趣。3个月一个周期，很多家长就反馈，孩子就感觉突然变长大了。
2: 走进乡村街巷，扎根社区课堂，服务托育中心。这个暑期，大学生们把青春足迹深深印在祖国大地上，在一幕幕鲜活生动的基层场景中体察民情，增长本领。镜头里这位正在引导幼儿做游戏的女孩，是宁夏卫生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生何玉娜。这个暑假，他跟随学校的三下乡社会实践小队，来到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青山街道团结社区托育服务中心，照顾小班里的幼儿。
3: 我们每天的工作很琐碎，包括帮宝宝喂饭、换尿不湿、留意情绪变化、带着他们做游戏活动。书本上那些婴幼儿照护的理论，我记得很熟悉，可真面对一群性格各异的小朋友，刚开始还是有些手足无措。
2: 遇到拿不准的情况，何玉娜就向托育中心的代教老师请教，如何安抚哭闹的幼儿，如何处理突发状况，如何面对新旧育儿观念的冲突。这些书本之外的经验让她受益颇多。
3: 经过这次实践，我真切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意义，也明白理论要落到实际当中，才真正的发挥价值。
4: 基层服务是离群众最近的地方，也是最需要这些年轻力量的地方。这样的实践活动呢，让更多的学生走进社区，把专业知识种在了基层，也让基层的真实需求呢，成为他们成长的活教材。
2: 在山东淄博沂源县岳庄镇王家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一场防溺水安全教育课正在开展。来自山东大学小树林支教团的志愿者，正在给村里20多名农村孩子讲解防溺水知识。
5: 我们在这里有老师给我们辅导作业，下课后老师还会带领我们一起做游戏，他们还给我们讲了许多防溺水的知识，让我们不用去小河边玩，也能在这里和朋友玩得很开心。
2: 除了安全教育，大学生志愿者们还为孩子们带来了手工绘画、科普游戏等活动，以多元课程拓宽孩子们的视野眼界。
6: 这些基层实践锻炼了我们的综合能力，让我们以青年力量创造了切实的社会价值。
2: 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多区再发暴雨橙色预警。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大风天气，沪上高校严阵以待，全面落实各项防汛防台举措，全力保障在校师生安全与校园平稳运行。
7: 我现在是在华东理工大学，可以看到学校的一些低洼路段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积水。学校的应急保障队伍也是第一时间响应，将积水排出。老师您好，我们现在在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8: 我们现在在把我们总雨水从那个总管排水，排到我们那个旁边的河道里面，因为这次的汛期雨势比较大，造成我们学校某些路段的积水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应急抢险小组第一时间是迅速把那个排水泵放到应急里面抽水。
2: 为减少积水造成的影响，华东理工大学后勤保障人员对所有雨水井、排水口进行疏通，并在人流相对集中的路段架设木桥，方便师生们通行。
8: 食堂一个是宿舍，就是地势低的地方，进出比较困难的地方，我们在搭了很多便桥，就是方便师生啊。那个他们包括用餐，包括往返宿舍的便利。
2: 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后勤部门闻讯而动，对容易堵塞的排水口加大巡查频次。对于风势较大，校园里的树木也出现了倒伏，后勤保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排除隐患。
9: 我们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树木倒伏之后，到勘察现场，就对树木进行修剪疏枝，然后对风雨小了之后，我们再把它重新扶正加装。打桩加固。
2: 台风白海豚来临时，上海交通大学共有7个工地正在建设中。为此，学校第一时间将霍英东体育馆打造成了临时安置点，妥善安置了580多名工人。上午11点，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发放到了工友们的手中。
10: 政府出的一

0: 天都好，种的都好，
1: 嗯，
0: 还有什么吃的、喝的、水的，用的都可以。
2: 对，提供这个好地方，对，嗯，在这里很安全，
3: 提供了住临时的住宿，然后我们食堂给他们提供三餐的保障。另外呢，我们从校管办，我们各个部门来，准备了矿泉水、面包等一些关怀性的物资，保障这些工人兄弟们的这个台风期间的安全，给他们在整个台风期间提供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4: 作为新潮益智玩具，拼豆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但近日一则十岁女孩每天拼豆眼轴成倍增长的消息引发关注。小小拼豆竟成了视力刺客吗？来看记者的报道。
5: 拼豆又称熔融豆或像素化，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因趣味性强、解压治愈的特点，受到年轻人和众多学生的喜爱。
6: 拼豆呢，就能让我坐下来，什么都不用想的专心去拼豆，而拼出来图案我很喜欢，所以我觉得拼豆很好玩。
7: 它对你的视力有影响吗？
6: 坐姿正确的话，其实影响不大，总比看手机会小一点点。嗯，与其说在家里看手机，还不如说来拼豆。
5: 和小 B 一样，采访中很多学生表示，拼豆能让自己脱离电子屏幕，只要端正坐姿，就不会对视力造成负担。
8: 你都什么时间去玩的拼豆游戏？一次玩多长时间？
9: 一个小时。
8: 你在玩的过程当中，对你的视力有影响吗？
9: 暂时感觉没有啊。
10: 我放假的时候，玩拼豆玩一个多小时左右。
8: 对你的眼睛有影响吗？
10: 嗯，暂时没有吧。
11: 我是近视以后才玩的。然后我觉得没有影响，一点影响没有，我觉得挺好玩的。
12: 这还是得有节制吧。再有一个，如果有近视问题的情况里边，就别选择这种游戏了。
5: 有拼豆机构老师表示，日常游戏中工作人员会主动提醒孩子调整用眼距离，适时休息，但大多只是常规善意提醒，并未形成标准化的用眼时长管控和护眼规范。
9: 就是像一般家长带着孩子来的，他们也会比如看着自己的孩子拼一会儿，就差不多让他起来溜达溜达，看看窗外。像刚刚说过，小朋友他有的离得很近的，我们看到了也会给一个善意的提醒。
5: 记者走访眼科门诊了解到，暑假里因长时间精细手工过度近距离用眼导致视疲劳、近视加深的青少年患者明显增多。医生表示，拼豆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协调能力，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拼豆的豆子非常细小，绝大部分小朋友由于生长发育特点，胳膊比较短，往往会非常近距离去用眼用手。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重要危险因素。
13: 它其实跟我们所有的近距离用眼的这个活动是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的乐高啊，比如说像我们室内的拼一些积木啊，包括我们的弹琴啊、画画呀，这种琴棋书画这些近距离用眼的工作是就活动是一样的。就是这种情况下，其实是长时间的这个近距离的用眼，其实是会加重我们一个小朋友近视的这么一个风险的哈。
5: 医生表示，拼豆本身并非洪水猛兽，但要严格控制拼豆等近距离用眼活动的时间，尽可能做到20/20/20护眼法则。
13: 不是说我们严格的要剥夺孩子的这种乐趣哈，但是更多的是需要控制一个合理的、相对合理的一个时间，玩20分钟、30分钟，我们就需要去户外再做一些充分的让眼睛看远的这么一个放松的活动。
5: 医生表示，最近也常有家长咨询，暑期天气太热，户外时间保证不了怎么办？对此，医生也给出了针对性的居家护眼放松方案。
13: 夏天早上天亮的比较早，然后晚上天黑的也比较晚，我们可以在早晚相对比较凉快、室外温度比较合适的时候，我们出去去做一些户外。然后同时，如果实在比如说下雨啊，或者天气条件太炎热，没有办法出屋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可以站在窗边去看看远处的景色啊，这个也算是就是对眼睛的一个放松。那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眼保健操，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很有就是其实也是很有用的。
4: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

0: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名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2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1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 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期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九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三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 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7: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

0: 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结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生不如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

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六方有形，尽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 40.6 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

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瓶共九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注意看，
2: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还有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吧？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2026年盛夏之后，全国多地持续遭遇大范围高强度的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高温红色预警、橙色预警轮番刷屏，超长待机的酷暑成为今年夏天最鲜明的气候标签。今年高温为何这么猛？八月是否还会出现极端高温？今天让我们共同预见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蔡湘宁。
1: 我看到新闻发布会当中说了，七月份整体上全国的气温是达到了23.5度，
2: 对，
1: 较往年是提高了1.3度，而且很多地方出现了历史的极值，
2: 对，
1: 甚至有国家级的这个观测站测出了超过50度的这个高温，
2: 对，
1: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极端的温度出现呢？
2: 我想先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它整体的特点吧，那就是范围广、强度强、时间长。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七月全国的平均气温是23.5度，大家可能单看这个数字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但是它是在历史同期以来是排名第二高位的。
1: 对，
2: 然后像新疆、四川、重庆这些地方的这个月平均气温都是达到历史极值的。
1: 嗯，
2: 范围广还表现在高温区域它向北扩展的范围更大了，包括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吉林也好多这个观测站都突破了历史的极值。那我们再说它的这个持续时间长，你看像重庆今年七月的高温日数就基本上贯穿了整个七月，长达26天，这也是突破了当地七月份连续高温日数的一个记录。那么从区域来看的话，四川盆地出现了长达23天的这样一个区域性高温过程，综合强度等级达到了特强，所以这也是1961年以来的第二高的这么一个强度。所以今年七月的它的一个整体的极端性不是单一维度的，我们说最高气温比较高，它是白天热，晚上也是热到破纪录，然后南北方一同热，这样一个多重的因素的叠加，
1: 对，
2: 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比较少见的全天候的这样一个高温格局。
1: 嗯，总之一个字就是热到底。
2: 对
1: 吧？那我刚刚说用了热到底，大家就会担心说，那接下来八月份是不是还会接着有这种极端的天气出现？这种热会一直持续吗？
2: 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根据中国气象局的这个最新的预报结论来看，八月全国的最高气温仍然是较常年同期偏高的，高温日数也是偏多的。那么八月中旬，就是目前受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中东部地区的高温可能会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仍然是持续的。但是到了八月下旬之后，这高温可能还会再度反弹，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这带地区出现区域性极端高温过程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1: 防暑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的是天气预报，比如说经常我们手机会收到说高温红色预警、黄色预警，这样的预警信号出来的时候我该做什么？
2: 它从弱到强分为了黄、橙、红三个等级，它其实也是对应了三个风险等级的这样的三个台阶。那么黄色预警的话，就是我们表示预报未来3天之内它会连续达到日最高气温连续3天达到35度以上，这个指示的是一个持续性炎热这么一个信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那么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那么如果是橙色预警的话，它就是表示未来24小时日最高气温可能升到37度以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落实防暑降温的一个保障措施。
1: 对，
2: 那么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一个户外作业。那么到了红色预警呢，这就表示未来24小时这个日最高气温可能升到40度以上，这个就是一个最高级别了，它就意味着可能会出现一个健康风险事件。那么这三个预警级别它构成了一个清晰的风险响应体系，从准备到保障再到应急，这个不光是给老百姓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说天气热了，很热，更热了，而且它是对于社会各部门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保证这个保护公众的健康以及生产安全，它是一个具体的行动指南。
0: 往年全国大范围的高温多集中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而今年五月下旬开始，南方多地就提前进入持续性高温高湿天气，和往年相比偏早了近一个月。进入七八月， 高温天气从华南、江南向北快速蔓延，覆盖华北、黄淮、西北等北方地区，打破了北方夏季相对凉爽的传统气候格局。
1: 大家其实心里有一个传统的印象，就四大火炉嘛，对吧？我们知道长沙、重庆、武汉、南京，但是近几年大家感觉，哎呀，除了这四个地方，似乎这四大火炉又什么新四大火炉或者什么

0: 直大火炉，是不是这种高温的区域在变得更广了呢？
1: 嗯，是的，应该是有这种趋势。现在四大火炉已经远远不够用了，感觉哈、
0: 对。
1: 啊，特别是今年的高温范围也是特别广，那么覆盖了从西北到华北，然后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基本上就是除了青藏高原这边，基本上中东部地区都覆盖上了哈。今年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东北地区啊，特别是辽宁和吉林，它也是出现了常年同期罕见的这样高温高湿的三大天。
0: 对，
1: 嗯，其实你看，就沈阳来说，它从1961年到2025年这65年的这个期间，总共的高温日数它才36天，也就是说一年都不到一天的这样一个高温日
0: 高温，
1: 数。
0: 对。
1: 对，所以今年一下子就这个破天荒的热起来了。
0: 范围在扩大，
1: 嗯。
0: 而且就像您刚刚说了，东北都守不住了，所以出现这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 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提到，对我们中国天气包括降水和高温格局影响非常直接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天气系统——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我们一般简称它为副高。那今年副高的位置呢，它是比较偏北的，而且它强度也是异常偏强的。它和这个大陆高压有一个合并，那么长时间稳定地控制在了东北地区的南部。这样的话，因为副高它本身带来的是这个大范围的下沉气流，就容易使得晴空少云这样子，那么太阳辐射就直接加热地面。
0: 对。
1: 另外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能把这个海上的暖湿气流沿着它副高外围
0: 循
1: 引
0: 环
1: 进
0: 带
1: 到，
0: 动的。
1: 对，今年就是输送到了东北这带地区，所以它不光是高温，而且还高湿，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三拿天。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在高温，它相当于一个热穹顶，就是像一个锅盖一样笼罩在这，这样热量的话只进不出，所以白天热，然后晚上呢它温度也降不下来。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还有厄尼诺事件，它这两一些叠加的一个影响。那么全球气候变暖，它会使得这个基础温度会升高，另外它就会使还会使得这个大气的持水能力会增强。这样就给我们的高温提供了一个更加湿热的背景。目前正在发展的是一个强到超强程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它会对副高有一个直接影响，就是会使得它更有力地推动它的异常的活动。那么也是会使得这种极端天气更容易出现。
2: 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国平均气温为23.5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了1.3度，为历史同期第二高。新疆、四川、重庆平均气温均为历史同期最高。蔡湘林表示，今年夏季国内高温分为南北两大片区，形成机制也存在明显区别。
0: 你看新疆，它是干热，刚刚您提
1: 对，
0: 到了吐鲁番还破了50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
1: 对，
0: 黄淮地方的话更多的是湿热，对吧？
1: 对。
0: 东北是突然热了，所以它和副高之间是不是机制也不太一样，形成的热也是不同的呢？
1: 新疆我们知道以这个吐鲁番还有塔里木盆地为代表的，它就是干燥辐射型的。怎么说呢？就是主要它是大陆暖高压控制，它虽然高压控制下，它都是下沉气流，下沉气流就会使得这个天气晴朗干燥，而且本身7月份它就是日照时间比较长，
0: 对。
1: 太阳高度角也比较高，所以太阳辐射就是地表吸收的太阳辐射量就比较大。另外，它这个新疆这个地形，它是盆地嘛，是一个封闭的这种地形，热量也是容易积累，不容易消散。所以它，而且它湿度又非常低，所以这几个因素一叠加，它就出现了极端的干热暴晒这种情况。那么，像黄淮、江淮这儿，您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副高控制的，
0: 对。
1: 那副高控制它也是会带来下沉气流。这和那个大陆高压是一样的，但是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能够把海洋上的水
0: 水
1: 汽也输
0: 汽
1: 送
0: 给
1: 来。
0: 带过来，
1: 对，所以它不但是高温，而且它还高湿，就
0: 嗯，
1: 是典型的这种桑拿天。而且因为湿度比较大，所以它夜间温度也很难降下来，所以它这个闷热感是贯穿全天的。
0: 嗯。
1: 那么像东北这带地区，它其实只是一个异常环流型啊，对，是今
0: 偶
1: 年，
0: 发事
1: 对
0: 件
1: 对对，偶发，但是很极端啊，因为就是今年的副高异常偏强，然后它和大陆高压又有一个合并，再加上暖湿气流北上，就也形成了这样一个高温高湿的三大天。
0: 还有一个差异就是南北方的差异，
1: 嗯。
0: 过去。

0: 就在于空气中相对湿度这个的差异。
1: 嗯。
0: 那么干热型就是，空气湿度低，空气干燥这样子。那么它这种就是太阳辐射强，人就像在烤箱里头待着一样。那么，强的这个太阳辐射会灼伤皮肤，那么就会使得人体快速脱水。
1: 哦，
0: 对。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如果站在树荫下或者没有太阳光直射的地方，那可能就会体感就会觉得还是比较凉快的一些。
1: 那我理解为北方更多要注重的是防晒，对吧？
0: 对，防晒，对的。
1: 啊，
0: 那么，湿热呢，那就相当于就是湿度高啊，它会比较那个，如果说干热像烤箱的话，那么湿热它就是一个蒸笼。对，因为高湿度会使得人体这分出来的这个汗液，它没法快速的蒸发掉，那么热量就在人体内不断的这个积累，这样也是会使得就会更加容易发生中暑呀，或者是热射病这样的一些症状的发生。
2: 8月14号将进入末伏阶段，蔡湘宁表示，尽管已经立秋，但是全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里，白天气温依旧偏高，闷热天气仍会出现。立秋不代表入秋，只是暑热的中场休息，后续秋老虎接棒发力，高温天气很可能会再次出现。
1: 秋老虎，咱们也得防住啊。刚刚你也提到一点，有可能还会出现较高的这种极端天气的情况，所以接下来哪些地方的朋友们需要尤为的注意一下呢？
0: 我们到了末伏以后，副高它其实是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囊落，
1: 对。
0: 然后北方的冷空气也会开始逐渐的变得活跃，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降水啊、降温的天气。大家可能会觉得有时候还是能够喘口气哈，高温消退了。但是到了8月下旬，像新疆、四川盆地，然后江南南部、华南这带地区，还是会出现有可能出现秋老虎这样的一个天气，就是白天还是高温闷热，然后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会破极端，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这样一个防暑的一个准备。
1: 对，秋老虎的阶段，怎么样去防住呢？老百姓来说，吃首先大家知道，比如说有啃秋等等，就说大家具体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它正好是夏秋季节转换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么这个阶段的天气特点就是白天仍然高温闷热，但是早晚它是有凉意的，而且就是昼夜的温差也在拉大。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心脑血管和呼吸道疾病来讲，也是比较容易高发的阶段。所以有建议还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好一些防护。那么第一个就是由于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尽量避免在午后11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核心时段去进行一些户外的剧烈的户外运动。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要少量多次的补水。如果出汗比较多的话，建议补充一些电解质，然后喝一些淡盐水。那么第三就是您刚才提到饮食方面，也是要我觉得要从消暑慢慢的转为吃一些这个温润的这样的一些食物，这样能够防止这个口干舌燥啊这一些秋燥的一些症状。那另外就是大家需要密切的关注我们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预警信号，特别是当我们发布橙色或者红色预警信号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尽量减少或避免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那大家要从这个衣食住行各方面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那么就能更好的应对这样秋老虎的威胁了。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王健，欢迎王健。
1: 任杰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依法亮剑，彰显决心。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典型案例，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严惩不贷。白海豚残余频扰北方，防汛工作面临哪些新挑战？北方城市如何以雨为令，扎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女孩每天拼痘眼轴成倍增长，拼痘竟成暑期视力刺客。今日关注暑期如何科学开展体育运动，守护。

0: 护青少年视力健康。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网安局8月11号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来看看具体内容。
2: 这些典型案例主要包括辽宁沈阳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打掉一个以高薪兼职注册营业执照为名实施身份盗用的犯罪团伙。近日，甘肃临夏公安网安部门从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入手，成功扩线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安徽宣城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利用黑客技术挖掘系统漏洞，搭建数据查询接口，非法贩卖公民个人信息案。该案中，刘某元、伙同韦某颖、林某在互联网上搭建社工库，通过收费查档方式为私家侦探、信息中介等群体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查询服务，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近日，四川内江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李某等人批量获取电商平台订单数据后，对订单进行解密，非法获取订单手机号码、收件地址等个人信息出售给下游黑灰产团伙，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及财产安全。近日，广东佛山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吴某通等人利用技术手段批量爬取房产中介公司数据后进行倒卖，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近日，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从频繁出现的教培精准推销电话入手，成功破获一起涉及学校、教培机构、眼科医院等多行业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王某杰在教培机构任职期间，未完成招生指标，与韩某、班某等多个教培机构工作人员非法交换和出售学生数据。王某杰为进一步获取学生信息，又向康某、苏某全等多家眼科医院和学校的工作人员购买大量学生信息，形成了一条内鬼窃取、行业倒卖、精准推销的犯罪产业链，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目前，相关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1: 好的，公布的十起典型案例啊，王健，首先给我们的感觉，你看，无论是说通过这种黑客的技术，还是说像医院进行购买、学校进行购买的话，让我们感觉这个信息泄露的风险防不胜防啊。
3: 那的确如此，我们公布的这十起典型案例呢，其实一个侧面说明啊，我们这个相应的司法部门啊，这个司法机关对于打击倒卖这个侵犯公民合法信息权益的这种行为啊，是这个严惩不贷的，我们决心是很大的。但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的确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和信息权益的这种现象还是屡见不鲜的。这个人民群众其实对这样的现象确实是这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大家都觉得深恶痛绝。
1: 对，
3: 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就是有的时候你接到一些电话，他向你推销某一个产品、某一个服务的时候，你似曾相识，你感觉他了解你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
1: 背景信息。
3: 所以刚才讲到的一些黑灰产的那个链条啊，三个词，其实恰恰折射出来我们信息保护过程当中的这种漏洞。这三个词什么？内鬼窃取、行业倒卖、精准推销。你像刚才这个靠这个中介机构啊，这个学校去窃取学生和家长的信息啊，然后呢再倒卖给相应的这个行业，然后呢对你推销啊，是课呀， 是相应的产品啊，是什么样的书啊，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推销其实确实让大家觉得这个后脊背发凉啊，因为他了解我一部分信息。那怎么保护？我觉得就还是要通过我们的司法严厉的打击。我们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啊，我们最高法也出台过相应的这种司法解释。我们甚至这个对于一些行为比较严重的，能处这个3年以下的这种有期徒刑。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确实这个社会上仍然有一些机构、有一些人啊，对于这种黑灰产。确实不以为意啊，认为窃取点信息啊，推销点东西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觉得恰恰是法盲的这个表现。
4: 对，
3: 所以这一次公布的案例，希望能够真正的震慑所谓刚才加引号的一些内鬼啊，一些行业和一些精准推销的这个商家。我们真正的把法律当一回事儿啊，这个要通过长牙齿的法律来保护好我们公民的隐私。
4: 嗯。等于说我们要治理的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整套的系统才能保护好个人信息隐私。个人信息保护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是以法律为剑，以技术为盾，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让网络生活更安心、更放心、更美好。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最高人民法院8月12号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8月12号，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26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2季度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12号至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号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截至8月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8月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
4: 好的，异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8月11号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时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到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江汉、江淮、黄淮、华北等地的雨势猛烈。其中，11号傍晚到13号，京津冀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需要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来看一看，
2: 8月11号起，台风白海豚的转移速度显著放缓，残余涡旋在湖北、河南、安徽3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与北方冷空气深度结合，开启新一轮跨区域强降水过程。虽然台风中心环流不会直接抵达华北，但外围大范围暖湿水汽输送带将一路向北延伸，叠加北部低槽冷空气渗透，两股系统将会形成持续强降雨动力。11号至12号，雨带稳步北台，河南西部和中北部、河北南部等地将成为降水核心区域，部分地区可能有特大暴雨。
5: 那对于北京来说，受到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的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在11日的傍晚到13日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其中降雨最明显的时段是出现在12日的凌晨到12日的夜间。我们预计这次过程对于全北京来说会达到暴雨量级，像南部和西部北部山区，将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我们在这里的话，重点提醒像房山、大兴、通州和门头沟部分地区的话，将会达到特大暴雨。
2: 专家提醒，本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持续时间长，暴雨致灾风险高。 北京的南部、西部和北部山区降雨量极大，请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关注最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自身安全。
4: 虽然已经取消了台风的蓝色预警，但是房子这根弦还是不能松哈，因为你看接下来强降水，对周围的影响，特别是北方地区，相对来说南方地区的话，它的经验或者说相应的设施没有南方那么足。
3: 的确如此，其实我们现在对于极端天气啊，这个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你看，这段时间白海豚这个在我们国家东南沿海登陆，这个前后吧。你看各地其实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你比如说我们随意拿几条新闻哈，这个浙江啊，包括今天河南的红色预警，上海呢发布相应的这个预防措施啊，这个紧急疏散群众，而且上海规定了说，如果因为强降雨导致上班延误，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任何单位不得克扣工资，这讲得非常清楚。
4: 对，
3: 北京市大家也看到了，这两天公交通道是可以走私家车的，就是为了这个减少大家在路上拥堵的这种时间啊，让大家早点平安到家等等等等。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在一些风险的这种点位啊，这个紧急的疏散群众啊，进行密切的这种监控。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对于极端天气的这种影响啊高度重视。这个高度重视呢，一方面是这个科学决策的结果，另一方面呢也是过去有过教训。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对于应对这个极端天气，有的时候它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效应是你所意料不到的。
4: 对，
3: 有的时候它降雨一个地方非常密集，就造成这个地方洪涝灾害啊。有的时候你像今年我们看到有的地方的泥石流，包括湖北的龙卷风等等，它所带来的这种负效应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把预防的工作啊，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心上啊，把预防的工作做足，我觉得这对于这个应对好极端天气，包括这次白海豚的这种影响是非常有益的。
4: 而且大家的刻板印象觉得台风基本上是东南沿海他们经常会遇到，因为基本上比如说在我国的台湾地区啊、福建啊、浙江登陆，但这一次你看之所以会北上，而且带来这么多的强降雨的原因，就在于我看到资料说是作为我国历史上登陆我国台风当中形成位置最偏东的一个，而且携带的水汽是很充沛的，所以必须关注。
3: 对，这个我们都知道大气环流是非常复杂的啊，一次台风尤其是一次强台风或者超强台风，事实上它影响的是几千公里的范围。这个台风登陆的中心位置确实它影响非常大，我们南方比较多，在福建啊、广东啊、浙江啊，相对比较多一些。这一次呢相对比较靠东，所以它影响的这个范围北这个我国北方的范围会比较大。同时呢大家都知道，一个台风的这种涡旋，它事实上影响的这个外围地区，你看着好像不是这个台风的核心区域，但它带来的降雨啊，有的时候强风还是很强的。所以这一次你看对北京啊带来的这种降雨啊，从昨天开始各种各样的这种预警，一直要持续好几天，所以大家呢也是做足了这种准备啊。我看北京市的相关部门紧急的这种行动啊，包括相关的部门不直接跟这个气象部门相关的，你比如说我们的地铁部门啊，我们的交通部门都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我觉得这是应对极端天气啊，应对这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个非常重要的必要手段。希望这样的这种手段呢，我们能持续的使用。
4: 对，虽然白海豚已经停编了，但是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继续。刚刚王健你提到的是北京，其实北方各个城市都做好积极的应对，来看一看。
2: 针对此轮强降雨，北京市各区积极应对。昨天下午，门头沟区大峪街道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对风险区域群众进行登记和转移。
6: 带上您随身物品
7: 啊，对，
6: 什么药品啊、水瓶啊，
7: 行，
6: 就是您常用的这些东西，上我们聚会找我们，然后我们的人会带您到咱们集中安置点。
8: 支持政府的工作，也是对我们的安全负责任呗，对吧？
2: 安置点内床铺、食物、应急药物等物资已经配齐。截至昨晚7时，门头沟区各风险点位群众转移安置基本完成，共转移12000余人。针对严峻防汛形势，今年北京市交通部门启用防汛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将山区风险路段、地铁出入口、下凹式桥梁等重点设施及点位全部纳入管控，主点明确值守责任人，叠加实时舆情数据，一旦出现涉汛风险，指挥部直接对接，快速处置险情。
9: 今年呢，我们组织全市的道路养护应急力量达到5800余人，装备车辆呢有1900余台套， 还有各类的防汛的物资，随时做好应急准备。全市的这个159个应急的力量点位，500余台套的铲车、挖掘机等等一些大型的装备，全部登记造册，啊，养护应急力量随时的待命。
2: 为做好公共交通防汛应急工作，北京公交警方以查隐患、防风险、保安全为重点，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在北京市大兴区天宫苑地铁口，民警何欣正在派发雨衣。来北京旅游的谷女士正好在这儿避雨，由于出门时没有携带雨具，随着雨势渐大，她临时选择在地铁口避雨，却意外收获了来自民警的一份温暖。
7: 想的是下一站我们到那个天安门附近酒店我们休息，然后明天我们13号的升旗仪式，人民警察走到哪都是很正能量的，挺好的，很暖心。
2: 为有效防范暴雨天气引发的地铁雨水倒灌等安全风险，北京公交警方联合地铁运营企业配齐防汛物资，各个站点配齐沙袋、挡水板、抽水泵、防滑垫以及警示标牌，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的同时，用心做好各项便民服务。
10: 这边是有咱们的防水沙袋，在这个降雨的过程中，咱们会会同站方把咱们防水沙袋放到站口，如果说当咱们水势上涨的时候，咱们会立即将这个挡水的水板放到咱们的这个地铁站的各个站口，然后去阻止咱们这个水向咱们的地铁站里边进行蔓延。
2: 为了消除公共交通防汛隐患，北京公交警方还对辖区开展集中摸排，检查重点部位1900余处次，督促运营企业动态消除车站、场段等结构设施设备渗漏水风险点位，同时对管域地铁车站、车辆断场、火车站、公交枢纽等重点点位开展防汛应急联合安全检查，全力保障隐患动态清零。
10: 根据早晚高峰客流变化，警力前置站口，及时疏导聚集客流，维护出入口的通行秩序，防止人员拥挤，紧盯堤洼出入口、换乘通道、扶梯口，巡查积水渗漏隐患，现场呢提醒乘客防滑避雨，快速处置各类风险，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2: 河北省气象局预计8月11号到12号夜间，河北省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到暴雨到大暴雨量级。
11: 整体来看，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影响以降雨为主，此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较大，短时雨强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2: 为全力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河北省水利部门加密监测预报频次，密切关注水库大坝、闸门等关键部位运行状况，强化巡查防守和下游河道清障，确保水库安全渡汛。针对本次台风过程水气充足、降雨集中、致灾风险高的特点，山东淄博市水利局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工作机制，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实时监测全市河道、水库、塘坝水情、雨情变化，动态掌握防汛防控态势，
12: 做好重点部位的防御。首先是小型水库，预置了彩条布、土工布以及挖掘机等应急物资，做到能拉得出用得上。再一个是紧盯山洪村地质灾害点，做好人员的应急转移方案，确保人员及时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好的，那么对于此次北方的防汛的话题，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城市更新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肖超伟。肖主任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4: 你看，我们看到这次白海豚所带来的影响，这个雨带北台，那么北方城市的防汛在你看来面临着哪些挑战？另外一个，大家整体的感觉是，相较于南方来说，北方城市应对强降雨的经验是不足的，存在着哪些弱点呢？
13: 好，感谢主持人。我的理解，现在北方城市啊，这个中国的北方城市随着这个全球气候的这个变化，尤其您刚才提到的雨带北台带来的这种演变，这种显著的影响了整个北方，尤其是北京周边地区的一些降水的时空分布。我的理解，这个防汛的压力啊，从一个偶发性的向一个常态化、高频化的这样一个转变。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地形是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这样一个特点。它的降雨呢比较容易短时间汇聚在这个城市内，形成一个径流，对这个城区的防洪的系统形成一个集中的冲击。
4: 嗯，
13: 我们都知道，从城市规划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这个我们现在面临了一个新舆情和旧设施的这样一个矛盾。

0: 我们国家的这个城市排水系统的设计规范啊，主要是依据当地所在的这个暴雨强度来进行一个历史数据来进行计算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之前的北方的降水强度并没有那么大，但随着这个全球气候的变化，这个降水的增加，但是我们的降水的这个管道呢、管网设计呢，并没有随之而进行提高。当然，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按照新的规范，我们的整个的管网的这个指标和宽度都已经增加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有着很多的一些管网是按照老的设计标准进行设计的，这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发现，随着这个城市化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之前的这个城市化的会导致城市硬化地面的面积的扩大。所以导致了整个雨水下渗的这样一个比例的一个减少，所以对我们的这个降水啊，会在这个地面的汇集产生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和我的理解和南方相比啊，因为南方长期有这个抗台风和短时间降雨的这个防御的这样的经验，而北方呢，长期是关注于什么呢？关注于这个我们的怎么样进行蓄水，而对我们的短时间的这样防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呢，相对没有南方那么的多，同时也准备的相对较少，这也是和南方相比一个不同的一个点吧。谢谢主持人。
1: 肖主任，其实大家也在担心哈，你看这一次雨量这么大，大家也会担心说未来台风这种残余平扰北方是否会成为这种防御性的常态？另外还有的话，您看您是研究城市更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北方还需要补齐哪些短板，或者说建设海绵城市呢？
0: 感谢主持人，我的理解，这个应该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我们都知道，全球气候变化，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的变化。所以从长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从刚才提到的规划标准这个设计的这个角度啊，我们肯定不能以短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进行设计，而要更体现出在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北方的城市呢，也要在这个。这个防汛的这个标准上得到一定的一个提高，从中央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都知道去年25年的时候，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这个人民城市的这个理念，提到了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这样一个这个理念，其中呢和防汛呢正好是韧性和智慧的这样一个交汇点。这个韧性呢，要体现着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啊，要能扛得住我们的这个在极端天气候变化的情况下的不断的灾后的恢复，要恢复得更快。而智慧呢，要更好的体现这个风险，要早感知，然后这个预警要更好的直达群众。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人民城市的这两点以及其他的一个要点的情况来说呢，我们认为在下一个阶段，尤其是在城市建设，包括在城市更新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更好的体现了我们这个雨带北台这个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防汛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具体而言呢，我们还看到呢，我们
1: 好，
0: 最
1: 时
0: 近。
1: 间关系，谢谢肖主任哈，确实要做的还有很多。眼下立秋已至，暑气未消，防汛的形势依旧严峻复杂，容不得半点松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想说，这样的一个气象变化也在提醒人类保护生态环境刻不容缓。说到生态环境，今天是世界大象日，我们去看看大象。把时间交给柏林，柏林。
2: 好的，任杰。人类为什么会想象？那么想象和大象到底有关系吗？今天呢是世界大象日，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大象，守护我们血脉里的想象力。
3: 想象是想象力的想象，也是字面意思的想象。人不能失去想象。为什么是想象，而不是想猫、想狗、想鸟、想其他动物？传说远古时期，中原一带的气候比较温暖，适合成群的大象生存。后来随着气候的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压力，象群逐渐南迁。古人因为象群远去，产生了想念，这才造出了"想象"一词。河南简称"玉"，把"玉"字左右拆开，你家象就像人牵着大象，从中可以瞥见大象与人共生的过往。时间不会说话，但这些出土文物立下佐证，诉说着大象与华夏大地曾经的故事。回到想象，人为什么会想象？

0: 除了曾共享一片土地，也许是人会在大象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大象拥有着与人高度相似的情感，惊人的记忆力，甚至会掩埋死去同伴的遗骸，久久不愿离去。大象也象征着力量、智慧、吉祥。人类想念大象，可能也是在呼唤它所代表的稳重与安定。今天我们再次唤醒这份想象，不仅是为了回望足迹，更是为了守护，少一份伤害，多一次拒绝，让大象不再无处栖身，让大象继续在山河间穿行，让往后人们想起大象时不再只是遥远的想象，不用凭想象去猜想一头大象真实的模样。
1: 我们爱用想象，而非是想猫想狗。那么正是因为大象已经刻进了人类文明的基因，这份源自血脉的想象力呢，让我们得以在脑海当中勾勒出万千世界。一起来守护大象，愿每一次对象的凝望都不止于想象，也让我们这沉重的足音能继续回荡在地球的脊梁上。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楠姐。
2: 好的，谢谢柏林。我相信今天这样一个新闻让大家真的静下心来思考了一下，原来我们平时和象在我们文化当中距离的这么近，想象也好，或者河南当中的玉也是和象有关。但是回过头来看，你发现现在我们要看大象，要么去动物园，要么去云南的西双版纳去看野生的大象，又觉得又有点远了。所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非常的重要。
3: 对，其实刚才柏林通过这个短片来盘点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词想象啊，这个其实事实上真跟这样一种动物有着这个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
2: 对，
3: 那柏林刚才的这个介绍呢，其实让我想了很多，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跟象有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成语当中就有那么多带象字的这个成语。我们中国大家都喜欢杀两盘中国象棋，对吧？那里面这个也有象啊，所以各种各样的这个象的足迹、象的痕迹浸润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文化当中，正应验了那句话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人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居民啊，这个我们和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种动物，大家共同享有这个蔚蓝色的星球，那怎么样这个保护好野生动物，其实是我们神圣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这样一个特殊日子的建立，其实事实上这个日子是2012年建立的啊，时间并不长，这样一个特殊日子的建立呢，让我们这个认真的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保护尤其是野生的象目前还面临着众多的压力。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个大象的这个象牙频频被盗猎呀，我曾经看过纪录片当中，在非洲就为了取一个象牙，把象牙取下来之后，这个大象的尸体就躺在那个地方，
2: 对，
3: 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我觉得任重而道远吧，保护好这样的一种野生动物，维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蔚蓝色的星球。
2: 所以保护大象我们还要说的是不只靠情怀，还要靠机智哈。对于这个话题来连线的是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陈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2: 今天其实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当中发现，我们国家在云南的大象的种群数量在增加了，所以我们国家在保护象群有哪些创新的这种做法呢？
4: 好的，这些年我们国家在野生亚洲象保护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全球领先的一些技术和方法，比如说打造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预警系统，还专门建立了亚洲象的科研基地，并且我们还是成功的实现了野象的野化放归零的突破。我们一边修复热带雨林，修复大象的栖息地，一边呢还推行野生动物肇事保险，同时呢还与老挝和周边的国家开展这种跨境联合保护的一些工作。所以说5年的时间，我们中国云南的野生大象数量增长了将近有100头。而我们国家利用成熟的这种寡户基数，还有这种标准，也是分享给了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兼顾生态保护、群众生计、跨境保护的这种一套完整的模式，就是提供了给全世界可以借鉴的一个亚洲象保护的中国方案。
2: 成果我们看得到，也提供了一个世界借鉴的中国方案。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还是要看到说当前保护象群还面临着哪些难点。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怎么去创造呢？
4: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因为目前来说 大象的保护工作以及如何去缓解人象的这种冲突的工作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难题。比如大象的栖息地它是不断的在缩减和破碎化，还有大象它也经常会闯到村庄去觅食，人象冲突还是时有会发生。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可以说通过加快建设亚洲象国家公园，修复栖息地，扩建大象的这种食源地，同时我们还持续的升级科技化的一些智能装备，通过这多措并举吧，完善了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还要考虑我们群众的生计问题。我们要通过生态保护带动社区群众征收，同时还要多部门来共同发力，用科技惠民和共治的方法来真正打造人象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当然了，还要说的就是保护象群其实离不开接续的努力，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在您看来，有哪些实践的这种经验或者说生态环保的理念可以用？还有一点就是如何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呢？
4: 好的，首先我们经过我们这么多年一线的实践经验理念，其实最深的体会就是保护大象不能只盯着保护大象这个物种本身，我们还要兼顾它的栖息地，还要兼顾热带雨林，同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百姓的生活。所以说走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条路，我们需要坚持把科研工作做到野外，把论文要写在大地上，我们要靠全天候的这种智能监测，还有常态化的收容救护来缓解人象的矛盾。同时我们还需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我们不能单纯的去保护这个物种，我们还要通过保护，通过生态补偿，还有社区共管，让老百姓也能够从保护当中得到一些实惠，这样我们全社会才共同的主动去参与到保护大象保护生态这份事业，才会长久的坚持下去。
2: 好，谢谢陈主任哈。只有学会以平等和尊重的眼光与自然界万物和谐共处，我们才能推动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长远发展。再来关注孩子的玩具，作为新潮益智玩具，拼豆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但是近日呢，一则十岁女孩每天拼豆眼轴成倍增长的消息引发了关注。小小的拼豆竟然成为视力的刺客吗？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5: 拼豆又称绒绒豆或像素画，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因趣味性强、解压治愈的特点，受到年轻人和众多学生的喜爱。
6: 拼豆呢，就能让我坐下来，什么都不用想的专心去拼豆，而拼出来图案我很喜欢，所以我觉得拼豆很好玩。
7: 它对你的视力有影响吗？
6: 坐姿正确的话，其实影响不大，总比看手机会小一点点。与其说在家里看手机，还不如说来拼豆。
5: 和小 B 一样，采访中很多学生表示，拼豆能让自己脱离电子屏幕，只要端正坐姿，就不会对视力造成负担。
8: 你都什么时间去玩那拼豆游戏？一次玩多长时间？
9: 一个小时。
8: 你在玩的过程当中，对你的视力有影响吗？
9: 暂时感觉没有啊。
10: 我放假的时候，玩拼豆玩一个多小时左右。
8: 对你的眼睛有影响吗？
10: 暂时没有吧。我是近视以后才玩的，然后我觉得没有影响，一点影响没有，我觉得挺好玩的。
11: 这还是得有节制吧。再有一个，如果有近视问题的情况里边，就别选择这种游戏了。
5: 有拼豆机构老师表示，日常游戏中工作人员会主动提醒孩子调整用眼距离，适时休息，但大多只是常规善意提醒，并未形成标准化的用眼时长管控和护眼规范。
9: 就是像一般家长带着孩子来的，他们也会比如看着自己的孩子拼一会儿，就差不多让他起来溜达溜达，看看窗外。像刚刚说过，小朋友他有的离得很近的，我们看到了也会给一个善意的提醒。
2: 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呢，拼豆本身并没有害，问题出在长时间加近距离加高强度这三个因素的叠加。那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来看一看。
5: 记者走访眼科门诊了解到，暑假里因长时间精细手工过度近距离用眼导致视疲劳、近视加深的青少年患者明显增多。 医生表示，拼斗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协调能力，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拼斗的豆子非常细小，绝大部分小朋友由于生长发育特点，胳膊比较短，往往会非常近距离去用眼用手。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重要危险因素。
9: 它其实跟我们所有的近距离用眼的这个活动是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的乐高啊，比如说像我们室内的拼一些积木啊，包括我们的弹琴啊、画画呀，这种琴棋书画这些近距离用眼的工作是就活动是一样的。就是这种情况下，其实是长时间的这个近距离的用眼，其实是会加重我们一个小朋友近视的这么一个风险的哈。
5: 医生表示，拼斗本身并非洪水猛兽，但要严格控制拼斗等近距离用眼活动的时间，尽可能做到20/20/20护眼法则。
9: 不是说我们严格的要剥夺孩子的这种乐趣哈，但是更多的是需要控制一个合理的、相对合理的一个时间，玩20分钟、30分钟，我们就需要去户外再做一些充分的让眼睛看远的这么一个放松的活动。
5: 医生表示，最近也常有家长咨询，暑期天气太热，户外时间保证不了怎么办？对此，医生也给出了针对性的居家护眼放松方案。
9: 夏天早上天亮的比较早，然后晚上天黑的也比较晚，我们可以在早晚相对比较凉快、室外温度比较合适的时候，我们出去去做一些户外。然后同时，如果实在比如说下雨啊，或者天气条件太炎热，没有办法出屋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可以站在窗边去看看远处的景色啊，这个也算是就是对眼睛的一个放松。那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眼保健操，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很有就是其实也是很有用的。
2: 那么如何护眼呢？来连线的是北京大学体育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贺中慧。贺主任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2: 你看长时间拼斗之后的话，他就容易近视，所以想请教你，青少年在经过这种拼斗这些精细的手工之后，应该开展什么样的运动能够有效的保护视力？另外在日常的学习当中，如何运用这种体育运动啊，长期预防近视的加深呢？
12: 青少年在结束这一类的精细手工活动之后呢，不适合立即继续近距离的用眼或静坐休息，应该优先呢去选择一些户外视野开阔的放松型的运动，护眼效果呢最佳。首先推荐呢进行一些户外快走、慢跑、放风筝、远眺散步等运动，那么双眼会自然的跟随远处景物不断的对焦放松，快速的舒展紧绷的睫状肌，相当于呢给眼部肌肉做有氧运动。那么其次呢，也推荐进行像乒乓球、羽毛球这样的运动，那么眼球呢跟随球体远近左右的转动，相当于给眼睛做主动的拉伸训练。每次15到20分钟的运动就能很好的抵消精细手工带来的眼部负担。那么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呢，利用体育运动也可以长期的预防近视的加深，用户外动态的用眼去替代静态近距离的用眼，可以养成常态化的护眼习惯。那么首先呢，要保证每日至少进行2小时的户外运动，在课间、课后、周内、周末的时间呢，尽量让孩子到户外进行任意形式的体育运动，定时的给眼睛放假。那么其次呢，也要推荐有针对性的眼部锻炼眼部调节能力，日常呢可以多参与像篮球、足球、网球等运动项目，让眼球全方位灵活的转动，长期坚持呢也能有效的延缓近视的加深。总而言之呢，短时的运动可以缓解疲劳，长期的运动可以巩固视力，体育运动呢是青少年护眼的天然良方，可以守护孩子的清晰世界。主持人
2: 好，谢谢贺主任。好，确实现在我们一直在说小胖墩、小眼镜增多了，但是大家大部分的刻板印象认为说我孩子近视可能是因为玩手机玩多了，或者是使用的灯光不对，或者看书的姿势不对，没想到拼斗也会造成近视。
3: 那当然了，拼斗呢这个其实从一个侧面来讲，就很多家长愿意让孩子在这个假期里拼斗，因为确实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啊，比如说锻炼孩子对一幅图的这种这个美的鉴赏啊，比如说这个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2: 对
3: 培养孩子的耐心啊，等等等等。 有的家长觉得这比孩子在外面野跑要强得多。
2: 嗯，
3: 拼豆倒是有它的优点，但确实是如果长时间在那儿，这孩子的用眼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0: 我们一个眼睛，你盯着手机屏幕盯时间长了，是同样如此的。所以，怎么样这个让孩子能够，在这个拼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既能够有效的，刚才好多接受街访的这个孩子其实讲很喜欢，
1: 对，
0: 既让他身心得到放松，但同时又不至于把视力毁坏了。我觉得其实刚才专家讲得非常好，就是不能长时间的久坐，无论你的颈椎啊，你的视力啊，包括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整体的这种健康，其实都会受影响。还是室内室外相结合，坐和站、跑跳相结合，我觉得是最好的。那其实现在我们对于孩子的视力啊，这个学校啊，尤其我们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啊，比如说每天，学校锻炼1小时啊，有的2小时啊，10分钟这个课间变成15分钟课间，我们花了这么大力气，不要到了暑假的时候，因为家长的原因再让孩子这个近视再添了度数，我觉得这恐怕是
1: 得不偿失。
0: 得不偿失的。你有的孩子其实视力坏了，因为学习，可能家长多少还理解一点。那玩手机、玩拼斗，最后把眼睛弄坏了，我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还是要这个听从医生和专家的建议，我们怎么样真正的让孩子劳逸结合，把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渴求。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

0: 求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1: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2: 感觉去轻轻地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3: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4: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是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5: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4: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6: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其林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7: 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8: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9: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10: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11: 我觉得 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2: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都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3: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吧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7: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假日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7: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0: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7: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14: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15: 引体向上，
14: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14: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 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嗯，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嗯，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

0: 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1: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2: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4: 坐坐坐。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5: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1、高2、高3递进的原则，
6: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0: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7: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志愿。

0: 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嗯，我的理想是吃螃蟹，嗯，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机理，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

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瘦瘦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瘦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瘦嘴处的金塞，酒便从瘦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瘦手脚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瘦脚型，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脚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象。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7: 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9: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2: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8: 你先把手机的，去下。
11: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2: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3: 爸，
16: 哎，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7: 喂，
18: 慢点，
17: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了啊？
19: 妈妈，
8: 你爸来了。
20: Thank you.

2025年仲春，一曲悲怆的旋律在大明湖畔婉转回荡。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师生们正在排演抗战主题歌剧《流亡曲》。这部改编自《流亡三部曲》的作品曾于1938年首演。尘封80余载后，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重现舞台，低回的歌声穿透岁月，与湖面涟漪交织成沧桑的回响。

0: 1937年寒冬，上海沦陷，无数民众被迫流亡。上海外滩码头，人们携带着大包小件仓皇登船，在纷乱的人群中，刘雪安格外引人注目。他正和码头工人一起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庞然大物搬上由香港辗转西迁的客轮。这台与他朝夕相伴的钢琴是他最值钱的家当，也承载着他的梦想。除此之外，他随身携带的只有《战歌周刊》的新版和几卷未刊发的歌曲手稿。
1: 因为那个日本的飞机啊，轰炸上海很厉害，说每天呢，基本上时不时的就丢炸弹，说他不逃难也不行了，就坐船到香港，由香港周转到广州，由广州再到武汉。
0: 国土沦丧，山河破碎，刘雪安心情沉重。然而灯火常在，行者不孤。在船上，他偶遇了昔日好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内委会主任江玲。
1: 他就跟江玲说啊，东北流亡学生递过来这一个曲谱，叫《松花江上》，他说我觉得不错，但就觉得有点悲哀。
2: 感觉这个歌曲呢，就是比较悲凉，比较哀婉，比较沉痛。
3: 我们现在抗战这么需要激情去上前线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悲伤，我们需要的是奋斗。
0: 松花江上是张寒辉的作品，但当时并未署名。刘雪安和江玲只是觉得歌曲非常感人，但过于悲伤，意犹未尽。
2: 所以呢，他们两个就想借用《松花江上》为基调，再把它延展成三部曲。
1: 船上他也没地儿，也没有桌子啊什么，他干嘛就拿自己的膝盖当桌子。
0: 在颠簸的轮船上，江玲从弃别了白山黑水着笔，迅速创作出了第二部歌词。刘雪安也很快谱好了曲。轮船抵港停留两日，又起航赴广州。抵达广州后，需转乘火车到武汉。刘雪安就利用等待间隙组织排练歌曲。1937年12月9日晚，由玉峰主唱、海关同仁救亡长征团歌咏队合唱的《流亡三部曲》第二部《流亡》在广州市电台播出。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的追问，通过电波直击听者的灵魂。

0: 一路颠簸到达武汉。江陵在写出第三部《上前线》的歌词后，刘旭安仅用一夜就谱好了曲。第二天交给首都平津同学流动宣传团演出。随后，《流亡三部曲》正式发表在《战歌》第六期上，迅速在全国各地传唱开来。
1: 当时是要给抗战鼓劲儿，《流亡三部曲》所传达的这个意志以及抗战的这个整个的链条就有了。光哀叹是不行的，就必须得上战场。
2: 刘雪安先生创作的曲节奏啊，非常铿锵有力啊，能够让团结起来，然后奋斗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那在《上前线》这部作品当中，就前两句就有，比如像“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报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
3: 走，

虽然《流亡三部曲》受到广大军民的喜爱，但刘雪安却觉得只是歌曲不免太单调了。他在《流亡曲》写作的经过一文中这样写道：倘能有一个故事把许多歌曲联系起来，加上动作表演那种影响，无疑的是比较旧亡歌曲力量更大。1938年，江宁、刘雪安与剧作家叶琼一起将《流亡三部曲》改编为歌剧《流亡曲》，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

0: 歌剧《流亡曲》一经发表就引起强烈的反响，全国各地民众纷纷排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在《战歌》第二卷第二期上，就对歌剧《流亡曲》在达县的演出情况有这样一段描述：在12日的晚上，得到意想不到的成功，受到千多人热烈的赞美，替新歌剧、新文化出了一口大气，使过去迷恋京川剧的大人先生们也点头称是。他们不知道，新歌剧宣传力量还有这样伟大。
1: 这应该就是中国第一部抗战题材的歌剧，包括在歌剧史上，它也是填补了一个空白，也弥补了一个遗憾。
0: 歌剧《流亡曲》激励亿万民众从悲伤中觉醒，投身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去。战争结束后，歌剧《流亡曲》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一段奇妙的缘分却让那些早已被硝烟封印的咏叹重新唱响。
2: 2011年，我表弟李庚生，他去这个重庆这个出差，就看到重庆图书馆有存档，《流亡曲》的剧本，他就把它复印回来了。
0: 江华把歌剧剧本拿给一位学音乐的亲戚看，这位亲戚又把它拿给了自己的老师，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丁汝燕。细细研读这部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歌剧，丁汝燕久久沉浸在悲壮而激昂的情绪中。
1: 父亲是一名老兵，我就回家以后呢，我还把这个事情给他说了，说了以后我要排一部歌剧，叫《流亡曲》。我就没想到老父亲可以说是一字不差把这歌背着唱下来。
3: 西边的悲伤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草。
1: 我都很吃惊了，他都97岁高龄了，他能记得这么清楚，我就知道他的意义确实不一般。
0: 父亲对这部作品的深刻记忆，使丁汝燕意识到，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流亡曲》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将这部歌剧重新搬上舞台。

0: 2015年5月31日，歌剧《流亡曲》在山东师范大学公演。受邀出席的江华和刘学达从来没有如此真切地感受到父辈们所经历的苦难和不屈的抗争。
1: 刘学达先生，

0: 这个真是百感交集，欣慰，因为沉寂了这么多年，能有这样的机会，能把他的这个就是埋藏了这么久的这个作品能挖掘出来，然后再展现到观众面前，确实很不容易。
1: 如今歌剧《流亡曲》已成为山东师范大学的经典剧目，并入选2023年度教育部高校原创文化精品项目。
2: 无论它是流传多长时间，在什么时代创作的，那么它的意义是不变的，就是想让学生们通过这样的作品让他们不忘历史啊，不忘初心。
1: 1937年12月，刘学安辗转抵达武汉，风尘未洗，他就着手刊印《战歌周刊》第五期。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刊头新版却在流亡途中遗失了。新版丢了，只能重新制作，但仓促之间又请谁来题写刊头呢？刘学安想到了郭沫若。此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3: 整个这个三厅呢，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那我父亲到了三厅以后啊，那么被任命为啊是少将衔儿的设计委员。
1: 郭沫若欣然应允题写刊名的请求，但是他建议把《战歌周刊》改为更简洁的《战歌》。
4: 去掉“周刊”两个字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在战争年代，你想办个周刊按周出版，其实有时候也是不太现实的。
1: 更名后的《战歌》丰富了内容，增加了体量，成为全国抗战歌曲传播的核心平台。刊物发表了大量激励抗战的作品，如《游击队歌》《我们要反抗到底》《歌八百壮士》《打回东北去》等，并通过乐坛报道栏目连接各地歌咏团体，形成全国性的抗日音乐传播体系。1938年1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策划下，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作为协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学安与冼星海

张汝等并肩作战，组织一场场振奋人心的歌咏大会，传递中华民族不屈的信念，凝聚起抗日救亡的磅礴力量。

1938年7月7日，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典礼上，中国陆海军及各界代表4000余人为烈士献花，缅怀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士。在刘雪安的指挥下，现场所有人齐声高唱纪念歌曲《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颂》。

0: 因为它是一个国家行为，向全世界彰显了我们中华民族抗战的这么一个决心。
1: 为了支持抗战，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抗日献金运动，一首首抗战歌曲，一场场歌咏活动，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纷纷慷慨解囊支援抗战。一场场战火的淬炼，一步步流亡的磨砺，刘学安从追求纯粹音乐艺术的学子成长为心怀家国的抗日斗士。战歌是他抗敌的阵地，音乐是他最犀利的武器。
2: 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团结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前方打仗，后方紧密的资源，通过抗战音乐将当时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起来，爆发出强有力的爱国情怀。所以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1: 1938年秋，武汉的江面上漂浮着焦黑的船骸，防空洞外是此起彼伏的轰炸，但比轰隆隆的枪炮声更嘹亮的是抗日救亡的歌咏。
3: 我父亲的同学夏之秋，他组织了武汉合唱团到南洋去演出，非常受华侨的欢迎。他们演唱了《长城谣》，也演唱了《流亡三部曲》。他们在唱的时候，这华侨很多都流泪，啊，激起了海外华侨的抗战热情。
1: 歌声不绝，希望不灭。合唱团饱含血泪的慷慨悲歌，既激发出了南洋侨胞潜藏于灵魂骨血中的爱国热情，也收获了各界人士源源不绝的慷慨捐助。当地影响力最大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对巡演进行了深度报道，不仅每日刊发演出信息、募款成绩等，还特设武汉合唱团剪影专栏。著名侨领陈嘉庚在1939年2月26日的《南洋商报》上这样评价：昨晚之名曲《长城谣》，集千余观众之歌声做融洽一片之怒吼，所谓歌声到处，救亡精神几乎其间，歌咏之感人力量，实大矣在。
4: 唱的时候啊，这引起华侨很大的热情，爱国的热情，啊，大家就捐款。那个场合啊，最激动的就是啥子啊？我们在舞台上演噻，下面的人把钱往。

0: 舞台上面甩，就是捐钱，这个场面是最激动的。
1: 这一时期，大量具有民族辨识度的中国音乐，穿越语言的障碍和时空的阻隔，传向世界。
2: 这些抗战的歌曲，这些音符，是我们这些民族精神的最好表现。它唱出了我们大众的心声，坚定了上下齐心、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这个决心。
1: 曾在上海国立音专任教的俄裔美籍钢琴家齐尔品十分喜爱中国民族音乐，他在《现代中国的音乐》一文中曾写道：中国的音乐越具有民族性，就越能在国际乐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3: 齐尔品呢，对刘雪安呢，他是非常欣赏的。齐尔品为了去宣传中国的音乐，把刘雪安的三首歌曲，分别是《枫桥夜泊》、《布谷》、《淮南民谣》，在美国呢进行出版，得到了非常好的传唱。
1: 在齐尔品的鼓励下，刘雪安借鉴西洋的作品技法，吸收了中国民间音乐的传统技艺和音乐素材，创作了中国首部钢琴组曲《中国组曲》。

0: 头场大档就是要用那个钢琴来模仿这个鼓，他根本就没有想说我要用西方的这套来写音乐，而他想的是我用中国的东西来写。
1: 刘雪安在中国族曲中融合了四川民歌、川剧音乐和江南丝竹等元素，这些独具民族风情的旋律正是来自他在家乡铜梁的成长经历。
2: 我父亲呢，他对音乐是有天赋的，他是从小就喜欢音乐，而且呢小时候长得又很可爱。铜梁啊，他是要搞灯会啊，让我父亲啊就坐在那架子上面，就在这铜梁城里面就游行。
1: 铜梁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龙灯龙舞之乡，扎龙灯耍龙舞是这方水土这方人千年沿袭的传统。
3: 逢年过节耍龙灯，这个是铜梁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习俗。当时我们耍龙灯嘛，伴奏的这些音乐主要就是我们川剧的吹打乐。刘雪安呢，从小耳濡目染乐队当中的鼓、锣，还有我们这个铙钹，还有唢呐、二胡，像这些乐器啊，刘雪安几乎是熟到啊，其他样样都会。
1: 凭借过人的音乐天赋和对音乐的喜爱，中学时期的刘雪安就成为学校文艺表演队的骨干。家乡音乐土壤的滋养，让刘雪安的许多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民族音乐风格。有不同才能脱颖而出，有大同才能共情共鸣。刘雪安歌曲作品的大同，就是激励抗战斗志，反对法西斯主义。正因如此，才有了由他代表中国作曲家主导的一次国际音乐交流。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三国轴心协定，建立法西斯同盟。两天后，身为中苏文化协会文化联络委员的刘雪安，满怀激情写下了第一封寄往苏联。

刘雪安的这封信开启了中国音乐界与苏联音乐界密切的往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苏音乐家以乐谱为桥，谱写了一曲跨越国界的烽火传书。中国音乐家将《流亡三部曲》《游击队歌》等抗战歌曲寄往莫斯科，苏联音乐家回赠《神圣的战争》《红梅花开》等反法西斯名曲。

0: 此时的反法西斯阵营里，音乐声声如战鼓，音乐家以血泪浇灌战歌，音乐早已超越国界，成为炽热的武器。
1: 靠音乐为桥，打破了国界的限制，甚至打破了文化之间的这个隔阂，啊，凝聚起这个世界反法西斯的共同的力量。
0: 2025年5月7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中俄人文交流活动中，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用中俄双语倾情演唱鹤绿汀的游击队歌。此时此刻，时光仿佛将这首战歌淬炼成人类对和平永恒追求的诗行。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刘璇带着他所主编的战歌再次踏上流亡之路。这次的目的地是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四顾苍茫，这一缕烽火中的悲鸿在时代命运的交响中飘转沉浮，却不知是否能找到栖息的家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
1: 来自山西的罗素清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2: 我刚在家里也三天了，你怎么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他一直渴盼着有个人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2: 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能出现吗？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这位大姐，欢迎你。
3: 是邓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来节目就是找两个人。
0: 找两个人。
3: 一个找我的亲妈妈，一个找我的亲女儿，他们都不认识。
0: 啊，这样您从头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是怎么分别和他们分开的？
3: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我也记不清楚，我是可能就是大概就是个16岁吧。
0: 16岁那年
3: 啊，我去跟我妈妈买药，走的路。

0: 上就出来一个蒙面人，个子很大，很高，他说不许叫唤，你跟我走，要是叫唤我都把你杀了，我都没办法，都只好跟着他走。走了我也记不清楚是好长的时间吧，上了车都蒙着我的脸了。
1: 有一次吧，遇着个阿姨身边也有个孩子，他就说呢，阿姨给你个糖你想吃吗？我就心里想的这个阿姨来救我，我想哭啊。最后哪里有把我拿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又把我打了一顿，他说不许哭，以后不许和别人说话。我也担心，心里也想哭，也不敢哭，也怕他打，心里就是这样坎坎了。不管遇到啥人都不许和你人家说话。
0: 我也不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了，也不让我说话，我也看不清楚，都来了山西卖给这个人家了，
2: 卖给人家当媳妇儿
0: 啊。他都经常打我，一打就往死的打我。那时候想的，我的妈，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姥姥经常跟我讲，你长大了要孝敬你妈，要抢你妈，你妈妈不愿意。我就是小时候净吃那个白米饭，我哥哥们呢，我爸爸们呢，都是我妈妈呢，都是吃那个菜窝窝嘛。我二哥都说了，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的？他都怨我妈，意思是说，不管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是讲我先吃。我妈妈吧，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像感冒啊、瞌睡劲儿到了，她也有吐血。要是说吧，见不上我爸爸妈妈喽，这个都是我心里一辈子的个漏劲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了。
0: 我也是，你想跑，不敢跑，就连上厕所，他也帮我看的。不让别人鉴定，晚上有了孩子，我还是心里是想跑，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没有妈，怎么过怎么活，我不能丢下孩子不管。最后我就让。
2: 后来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呀？
0: 两个。老大是个儿子。
2: 老大是个儿子。
0: 老二是个女儿。
1: 12岁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儿，12点回来家，就是我闺女她给我那个土豆和白菜，会好一锅锅。哎呀，当时我看见我也很感动，我闺女都说了，妈妈，我看见你很累很苦，就是我想帮你做一点啥。我说你长大了会帮我。你好好的上书法，好好的练字，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我舍不得让我这两个孩子，实在是真的，我替家扫他呢。
2: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0: 后来就是我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2: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0: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16。
2: 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年纪是一样大的，
0: 一样的。就我就问闺女去哪里了，最后我的儿子就说，我爸爸踏上酒了，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2: 把胳膊打断了啊！
0: 我妹妹跑了，天也黑了，我都去找，找了村口活啊、村里啊都找，没有找见。我都回去问他，我说你因为啥打呀？有啥话不好好的说嘛？他都又打我，把锅也砸了，把电视也砸烂了。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妈妈你走吧。我说我不能丢下你啊，走。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你出去讨你的活。

0: 我咪爸，妈妈，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认你那个爸。我会照顾自己的。
1: 嗯，
0: 你还是走吧。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我身上也没钱了，穿那个烂毛衣。
1: 嗯，
0: 我都没有吃的，没有住处。
2: 我也不知道走的几点，我就在那个桥底下过了一夜。我就说了，孩子啊，你去哪里了？你应该找妈妈吗？你不应该跑吗？内疚。我说是我作为一下妈妈，我没有保护着你，我就两个手抱着那个腿坐在地上，我都哭，又怕遇着坏人，也有点害怕，为啥个就这样的往下走嘛。
0: 就到了太原了。
1: 走了多长时间呀？走到太原去了？
0: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1: 那怎么生活呀？在太原？
0: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很多垃圾那地方，我也当时也顾不上那么多，捡那烂垃圾吃。有一天嘛，我也记不清楚，黑乎乎的了，都遇着一个大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里捡的吃呀？最后我就说我饿，他说你的家了？我说我没有家，没有饭吃。但是吧，那个大哥他都说我领上你去吃饭。
1: 啊，领上你去吃饭。
0: 啊，我不敢去，我怕他坏狼。
1: 嗯，
0: 我又怕他本着我的人贩子把我拐卖了一回，我就不敢跟上他走。最后他说我是好人，不怕，我演上你去吃饭。
1: 嗯，
0: 他就把我演到一个饭店。
1: 嗯，
0: 跟我吃了饺子，
2: 就看他了，也是走怕了，我就不敢吃那个呀。他说不怕，大哥不打你，你家在哪里住的？我送你回家。我就哭，我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明天我还来，我还来给你吃。他是好人，我都想跟他那走，我也怕受到别人的害。说个呀，是赶上他也是个坏人，把我又打我呀，又怎么了？我还是又是怕在了嘛。
0: 我说是这个哥哥是不是好人呢？我要跟上他走，因为啥？救了我。最后他说我不敢演你啊，我也是一个人。
1: 嗯，
0: 我怕别人笑话我说闲话。我说你要回家，我也跟上你回家。
1: 嗯，
0: 他走到哪里我都要跟他哪里，我不让他走。他说呗，实在看见我可怜了，就说是二哈娃这个又怕发生什么事，又怕遇到坏人，又怕饿，这个都把我演上。
1: 嗯，
0: 就回了家。
1: 他家里有谁呀？
0: 回去我就一进门我就看见有个老婆婆。那时候我都想啊，想着是不是我的妈呀，我就这样想。
2: 他妈都说了个孩子来不怕，我就感觉到回到我的妈妈面前头了，怀里了，我就也想感动，也想哭了，我就感觉到和我的妈一样了，我都感觉到我好温暖呢。他妈也就是一个人，也一直在那里住的，住的里反正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他哪里，就见了三天嘛。他妈都躺在靠上头，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人虽然是不行了，他那个手还是想托我那个手，我现在也是难受，我都大到了吼，我说妈，你怎么了你啊？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我说你怎么都把我儿子走了吗？
0: 回到过去了给一个人很孤独，就感觉到就是那种。他妈本身都身体不好，岁数也大了，他妈妈嘛是这种想有个儿媳妇了，可是我想的是我的妈。
1: 嗯，
0: 最后

0: 下葬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工地上了。
1: 做什么工作呀？
0: 就是搬砖呀、挑泥呀、捡木缝啊、拉钢管啊，我们都做。
2: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渐渐温暖了罗素清的心。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清来说，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因为自幼远离家乡，与亲人失散，受尽磨难的罗素清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0: 我的爱人疼我爱我，吃呀就我吃饱，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3: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我也平时也舍不得买，我说不要乱花钱，咱们没有钱嘛。他给我买还上我都喜欢，我都很感动，我很高兴。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都是他在做，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0: 吃饭不管吃啥，我都会想起我的妈，想起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女儿。不管是我穿点啥，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我也有在账。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我特别内疚，我特别伤心。
1: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0: 今年六年了吧。
1: 六年了、算起来她应该22岁了。22岁大姑娘了。
3: 就是像这一个月吧，我就在这个街里串，有个念书的孩子，他那个头发呀和穿那个衣裳啊，还是那个身材很像我那个儿子。我都紧跑了两步，跑了两步，我过个都把这个娃拉过来，拉走。我说呢，闺女，你在哪里了嘛？我好久啊走不见你，你去哪里了？这个娃娃说了嘛，阿姨，我不是你闺女嘛，你是不是认错了？经常做噩梦嘛，也梦见你是说娃娃回来的，不敢相信是到底我的娃娃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吃不饱，
0: 半夜里好像就是梦见我妈妈，有时间梦见我姑娘大喊大哭，把她吼醒了。她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拉她呀，又不见了。”我说：“我就是怕见不到我妈了。”她说：“不怕，不要怕，我一定要帮你找。”一定要走见你妈，
1: 找见妈、
0: 走见你妈，你如果说你愿意跟我活，你就跟我活、你愿意不跟我活，我也走见你妈了，也放下了。
1: 你爱人真好，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老公这么帮助你，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他陪你来了吗？
0: 来了
1: 啊。高大哥哈，在哪儿呢？我们把他请上来吧。哎，我们掌声欢迎这个好心的大哥来，欢迎你，高大哥。
4: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高大哥，最开始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想帮助他。
4: 哦，对，我不是忘他了，他是十五里那个拐卖的，
1: 拐卖过来的。既然要找家，我也再问问罗大姐，你知道你的家是贵州的，你具体知道是贵州什么地方吗？
0: 贵州兴隆县，水崖子镇。
3: 他的朋友都给我查了个地址，查出来了，就移民了，不知道移到哪个村里去了。
4: 我文化没，走不见，我是文字还不是，又不会写什么，贴电视上就回家那个电视上就好像播那个名。
2: 罗素清从小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虽然从16岁起他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他惧怕独自出门，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寻找女儿，打听老家的消息。现在罗素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妈妈，找到女儿，全家团圆。
1: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5: 家暴和拐卖

0: 都是非法的，都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只要当事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啊，我们能够迅速的来侦查破案，同时呢，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不管多长时间，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相信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亲人。
1: 好，谢谢。今天咱们既然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如果大伙儿开开门，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找到爸爸妈了，啊，您还能认出来吗？
2: 30几年了。
1: 30多年了。
2: 脑子刺激的，我有时间都不记得了。
1: 不太记得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来，有请。
3: 罗素清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回忆，您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被父亲打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女儿身高大概是1.6米左右，圆脸。那么为此，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4: 对您提供的线索，我周军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研判，寻找线索，协助忻州警方共同寻找总归分的下落。
5: 2019年，我们接到您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和“等着我”官网进行搜索比对，同时我们的志愿者根据您的回忆，在多地进行寻找。
6: 在山西志愿者寻找罗素清女儿的同时，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根据罗素清提供的家乡大概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3: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又能不能为您找回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7: 谢谢。
1: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请罗大姐
1: 对
0: 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2: 妈妈，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呢？

0: 见不上我爸爸妈妈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
1: 女儿，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啊？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1: 现在儿子受完了吧，妈？怕见不得我妈了，她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0: 罗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不过也请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我们进行一个联合寻找。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寻人信息，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1: 谢谢
0: 罗大姐，虽然女儿没来，但是你的爸爸来了。看，爸爸来了，快去吧。
2: 我家里

0: 不哭了，
1: 。
2: 我到家里边啊！
3: 罗大姐，你记得是没错的，你的家就在贵州遵义，但是因为时间长了，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哦。
4: 搬了17年了。
3: 对，搬了17年了。老父亲86年到现在，一直在找你，到处找，找不着你啊。罗大姐，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吗？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妈妈，妈妈也特别的想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也非常想来，但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不能来到现场。
2: 我知道，我妈妈本来就身体不好嘛。
3: 是，但是她托我们给你带话了，咱们来听听妈妈说了什么，行不行？来。
5: 你家娘舅找到去了，你高兴吧？
2: 我高兴。
5: 你家娘舅叫哪名字啊？
2: 叫罗光秀。
5: 有哪个话和他说没得？
2: 我高兴的，我跟他商量是想他。
6: 还准备吧？
2: 啊，看着呢。
6: 还就是念妈妈了嘛？
4: 啊。妈妈说高兴，妈妈说想你。
3: 是，
2: 我也想他。
3: 妈妈还挺好的，哦。咱们要是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就能见到妈妈了，好不好？
2: 好。嗯。
7: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提问，你的女儿碰上了一个男友不尊重她、不爱惜她，甚至可能用粗暴的方式

0: 当时对待他，您希望他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
1: 我觉得他也可以走公安保护他。
2: 嗯，对，
0: 特别好，
2: 这就对了。
0: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候寻找我们警察的支持。谢谢，
3: 谢谢，谢谢。

0: 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早日回到你的这个家。
1: 谢谢啊，
0: 先回家，先回家看看妈妈。
1: 谢谢，
0: 我们继续帮你找女儿，
1: 谢谢
0: 啊，好不好？
1: 谢谢啊。
2: 离家34年，丢失女儿6年，罗素清一直希望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罗素清终于见到了失散34年的亲人。随后他和高大哥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但是我们的寻找还没有最终完成，因为罗素清的女儿董桂凤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她的消息，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3: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3: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

0: 是，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2: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2: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5: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0: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3: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3: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3: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3: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3: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0: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3: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3: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3: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

0: 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

0: 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1: 嗯，
3: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1: 嗯，
3: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哦，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
6: 啊，
1: 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7: 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

0: 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她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
8: 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

0: 啊，是吧？
1: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群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寻思登临出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好。来，请坐。
2: 对。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2: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0: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2: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漏。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点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脚翘得高高的，用船子在锅里使劲喘，喘了个锅巴。他喘了还跑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等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0: 大姐，您别往下说，太激动
2: 了。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我们家就会偶尔的剩了一点剩米饭了。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压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2: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持久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娘舅两只脚的嘛，前世大媳妇。”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0: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2: 直到凌晨2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
3: 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住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0: 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3: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姑爸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听行淫启事，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采了血，结果血型跟我的血型不匹配。
1: 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行淫启事贴了5个章出去，除了5、60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
3: 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0: 草木灰。
3: 我就把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0: 血块。
3: 他吐血了。哎呦。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0: 为什么要离婚啊？
1: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0: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1: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三个溃疡，就是堵巴拉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0: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1: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一些。经过2个月之后，我就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这94年被拐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二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捏了一块在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
2: 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船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姑妈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我儿子吃的姑妈味道。
1: 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姑妈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姑妈，
0: 也是锅巴，
1: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那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多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业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子。

0: 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毛阿姨呀、啊，你的手冻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奖我，我是要我的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1: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0: 在，我老公一直是拖机病。
1: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0: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进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4: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万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1: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0: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今天很累，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1: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来？
0: 能上来，他刚服了油下去。
1: 那我们就把您爱人请上来好吗？
0: 好好好，
1: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你说。
1: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1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他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他的时候，他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他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我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0: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四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我们接到平行任务后，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你们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你们直接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就是在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也去各个派出所查看94年新开复的孩子。

0: 期，然后我们也为原采集血样做 DNA， 并将 DNA 输入到了全国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1: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
2: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10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化合我的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的心里面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你真正的姑爸。

0: 看看儿子，来看看儿子，看看儿子，看看儿子什么样了，看看儿子，好不好？好不好？
1: 一样，就是变了一点。
0: 嗯，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的。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
2: 对
0: 裹走的？
2: 对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0: 裹走以后呢？
2: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2: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2: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2: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罗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又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你想尝尝吗？
1: 想。
0: 那我们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1: 好，
0: 来，谢谢。这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锅巴，再尝一尝20多年前的味道好不好？
1: 好。
0: 来。

0: 还是以前的味儿吗？
1: 对，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
2: 你妈就等你回来，就等着让你吃她亲手做的锅巴。今天，罗大姐，哎，圆梦了没？
3: 圆梦了。
4: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1: 啊，对的。
4: 然后把你扛走了。
1: 对。
4: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

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要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

0: 谢谢大家，不谢。
1: 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4: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

0: 那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哦、
0: 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
1: 嗯、
0: 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嗯、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1: 嗯、
0: 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九点到十一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十一点到夜半一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十一点到一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1: 哦、
0: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
1: 嗯、
0: 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
1: 嗯、
0: 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

0: 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

0: 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

0: 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

0: 我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

0: 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的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初冬的凌晨三点，苏北农村显得极其静谧。但是在广阔无垠的静默中，有一处地方却灯火通明，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瑶湾古镇极负盛名的夜猫子集。因地处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的交汇处，历史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往往会在瑶湾停泊一夜。船工们需要在清晨开船前准备好下一段航程的货物和补给，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场。附近的农民连夜把蔬菜瓜果、狐仙河鱼运往集市。

0: 镇上的大小店铺半夜开门，灯下营业。两三个小时后，天光渐渐放亮，人群便会散去，这里复归平静，仿佛刚刚从睡梦中苏醒一般。
1: 帮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朝声。这首诗是姚湾夜猫子集的真实写照。从清康熙初年一直到现在，夜出晨归的夜猫子集已经成为姚湾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它的形成也与当地的码头文化有关。
0: 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边的古镇姚湾，始建于春秋时期，自唐朝建制以来，已经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相传，西汉大将军韩信曾在此扎营驻军，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土窑，大量烧制军需用品。韩信治军极严，尤其是对军需用品的要求更是十分严苛，每件军需用品都必须编上号，写上承制人姓名，一旦发现质量有问题，承制人就会被处以极刑，甚至招来灭门之祸。当时姚湾家家户户从事军需品烧制，每个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2: 这些军需品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战争胜败的，所以当时不光是因为管理员要为自家人的性命负责，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有着关心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0: 熊熊的窑火燃烧了数百年，一代代窑工也恪尽职守的辛劳了数百年。历史没有详细记录下这些烧窑人的故事，但却为这里留下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名字——姚湾。岁月一如落马湖水，静静地流过千年，湖畔的姚湾也从一个制作军需用品的窑工聚居地，渐渐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古镇。1000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做工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捕鱼，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确保了古镇高效有序的运转。到了清康熙初年，京杭大运河中段开通，在落马湖边拐了一个弯，姚湾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分割点。历史的机遇使这座苏北小镇迅速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1: 无论是当年作为烧制军需用品的聚集地，还是后来发展成为了运河岸边的大码头，责任二字在姚湾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姚湾古镇1000多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姚湾儿女。
0: 清朝末期，姚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八大会馆，驻有美、英、法、荷等十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成帮，猖獗一时，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臧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姚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臧玉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

0: 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1: 他的兵叫总壮营，哎，违规禁农，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字叫总壮营。
0: 臧玉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的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臧玉清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做事不管却可安然无恙，但臧玉清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姚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臧玉清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1: 凡是遇到犯大烟的，只要你来到姚湾，已经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0: 臧玉清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姚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臧玉清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2: 臧玉清战死沙场后，姚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姚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0: 姚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落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3: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0: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姚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年沂河决堤，姚湾浮木千里，一片汪洋，沿岸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流离失所。有着治水经验的陆文春一边着手绘制治水图，一边带头捐款，发动300多位乡绅救助灾民。然而就在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官府却派人来到镇里征收当年的湖租。
4: 落马湖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前县令陈哈，你还再来逼着他们交租子，那么你不是要杀人吗？
0: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姚湾百姓3年湖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一时间民怨沸腾，姚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古镇人的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姚

0: 罗曼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1: 陈浩呢，为了平息这个动乱，最后呢，把户租给免了。但是租户的这个做法，更进一步的得罪了续迁县令陈浩。
0: 这场抗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遥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让遥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2: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0: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遥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南京保卫战中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抗日将领陈宜鼎，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但对于遥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遥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3: 刚改革开放时候，我跟在这里开诊所，13年，哎，我，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哎，在这边是，进屋，嗯。
0: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遥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振球许诺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3: 遥湾的历史文物啊，损失太多了，所以我们看着心疼，拆好拆，几天就拆掉，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这一砖一瓦不容易啊。
0: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100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球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遥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球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3: 我把那大门给，你要走进去都别走我，店铺里边进去，哎，我店铺都不给你进，哎，你都没法来拆。
0: 一边守着老屋，一边四处求助，陆振球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响应。吴家大院终于得以保存。后来 当陆振球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对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这位曾经执拗的老人二话没说就搬离了吴家大院。如今在陆振球的行为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古镇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瑶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4: 这个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5: 春天只好取上岗，要晒一个太阳，达不到这个时间，它味道达不到，色香味都不完。
4: 少晒一天太阳都不行吗？
5: 少晒一天太阳它达不到那个味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年，这个时间短一点，你看颜色也有点浅了，
4: 还差点火候。
5: 味道呢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
4: 我能尝尝吗？
5: 可以，
4: 我尝尝。
5: 可以。
4: 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
5: 是的。
0: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油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甜油厂的经营者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瑶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4: 瑶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0: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在瑶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瑶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6: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工具
4: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6: 压井的形式啊，把水直接对准后面
4: 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6: 对。
0: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7: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都看那屋顶有黑烟，我都喊我失火了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都去救火了。
0: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6: 只要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 要有人，我先去挖人，

0: 救出来，第二我得先去把总长拉下来，第三还是打119电话。
1: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0: 作为一名保安，对这消防知识懂了很多，随时大脑提醒你，这是我们作为一名保安的义务的任务啊责任。
1: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遥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2: 油炸小鱼、啊、这个就是我们遥湾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3: 这是以前也有的吗？
2: 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
3: 哦，
2: 这罗马湖的鱼，
3: 炸小鱼，
2: 哎呀，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3: 好呀，
4: 可以尝一尝了。
2: 来来，你来。
3: 啊，我尝一个。
2: 来，尝一个。
3: 好，你也试试。
2: 来，小朋友尝一个。来来来来来，
3: 尝一个，尝一个，
2: 尝一个。哎，好。怎么样？
3: 嗯，真酥啊！
2: 好吧，真的好。
3: 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2: 一样一样，哎，这是传统小吃。
3: 嗯。
1: 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遥湾赶集，那些美味的川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儿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遥湾、拍摄于遥湾的电视剧。
2: 这是个茶馆，说书的，讲遥湾的以前的故事。这儿呢是个兵营驻军。
3: 哦。
2: 然后这是操练场。
3: 操练场就在这个大院里。
2: 都在大院里。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
1: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遥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把遥湾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两套房产。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才能溢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2: 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大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遥湾镇，一直家庭是吧，和朋友之间。
1: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3: 许许多多的遥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遥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

0: 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晋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晋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晋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1: 在主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河，昨天白坑的时候，那个地震那个河的龙卷风呢，我们湖南话叫剑子风，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0: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1: 有句老话，不是湖南话，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本事就奔死，就穿过等流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0: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晋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晋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盐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晋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2: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晋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0: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晋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晋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晋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3: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啊，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啊，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会为你哭的。”
0: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3: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顽强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 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0: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4: 他的大炮一打下来就砰，他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中了炮了，那就不可能生还了。
0: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4: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是这种就是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事情的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往前面冲。
0: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4: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现在遥了3000里，引得春恨斗亡。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0: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

0: 和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1: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
2: 哦，
1: 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小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战，视为民族的深征而战，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1: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幸取生命在所不惜。
0: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的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我国亡，于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0: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3: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4: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湘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屯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靖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0: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

0: 分。1950年，靖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乡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1: 一股热情，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2: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3: 想得很远
2: 很
3: 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批。
2: 哦。
3: 啊，全在军疆，
1: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0: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3: 那戈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是这挖嘛，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不然那个耳朵都冻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0: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1: 要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床嘛，看着星星盼太阳嘛。
0: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1: 有这股劲嘛，
2: 不服输的这，
1: 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来，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每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0: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乡女进江，人数接近8000人，而靖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 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2: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一千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4: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梯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4: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灌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5: 必须下去人了，那当时我们下去的那他也这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反正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灌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

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恰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皮他就不会露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

0: 走。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 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时候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万民同志保证艰难，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 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半，京广线以西的一半，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3: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事出动，呀！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5: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6: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那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7: 仇人头发烂，
1: 如何守护农

0: 的精神家园。
1: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接受过。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1: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的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
3: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

范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

0: 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六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0: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

0: 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月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月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儿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

0: 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1: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

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志愿者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用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当中，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了，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

0: 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七月一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七月一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00，也就是6:0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卷烟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分0秒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

0: 事情。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1: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0: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1: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0: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剧院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剧院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在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0: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

0: 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1: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不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

0: 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 0.1 毫米，每毫米内刻四至五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守

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往右边打，好，松油。
1: 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1: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脱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2: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器塞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塞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塞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0: 哎，吴思班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高总哥，
1: 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行？
0: 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抛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快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20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听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啊，哦、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2: 太棒了！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好，好，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他们去。
0: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切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江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整个像卷子似的。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1: 哎，有点冷了。
2: 鞋子过来啊，东风这样提过来。
0: 好，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3: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2: 抓住了吗？
4: 抓住了。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1000来2000来都不能再动了，要我车就是没动力，要我动力过剩啊，咵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脑壳干倒，你如果你退，你说，你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他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

0: 让我们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
1: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一路上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2: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0: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0: 才像那个宣布，以前没有宣过，我有一点害怕。
1: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2: 行。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3: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的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2: 速度
3: 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就是靠速度，就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
2: 知道了。
3: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4: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2: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
1: 下去吗？
2: 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对，松油。
1: 怎么样？
2: 可以，
1: 这样子可以，
2: 可以。松油。
1: 想去试一下吗？
2: 不要冲了，车子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0: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琴音会2023沙雅胡杨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风让他螺丝退出来，这个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4: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琴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够的。
5: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不要慌啊。
4: 今天我一定再把时间往前。
5: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4: 安全第一。
5: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4: 对
2: 啊。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4: 他那个啊，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4: 打个电话。
2: 喂。
6: 哎，
2: 是吧？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6: 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7: 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
2: 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5: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

0: 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1: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
2: 谢谢。
1: 哦 ，So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3: 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Wow. 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

0: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1: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林汉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2: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
3: 的一些布料。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This
0: place is blowing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 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a fishing nets,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1: 当然。 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I've
0: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4: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它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 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
1: 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5: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0: Ready?

0: Look at that.
1: Let's get it all in. 稍微浇一点点啊。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2: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嗯，又松又脆吧。
0: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 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0: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1: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0: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2: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墙的这种玻璃轮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0: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2: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0: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2: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0: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3: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3: 是一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1: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3: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3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

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苛刻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1: 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0: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赛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里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

0: 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虽说你怎，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枝这连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哎，对，哎，是爱是不爱？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5: 他站到边关，
6: 边
5: 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6: 远方的意思。
5: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0: 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4: 哎，对，
6: 男子大将。到边关，可以吧？
4: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说女子相清闲？
7: 谁说女子？
4: 你说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子设计的，盯着上课。咦，啊！
7: 我喊不出来
4: 了。好了，啊。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男子打仗
6: 到边关，
4: 女子纺织在
6: 家园，
4: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
3: 我也是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当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
2: 当

0: 鬼子很久消失飞，看去鬼子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0: 哈里木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泰克拉玛嘎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段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哒哒
2: 哒哒，对。哒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对，美丽的姑娘。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2: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
4: 不能跑，
5: 那不能跑。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Rap，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 Rap 的声音。Tambur 中速的，速度比较快的，还有抒情的，就是 Tambur，还有我们的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

0: 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从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

0: 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五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公，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

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

0: 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长沙娜出生了。
1: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ea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 Sur le bon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bon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0: In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2: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2: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3: 所以他的那一个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

0: 一种忧郁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1: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2: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那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1: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它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3: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说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1: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

0: 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的。
1: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2: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1000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4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1000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国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3: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0: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4: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0: 1936年9月，告别了亲密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5: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

0: 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保家呀，哎呀，保喜呀，
2: 我这里是南啊，
3: 还是飘嘞。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4: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壤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

0: 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1: 这个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1: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说一直称为是两江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1: 长达100多年的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0: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他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2: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3: 上演着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0: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

0: 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1: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船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泊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北楼运到前线。
0: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2: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1: 是的，
2: 很难走啊。
1: 而且那个那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刷红包吧。
2: 那很危险呢、
1: 很危险，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0: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1: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7万部队，每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天都是11万斤大米，全靠民夫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0: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西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杵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3: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谭馆长极力地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3: 搬运工不慎呢，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 是。

0: 伊呢有十余车堵路在江中，感觉到自己面前的责任，哎，不只是失职，而且简直是犯罪。
1: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2: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二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1: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2: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1: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三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三年，170个大乡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0: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遍体受伤，芝麻旗帜倒运，损失值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1: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3: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昭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4: 我带着开门住摇滚，
1: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5: 啊，太好听了。
6: 我们这个农村里住了在坡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5: 啊，心里有干劲儿。
6: 哎呀，有干劲儿。也一个太老板又是新那年呐。
1: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十里八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

0: 经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嘉桢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1: 这个果子有四川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卷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14个都64，你肚子里的装肚子的那有什么意思呢？
0: 陈嘉桢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1个多星期。
2: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1: 都有上十本了。
2: 您会唱多少呢？
1: 那月的几也几百首啊。
0: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嘉桢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嘉桢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嘉桢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3: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0: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3: 其实我从来没想说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0: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 向涛为家乡

0: 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1: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哎，我的原来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976年，在广西桂县萝卜湾一号墓，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面保存完好的祥鹿纹铜鼓，经测定，它铸就于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200多年。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常用的铜制器物，起源于主食的炊具，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乐器、礼器，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目前出土的铜鼓被专家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北流型、冷水冲型、灵山型、西蒙型、遵义型、麻江型八种类型。祥鹿纹铜鼓纹饰精美，被认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代表作。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特点是鼓面大于鼓腰，鼓胸突出，足部较高，主要纹饰多为祥鹿、羽人、划船经度等写实性纹样。壮族铜鼓铸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采用盒饭铸造工艺，还原了铜鼓的铸造过程，用粘土、沙子、碳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作铸饭，既易于定型又耐住高温。内饭是铜鼓内部形状的模具，外饭则是铜鼓外部轮廓的模具。工匠们在外饭表面均匀撒上滑石粉并压紧，然后精细地印制出所需的纹饰图案。滑石粉可以阻止铜液渗入外饭表面的沙粒间隙中，从而使铜鼓表面光滑。内外饭合并后，四位工匠同时把1200度的铜液从预设的胶口注入模具，铜液灌满内饭和外饭之间的缝隙，就铸成了铜鼓。铜液冷却后，敲碎外饭，取出内饭，铜鼓的样貌便呈现出来。祥鹿纹铜鼓，鼓面中心为12芒太阳纹，芒外有7圈晕纹，其主晕为咸鱼祥鹿纹，祥鹿纹逆时针旋转，富有动感。西汉的制鼓工匠们技艺精湛，通过对鹿鸟的细致观察，仅用寥寥几笔简单线条，就刻画出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鹿鸟形象。鼓胸处是由6组羽人划船纹，船形两头高翘，形似龙舟，划船者皆戴羽冠，其中3船各有一裸体人背靠船尾而坐，专家推测与水上活动祭祀有关。水上有衔鱼而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水中还有海龟、八爪鱼流转游弋。这些海洋动物的图案是我国早期航海景象的有力见证。鼓腰是8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至3人，头戴羽饰，身着羽裙，模仿天上飞翔的鹭鸟翩然起舞，主要靠人体动作来反映他的感情，也反映了当时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铜鼓上

有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等，与汉代中原的铜镜花纹相似。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铜鼓脚部刻有篆文“百念金”三个字。百念金是铜鼓的重量，相当于30公斤，这是工匠们留下的时代印记。当年跟着铜鼓一起出土的还有半环钮钟、羊角钮钟、铜锣、皮鼓、竹笛等。专家推定，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和中原文化乐器组成一整套钟鼓乐器。2000多年前，他们钟鼓和鸣，承载着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与愿想，宛如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大交融的宏大史诗。今天，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铜鼓还活跃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得见，摸得着，敲得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佛，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

0: 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写。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奸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

而且王维这个人呢、啊、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

0: 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
0: 是，
1: 太好了。
0: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性的地。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肚子里这憋屈，我这委屈，我这，你说，
1: 唐司令，初次到你家来饮酒，牢骚话已经说完了，喝酒。
2: 敬上太君，这日本人里头，也就是你理解我呀。

0: 我把你视为兄弟。
1: 兄弟，
0: 嗯，
1: 我得给你个惊喜，
0: 惊喜，
1: 对，一个很大的惊喜。

0: 今天咱俩畅谈，就俩字，缘分。咱俩要不拜把子，结为兄弟，天地不容。咱俩拜个把子，
1: 拜把子。
0: 哦，啊，啊，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是日本人，
1: 哎，
0: 我们的关老爷管不着你。啊，对对对，你们日本人信佛吧？
1: 嗯
0: 嗯，嗯，这关老爷可是挟天大帝护法之神，你拜得拜不得？好，来，干，
1: 大哥。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哟西，
0: 来，
1: 听说吴副官已经投靠了土八路。

0: 现在的高家庄啊，跟你走的时候可大不一样喽。
1: 是吗？
0: 现在的地道家家户户都连着呢。
1: 是吗？好，我要看看。
2: 哎，
3: 大志，你咋又回来了呢？昨天晚上不是走了吗？
2: 牛娃，你看看谁来了？
1: 牛娃同志，
3: 小王，你回来了，欢迎欢迎。走，
4: 高局长，
2: 谁？
1: 高队长。哎呦，
4: 你好，小王。
1: 李小姐，你好，你好。
2: 来来来，小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王同志啊，从延安带过来的大记者。
5: 川王同志你好，我叫舒云，新华日报的记者。你们利用地道打鬼子的事迹啊，都传到延安去了。
4: 这就是你说的神秘人物。
2: 对，哎，怎么回事？你手都伸了半天了。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
4: 欢迎。
2: 这位是咱们高家庄的女村长林霞同志。
5: 林村长你好，欢迎你，舒云记者。
4: 你咋不早说呢？
2: 现在说还晚吗？高长宝同志啊，人家两位女同志都走了一夜的路了，怎么还不让人进村啊？啊，
4: 是是是，来，牛娃，领人进村。
2: 哎，好，行行行行行。
6: 走走走，走，
7: 快点，快点，走。哎，走，走。哎，吴副官，你这是
8: 挂彩了，胡三儿。赶快送我去司令部。
7: 好，我说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扶着吴副官到司令部。
8: 是是是。

0: 大哥，
1: 你这些天都上哪儿了？
0: 我，
1: 对。

0: 老财了，哦，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这些天都上哪儿了？
1: 怎么就这三个人呢？他们就是药店被抢前七天来买过瓷的药的，绝对没有任何遗漏。
0: 何天良、孙山茂、苗王王，
1: 对，就是这三个人。
2: 药店被抢之后，这三个人经常来吗？
1: 何良田、孙山茂昨天还来了，当时我在医院，是药店的小伙计接待的。
2: 这个苗旺旺我怎么没看见呢？我住院治疗期间不清楚，说前几天还来过。
1: 住了几天院？有15天了。对了，我这里还有一份购药的处方，是苗旺旺拿来的。

0: 报告。
1: 警察队长，吴副官突然回来了。
2: 谁？
1: 吴副官。
3: 你碰上八路了？
1: 八路，我碰上八路，这还能回来吗？
3: 那你这几天藏哪儿了？
1: 嗨，别提了，这到处都是八路，我躲在一个破砖窑里了。
3: 你呀，兄弟，你连撒谎都不会，你真是的。这些日子藏八路哪儿了吧？
1: 大哥，你怎么说？我也跟了你八九年了，你既然不相信我，我还是走了算了。
3: 臭脾气！我问你逗乐，你听不出来啊？那你说说，这些日子你为什么不回来？
1: 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再跟着日本人干了。一天净受窝囊气不说，这脑袋指不定哪天就搬了家了。后来一想，还不如远走高飞算了。
3: 那你咋又回来了？
1: 怎么说，我也跟了大哥你九年了，这份兄弟情谊，我割舍不下呀。再说了，我要是走了，剩你一个人，将来你受了日本人的气，你找谁诉说去啊？
3: 好兄弟，哼，你有良心。我告诉你啊，这些日子来了个叫井上的日本人接替山田，还问你来这儿。
1: 他怎么知道我的？
3: 我也纳闷呢。我告诉你，这井上可是个小面虎，王八蛋一个，以后咱们都得小心着点，多加提防。
1: 哎，大哥，这两天我一直在想，咱们自从跟了日本人，这日子就没踏实过，说话不敢大声，走路都得夹着尾巴。
3: 放屁都不敢使劲呐！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咱可是在自己的屋檐下呀，他狗日的日本人是在咱的屋檐下。
3: 我现在哪顾得了那么多呀？我现在是谁给我粮饷，我就跟着谁，我得让弟兄们吃饱了肚子。
1: 可是兄弟，我看着大哥你整天受山田那王八蛋的气，我心里难受啊。
3: 我这一天算一天吧。等什么时候咱们的队伍壮大了，我领你们上日本，我给你们一人找个日本娘们儿。他娘的，凭什么他日本人就能欺负咱们中国女人呢？啊，
1: 大哥，咱可不能对日本人抱希望太大，他们从来就没把咱们当人看过。
3: 哎呀，忍一天算一天吧。
1: 哎，对了，大哥，要是那个叫井上的太君问起我这几天的事。

0: 我有啥跟你说的啊？你还是叫啊村长跟你讲一讲，对不对？
1: 我。
0: 对啊，
2: 林村长，那就你说说当初你们是如何想起利用地道打鬼子的吧。
1: 我可说不好，还是让高队长跟你说吧。啊，
0: 你看看
1: 高队长，
0: 他又推回来了。你这样吧，百闻不如一见，对不对？我们领你下地道看看。
2: 好啊，刚才我就想下去看看神奇的地道呢。
0: 走。
3: 不要紧张。
4: 介绍太君，说实话，我真是不想再回来了。
3: 为什么？
4: 这跟着山田队长卖命，不但没功劳，而且还没苦劳，整天提心吊胆的，说不定哪天他一不高兴，把我们全都给杀了。
3: 你很诚实啊，这一点我很欣赏你。
4: 谢谢太君夸奖。
3: 我可以看看你的伤口吗？不，我自己来。不要紧张，我先告诉你，我在战前是日本优秀的外科医生。受的伤，
4: 大概是七天前攻打高家庄的那天。
3: 这一枪打得很高明啊，既没有伤到骨头，而且是德式的驳壳枪所为。我说的没错吧？
4: 对，对。
5: 哎呀，兄弟，神医，神医呀！
3: 而且我还知道他的位置，距离是多少。
5: 高，高，实在是高，
3: 高吗？
5: 高。
2: 高队长，
0: 啊，
2: 这就是神奇的地道啊！
0: 对，小心点啊！来，你看。这个是透气口啊，如果有需要呢，也可以传话。
2: 哦，
0: 有些地方我们都加固了，这个是照亮的。哎，
2: 哟，
0: 小心点啊！你要再往前迈一步，小命就没了。
2: 这里面是什么呀？
0: 陷阱，都是致命的东西。这里边。
2: 哟，那要是小鬼子掉下去了，还不回东阳老家了呀？
0: 没错，来几个我们就收拾他几个啊！小一点，过来，来。
2: 哎，
0: 上这边来。有些地道啊，我们都加固了，加固的呢都是我们自己走的，还有一些没加固的，

0: 我可以回去好好养伤了。哎呀，谢谢兄弟！我跟你说，他是个王八蛋吧。
1: 你在哪呀？我在。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们一会儿就上去。
2: 高队长，这就是你指挥作战的地方吧？
3: 没错，啊，这边呢可以看到全村，那边。

0: 你自己看看，
1: 哟，那不是小鬼子的炮楼吗？<笑>
0: 没错，黑风口炮楼。哦，想起来了，我们来的时候赵区长带我们从那个烽火沟过来的，原来离得那么近呀。没错，我们下一步就准备把这地道挖到小鬼子炮楼底下。
2: 地道挖到小鬼子的炮楼底下，这个想法太大胆了。接着说，你刚才没让我接着说。那您现在接着说。是这样，我们准备把这个地道挖到小鬼子的炮楼底下，安上炸药，叫他们做一做土飞机。如果这个小鬼子不让我们把炸药埋在这个炮楼底下呢，我们把这个地道。
3: 挖在防护沟的周围，时不时的就收拾收拾小鬼子。你觉得这想法怎么样？这想法太大胆、太棒了，我一定要把它写到这个稿子里面去。<笑>经商队长，这么说，根据伤口，你已经断定无副官是炸伤。哦，明白了。
4: 您是想钓大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我要亲自拜会一下这位神医苗旺旺。我能给你开了个药方子。这位先生，您这边坐。一天的三服药，分早、中、晚。 按时吃，吃完以后有什么事情再来找我。
5: 谢谢苗大夫。先生，您这边坐。不知道您哪里不舒服啊？我哪里都不舒服。
4: 最近我寝食难安呢。啊！来，那我给你号号脉吧。有问题吗？看您的脉象，应该没什么疾病。
5: 是吗？是。你再看看我的舌苔。这位先生，您是健康的。行啊。我感觉我不健康。我现在想象上药都快想疯了。
4: 这位先生，你要的枪伤药，应该在日本人的贵丸药店里呢。
5: 早被土八路抢光了，你这里有枪伤药，你得明白。
4: 你什么人？
5: 你说呢？

1: 你想感觉如何呀？听着，你得两个选择：一，和皇军的合作；二，要是不合作的话，永远在这里待下去。
2: 太君，太君。 我只想做个大夫，安安稳稳的，以后再也不四通八路了。
1: 我弟看明白了，你弟是不想跟皇军合作。

0: 桂文。
1: 嗨。
0: 带苗先生在这里参观参观。如果苗先生有什么想说的话，你可以来找我。
1: 嗨。
2: 太君。
3: 苗先生，请吧。苗大夫，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们是同行，啊，你的良民大大的好，所以我真心的劝你，一定要想明白，主动和皇军合作，你会大有前途的。你要是痴迷不悟，不想和皇军合作，恐怕下一个就该是你了。
0: 你是高家庄人？
4: 太君啊，不全是。我姥姥家在高家庄，我只是从小在高家庄长大。
0: 高家庄，你还有什么亲人？
4: 没有了。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到这里来？
4: 不知道。
0: 那份药品采购单，你应该记得吧？应该知道你采购的是什么药。
4: 太君啊，我不该只为了挣钱。太君，求你网开一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张药品采购单应该出自八路之手。
5: 对呀，苗大夫。哦，你看，我把药单带来了，您帮想想办法。
0: 苗王，我的忍耐程度是有限的。
4: 太君，太君，我可是良民啊！太君啊，你饶了我吧！太君，太君，
0: 来人呐，拉出去活埋！
4: 啊，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太君，太君，我听您的，求您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0: 我要让你去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4: 啊，去，去干啥？
0: 去搞一张地道的地图。怎么？
4: 我
0: 一定不去。
4: 啊，不不不，太君，我去，我去。
0: 那就在这张纸上签字画押。

我祝贺你，苗旺旺，你现在已经成为我大日本皇军驻长山县特务队的一名成员，代号地老鼠。近日我就把你派到高家庄去。

0: 到底是哪儿不对啊？
1: 咱这挖了两宿了，也该挖通了呀。
2: 全宝，全宝，
0: 大康，咋回事？
2: 嗨，咱挖的方向不对，人赵队长他们朝正北挖，咱挖西南去了，那咱们也不在一条线上啊。
1: 啊，那咱们不是白忙活了吗？
3: 这捣鼓了半天，从我这儿挖偏了，
4: 这咋弄呢？这
1: 队长，你快想想办法吧。
0: 大康，
2: 哎，
0: 咱们这儿离黑风口炮楼还有多远？
2: 60米左右吧。
0: 走，上去看看去。
2: 好，
0: 走，
2: 走。

0: 我被发现了。
1: 什么？
0: 我刚一上去，探照灯正好照着我。
1: 你说你这么傻呀？
0: 我哪知道啊？
1: 你上去干嘛呀？
0: 长宝哥他们还在上面呢，我能不上去吗？
1: 大哥，你就别跟他瞎操心了。长宝哥他们没事，你呀，走吧。
2: 传说中，高家庄离这里只有4公里。
3: 嗯，八里地。
4: 4公里，
3: 8里地。而且就是这个传说中的高家庄正在挖地道往咱们黑风口炮楼底下挖，我看咱不如将计就计，咱也挖地道，往他们的地道里挖，咱跟他接通了，咱们进入高家庄地道。
2: 接下来呢？
3: 进入高家庄啊，把高家庄的土八路一举歼灭。
2: 你没看到吗？他们已经把地道都堵上了，说明什么？
3: 被他们发现了。哦，队长的意思说，他们早有防备。
5: 队长，如何防范土八路的地道，以确保黑风口炮楼的安全呢？
2: 要把足够的精力放在挖防护沟上。
5: 防护沟？
2: 炮楼四周要挖一道深深的防护沟，我看他们的地道还能不能再挖过来。
3: 高，实在是高
2: 吗？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为桥梁，日为纽带。
1: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

0: 什么呀？
1: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2: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剑吗？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越飞越。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
1: 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到底8公里还是4公里啊？
1: 8里地，
0: 豆腐一碗一碗豆腐。
1: 队长也知道这话，
0: 高，
1: 实在是高。
2: 嫂子，你就别想了，
3: 哎，你不用劝我，我们犯这个傻劲。
4: 哎，小静，你上哪儿去啊？
5: 去敲敲黑风口炮楼的鬼眼。
4: 你这不胡闹吗？你，
5: 我怎么胡闹了？啊，你甘心看着我们辛辛苦苦挖的地道就这么给毁了？傻哥都气了一晚上了。我早就说过了，鬼子那玩意碍事儿，就该敲掉。你就是不信吧？
4: 你以为那小鬼探照灯那么好敲啊？抬手一敲就完事儿了？那咱们挖地道为了啥？
5: 为了打鬼子呗。敲掉那盏灯，鬼子就成了睁眼瞎。只要他看不见，咱们想怎么挖就怎么挖。要高兴了，把公路挖了也行。
4: 你这道理啊，连傻子都明白。你今天把这第一盏灯给敲碎了，明天他就架2盏，没2天那小鬼子就知道咱们啥意图了。
6: 方宝哥，行了，错误是我犯的，你要是批评冲我来。
4: 你行了吗你啊，都老队员了还犯这样的错误？
2: 是啊，你别说了，傻哥都认错了你还说。
4: 行了，
6: 你也别讲了。
5: 大哥，
4: 咋了？
6: 黑风口小鬼子在挖防空呢。
4: 走，看。

0: 宝哥，咱不能眼睛睁着看着鬼子把防护给挖好。打吧。那哪
1: 行，小鬼子来了个新头，还不知道他想什么主意呢。再说了，咱们一打他们就出来，到时候咱们怎么挖地道啊？
2: 对，咱们就来个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只有把地道挖更巧妙，咱们才有能力跟鬼子对抗啊。
3: 等等。
4: 啊，赵队长。
1: 赵队长，把这两天找你呢。情况啊，我都已经了解了。昨天晚上啊，我都想好了，把地道啊通到黑坑口下边。可是你看看，
3: 哎，这也是件好事啊。
1: 啥好事啊？本来我想叫小鬼子坐土飞机，把地道通到炮楼底下。现在他修防护沟，防护沟要是修好了，我地道就通不过去了。是啊。
4: 我们离黑风口最近的洞口都被鬼子发现了，这样一来，鬼子肯定会注意的。哎呀，你们听我说，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先把我们赵庄跟你们高家庄的地道挖通了。刚才啊，我去看了一下，我们正直了挖，估计再有个30多米就正好挖到你们村口的地道啊。这小鬼子的防护沟挖多深，你们知道吗？
3: 这得去问鬼子。
4: 这黑风口，地下水层在底下，有多深？你们知道吗？赵
1: 队长，你到底想说什么？别卖关子，
4: 别急嘛，我再问你啊，这小鬼子挖好了防护沟，他是不是会放松警惕啊？
1: 没错。
4: 哎呀，现在你们不是被鬼子发现了吗？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但是咱可以把这坏事啊，给它变成好事啊。 你想啊，这小鬼子一旦放松警惕，咱们就可以在这啊

0: 四周多挖他几条地道，到时候啊，就算是钻地缝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钻到这个小鬼子脚底下呀。
1: 现在啊，只有这死马当成活马医了。可是这地道这么长，那通风怎么办？
2: 就是啊，这地上一有出气口，小鬼子肯定发现咱。哎呀，
0: 这个好办呐，那你们就不会真真假假多弄他几个透风口啊？人家马庄和西平据点就是这么干的呀。
1: 你咋不早说呢？
0: 那你也没问呢。
1: 走，咱们去学习学习。
0: 哎，走。
3: 大哥，我说你这半天了，写的怎么样了？停！你这写的都是什么呀？
4: 行，烦不烦？
3: 这又是叉又是圈了。就我这不会看的人，不认识字的人都知道你写的不是字儿啊。
4: 我这不是有的字儿不会写，我拿这带一带吗？
3: 我闹了半天你不会写，那你写了传宝哥看你画画啊，搁这儿。
4: 所以我才来找李银霞嘛，我这让他帮我改改嘛。
3: 改，看什么看呢？你还这都写成画成这熊样了。就林霞姐，她是火眼金睛，她也看不明白你写的是什么呀？
4: 重来，
3: 咱重写。
4: 你别给我饶了！
3: 重写！
4: 你这写了半天了，还得重写吗？
5: 你俩争啥呢？
3: 林霞姐，
4: 你
3: 来的正好啊！你瞧瞧，这是一个有学问写的回国书。
6: 我插了个大叉叉，请传宝和叉叉原谅我。
5: 这什么呀？这是写的。
4: 你们俩就别笑了。我求求你，你帮我改改吧。这我犯这么大错，人船宝气着就走了。船宝人骂的对，我是一老队员，还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你说我怎么能过得去呢？
3: 哎呦，我说傻哥啊，咱谁能不犯个错啊？以后咱改了就行了。
5: 二林说的对，别太自责了啊，
7: 姐。苗旺旺，苗大夫回来了。
5: 苗旺旺，他怎么回来了？
8: 旺旺，在城里待得好好，为啥又回来了？
9: 大娘啊，我城里的诊所让小鬼子给抄了，不让我再给咱们百姓看病了。
8: 啊，给人看病还惹着小鬼子了，没天理了！
10: 这小鬼子真没人性。
11: 这个鬼子也太不是东西了嘛，管得有点太宽了吧。
8: 苗大夫，别难过，外边没家了，这儿以后就是你的家。
10: 对呀，你小时候不就在这儿长大的吗？
11: 孩子，别难过，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鬼子不让你在城里头干了，咱以后回高家庄来开个诊所，往后啊就给村里头这些父老乡亲们看病，大家说行不行啊？
10: 行。
9: 哎，好，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了。谢谢您了，林霞村长。
5: 苗大夫，你怎么回来了？
11: 昨天啊，一位在特务队当差的病号来我这儿看病。哎，他无意中说新来的鬼子头要查归完店被抢的事情。我说查就查呗，跟我有啥关系啊？可他又说呀，归完已经把药店被抢前7天在他那里买过枪伤药的名单给递了上去，看来鬼子要严查了。我这心里啊就开始打鼓。哎，归完药店被抢前1天大刚来过我这里买此类的药，我想归完那儿肯定有底儿，于是我就多了个心眼，把东西放在对面的饭馆里边。随之，就在今天上午，小鬼子就查封了我的药店。幸亏我躲在对面的饭馆里边，才得以逃生啊。多亏了那个把门的长官，以前他爹的病是我给治好的。

0: 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想啊想，我要去哪儿呢？林霞妹子，你也知道，我爹家在关外，家里又没有啥人。唉，想来想去，还只有咱高家庄，所以我就……
1: 汪汪哥，你别难过了，以后啊，你也别走了，好歹高家庄是你的家呀。
2: 玉梅说的对，你就留下来吧，给你找个房子，开个诊所，这样老百姓看病也方便。
0: 哎，哎，以后啊，我哪儿不去了，我就留下来啊，给咱老百姓看病。
3: 苗大夫，你就是苗大夫吧？
0: 八路军，你？
2: 这位是八路军卫生员小王同志。啊，这位就是你一直要感谢的苗旺旺大夫。
3: 你好，苗大夫。
0: 小王你好。
3: 早就想见你，当面感谢你呢。要不是你给提供的药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原来我提供的那些药是给了八路军。这么说，哎，我也算支持抗日了吧？
3: 对呀，早就听说您是一位好心肠的扁鹊。
0: 哪里？
3: 哦，苗大夫，我还想向您请教中医针灸呢，你可一定要教我。
0: 哎呀，小王，你看你，你看你客气了不是？以后有啥事情啊，你尽管咱们互相交流啊。
3: 好。
4: 哎，苗大夫，苗大夫，
0: 歪水兄弟，
4: 苗大夫，
0: 歪水兄弟，
4: 你可回来了。你一回来呀，我娘的病就有救了。
0: 啊，大娘她病了。
5: 这么说，地老鼠已经成功的潜入了高家庄。
6: 哎，我是亲眼看到他进村的。警察队长，有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虽说这地老鼠成功潜伏，我担心呐，这鱼入大海，从此消失，不再为我们服务了。
5: 怎么可能呢？咬钩的鱼，就算它游到天边，线也是在渔翁手中。去，把胡三儿给我叫进来。

0: 你这孩子，你旺旺哥刚回来，也不容他休息休息。大娘啊，只要能把您的病及时治好，比啥都强啊！哎，没什么事儿啊，你好好歇着啊。嗯，
1: 谢谢。
0: 哎，白顺，
2: 哎，狗出来了啊。嗯，哦，
1: 哎，我娘咋样？你娘没什么事儿啊？哦，我给开几副药。哎哎哎哎，
2: 吃几副药呢？一天一副啊啊，吃七天，啊，热水复下。
1: 哎啊，好，好，哎，七天以后呢，我再来复诊啊。
2: 哎哎，好好，谢谢谢谢你，哎谢谢谢谢，哎，苗大夫，
0: 嗯，
2: 那。
1: 这药不贵吗？
0: 哎，也没多少钱，不过呢，我为了大娘啊，特地给加了一些名贵的药材。
1: 哦，
0: 啊，在城里呢，要一块大洋。一块大洋？
1: 是一块。那，哎呀，我
0: 怎么了你？
1: 我这手头也没那么多钱呢。
0: 哎，您，嗨，没事没事，
1: 啊，
0: 哎，来，
1: 哎，
0: 我这有。
1: 这。
0: 这不合适，拿着。那，拿着，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客气什么呀？啊，苗
1: 大夫，
0: 治大娘的病要紧。
1: 哎呀，
0: 啊，
1: 谢谢谢谢谢谢你，
0: 这是好心人呢。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我白水二话没有。
1: 好，好，好，白水
0: 啊，说实在的，到时候啊，还真背不住要麻烦你了。
1: 哎，白水，哎，
0: 给你娘前一段治病的那个女八路。
1: 啊，那女八路吧？
0: 啊，
1: 那不行，她跟您的水平比差远了呢。
0: 你真会说话，哎。

0: 他旁边那个呢？那个八路呢？
1: 那个，那不是大夫。
0: 哦，
1: 我听说是从延安来的什么记者，
2: 也不知道干什么的。
0: 哦、是，
1: 你说他们没事在村里头瞎折腾什么呀？这不是招鬼子上门吗？这，
0: 行了行了，咱不管他们啊、嗯，给你娘看门要紧，赶紧去抓药吧。
1: 好
0: 啊，
1: 哦，你慢走。
3: 好，我走了啊。
1: 哎，
4: 警察队长。您的意思是让我在暗中悄悄地跟着他？
5: 对，包括吃饭睡觉一举一动。
4: 是，您就放心吧，我早怀疑上这小子了。警察队长，那汤司令还用盯着吗？
5: 你就按我说的去办。
4: 警察队长，他如果要是出了营区呢？
5: 那不属于你管辖范围，你明白吗？
4: 明白。明白，出了营区就不给我管了。警察队长，您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如果要是被他们发现了我，那汤司令非得把我给弄死不可啊！
5: 你放心的去吧。

0: 给我接归完。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苗旺旺也挺不容易的。
1: 嗯，他也是因为咱受了牵连。我是这样想的，叫牛娃呢，在村里尽快找一间房给他，让他尽快的把这个诊所给开起来。你看呢？

0: 来，恭喜恭喜恭喜！啊，你这个诊所开的，让老百姓方便多了。
1: 谢谢大家，能为乡亲们啊治病去痛，我义不容辞。
2: 苗大夫，这诊所肯定不如县城的好，简单了点，别嫌弃啊。
1: 村长，挺好的，我感激不尽啊。
3: 苗大夫，从今儿起我就来这里向你学习，你可要收我这个徒弟啊。
1: 好，好，好，我呀正好缺个帮手。
4: 这村一级啊，能有这么诊所啊，那十里八乡还真是头一个。苗大夫，您真是不简单呐。
2: 就是，
5: 以后啊，咱谁要有个头疼脑热的，就不怕了。
1: 我跟你说呀，咱呀不希望生病啊，不过生病呢也不怕，跟我知会一声，我组队上门为大家去看病啊。
4: 先不用上门，苗大夫，我这腰总疼，咋回事呢？
1: 大康啊，哎，你肯定是累的，或者是腰肌劳损。
4: 哦，这弄了半天我是挖地窖累的，也难怪，这一挖起来老是停不下来。
1: 我跟你说呀，第一呢，你要注意休息；第二，你要是再不舒服，我给你推拿推拿啊。
4: 那先谢谢苗大夫了。
6: 大家还有看病的吗？今天新开张优惠啊！
1: 大家听着啊，第一天开业，免费为大家看病。
0: 好，
7: 我们参观参观。
6: 走，走，走，走，走。
8: 作战计划都听明白了吗？
9: 明白。
8: 此次行动严加保密，诸位都回去准备吧。明天上午目标高家庄。
9: 是。
10: 陈妈，您挖那边地道已经挖出水了，也就是说咱们不能再往深里挖了。
11: 挖了多少米挖出的水？
5: 大康哥，大康哥，小英子病了，你快回去看看吧。
12: 啥病啊？
5: 不知道啊，他乱抓乱挠，浑身都是红点儿。李夏姐和小王正往家里赶呢。
12: 知道了，
10: 小王他们过去没事儿。小王，你说刚才啊，还不到三米，
11: 不到三米。这样，我知道了，咱们还是回你。

0: 你家看看，如果没什么事再回来吧。啊，走。
1: 行，
0: 把枪拿来。
2: 今天晚上咱能搁几块钱去吃的，那鸭子怎
3: 么？哎，吴副官，您这是去哪儿啊？有什么事让兄弟去办。
4: 我随便出去逛逛，你们忙你们的啊。
3: 行，你慢走啊，
4: 慢走啊。
3: 哎，胡队长，您这干嘛去？
5: 啊，没事。
6: 别动，别打一针就好了。哎，
7: 小王阿姨，你打完针，
6: 英子听话，听话啊，
7: 来，
6: 马上就好了，
7: 马上就好了啊，别动啊，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没事，你看，
8: 英子
7: 啊，
8: 没事，英子，
9: 不要，
8: 英子，这咋爹回来了？英子，英子，
6: 大康哥别急，他是出疹子了。
8: 英子，
9: 你我浑身痒。
8: 哦，好，英子。小王姨，你打完针一会儿就好了啊，乖。
6: 就是乖啊，英子最勇敢了啊，英子听话啊。哎，怎么了？
10: 英子，
6: 怎么回事？
8: 哎，英子，
6: 快把孩子，
8: 咋回事啊？
6: 快把孩子放下。
8: 英子，
6: 怎么了？好像是药物反应
8: 啊。
6: 那怎么办？
7: 我去叫苗大夫，
6: 快点。
8: 是咋？
6: 英子，
8: 英子，别下去啊！英子，英子，
6: 别着急，苗大夫已经来了。
8: 咋回事啊？

0: 哟，吴副官来了，爷，你这怎么了？
1: 挂彩了。哎呦，您可得小心点啊！这年头，谁不麻脑袋，别哭腰上啊。
0: 那怎么着，老规矩，一只卤鸭。
1: 今天不要卤鸭。
0: 赵老板，
2: 你这儿有白鸭湖的双黄青皮吗？
0: 我们有单黄的鸭蛋，可不是白鸭湖的。
2: 让我看看，买不买我说了算。
0: 跟我来。

0: 哎呀，同志，怎么是你啊？真是出乎我意料啊！来来坐坐，
1: 我也是刚刚加入，区里给我通知了，说有个自己的同志来接头，我真没想到，这个同志就是您吴副官呢，太好了，太好了！老张同志，
0: 哎，
1: 我刚开始工作，有什么做的不周全的地方，还请你多指教。
0: 哎呀，哪里哪里啊，咱们以后啊就并肩作战。
1: 对，哎，对了。
2: 明天上午贵子要突袭高家庄，这消息准确吗？绝对准确。
3: 二位，你要鲁牙伯还是鲁牙长啊？
1: 哎呀，吴副官啊，您看，您也是咱这常客了，啊，那个，要不下次吧，好吧，下次。
2: 不行啊，掌柜的，不光是我好这口啊，我们汤司令下酒可全指着这个呢。
1: 哎呀，您这不是为难我吗？这可是皇军御定的呀。

0: 老板，您这儿的鸭掌还能便宜点吗？
1: 您稍等啊，稍等。您回去跟汤司令说说，明天一定给他留着，好吧？
2: 好吧，那明天这时候我再来。
1: 哎，好好，谢谢啊。慢走啊，慢走。不好意思啊。

0: 刘大夫，
1: 哎，我娘来看看您。哎，
2: 大娘，不用过来，您，您让歪水叫我一声就行，我上家给您看病去。
0: 哎呀，哪能麻烦你这当先生的？旺旺啊，吃了几天你开的药啊，大娘我好多了。
2: 这不，刚能下地走路，就让我搀他过来。
1: 向你表示感谢呢，来来来，您拿着。
0: 大娘啊，这都是我们晚辈应该做的。来，您坐，娘。好，慢点。
2: 哎呀，话呀是这么说，
0: 俺这命苦嘛。
1: 大娘，您看歪水多孝顺呐，这可是您的福分呀。
0: 俺歪水啊，孝顺是没得说。
1: 可别的他可不行啊，哪样都拿不出手来呀！哎呀，
2: 娘啊，您怎么净说自己家孩子丑啊？
0: 哎呦，这孩子还不让人说你！
2: 白水，别怪大娘说你啊，我刚来这几天就听说你和别人不一样，鬼子一进来，哎，你就正式当村民。
1: 谁说的？
2: 哎，谁说的？你别管，是不是真的？
1: 我，
2: 是真的又咋了？
0: 他们是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我，要论单挑，我谁都不怕。
1: 哎呀，
0: 歪水啊，你少说两句吧。
1: 啊，行，娘，咱不用怕，咱又不是汉奸。歪水啊，我可是见过多了，当哥的说你一句啊，争啥都可以，你可千万别争着当出头鸟。
0: 是啊，歪水，你听人家苗大夫说的多好，你学着点啊。
3: 哎，哎，苗大夫，苗大夫，快快去看看小英子！
4: 小英子咋了？
3: 哎，大哥，
4: 就这么点事儿，让谁去不行啊？啊，你挺闲的。
3: 嗨，我这不是憋得慌吗？想出来随便走走。再说了。
4: 买2只鸭子也补一补啊！哎，大哥，你是不是要去菊花嫂子那儿？
3: 去你！有人跟着你，你不知道啊？走吧，鸭子也买了，跟我回去喝酒去。
4: 哎，
5: 苗大夫，怎么样？有没有事儿？
4: 他这是药反应，幸亏发现及时，要不然……
5: 苗大夫，
4: 小王大夫，你不要自责。 从细角度上来讲，只有经过严格意义上的血样检查，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可是我们又没有必要的设备和仪器，你已经做到了这么好的处理，已经很难得了。
5: 可是，是我，
4: 小王，你别太难过，别自责了。从小英子的眼底和舌苔，以及心率上来看，她跟平时我们所遇到的病人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同的病人，从我们中医上来分析，我们要对症下药。小王大夫，你不要担心了，我开一副药，过不了3天他就会痊愈的。
3: 王哥，真太感谢你了。
4: 哎，谢什么呀？都是乡里乡亲的，我遇难的时候是你们高家庄救的我。 我应该感谢你们才是。来，你们等着，我去开副药。
3: 好，英子，没事。

0: 后还有什么人走出烤鸭店？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卤鸭店有人出来，更没有人出城。请队长放心，我在卤鸭店对面的酒馆里安插了暗探，有情况我会随时向您报告。
0: 你的目标还去哪里了？
2: 他从鸭子张卤鸭店一出来就碰上汤司令了，我就没再跟。
0: 为什么？
2: 汤司令认识我。
0: 他看见你了吗？我让你准确回答。
2: 我当时隐藏了，没注意。
1: 对不起，队长，我忘了他。
0: 不要解释，你俩可以走了。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

0: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

0: 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

0: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

0: 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 了，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干杯！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吃香。
0: 来，好。
7: 儿子。

0: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

0: 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6: 妈，哎，
8: 走，
6: 妈，哎，快，妈，慢点啊。
8: 喂，哎呀，六十，你走了的呀？啊，
9: 妈妈，
1: 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家的，这就是跟咱们作对的下场。
2: 谁让你杀老百姓的？谁让你杀老百姓的？
1: 这是项军长的命令。
2: 又他娘的项军长，谁姓当当家的？是我。没有我的允许，你怎么敢擅自行动？
1: 我以为你已经同意了。
2: 我同意个屁！我同意啊！你刘杰怎么可能同意这种事儿？你这么干，你这是把我逼上绝路啊！你
1: ！Oh my god！ 还什么绝路？咱们早就是共产党的眼中钉了，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攻打咱们天门山呢。
2: 你错了，解放军要的是整个大药山，谁挡在他面前，他都会打。
1: 所以只有和他们拼才能有活路。
2: 你走开！你还嘴硬。
3: 老三，柳妹就是替我们的活路着想，

大河村方向，有股怪味儿。

0: 上赖苍天护佑，下赖弟兄们出力，我们杀了几十个解放军。这次行动有力地教训了天下的穷鬼。好，你们要翻身，我就让你们翻到阴曹地府去。你们要革命，我就先把你们的脑袋给割掉。这次下山我们大获全胜，杀得好，杀出了我象山雷的威风。我就是要把那些敢跟共产党闹革命、敢跟老子作对的人一个个的赶紧杀绝。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谁怂谁就倒霉，谁有势力谁就说了算，谁敢杀敢拼谁就老大。
1: 对对对，
0: 在这里我谢谢所有的弟兄们，你们为我和所有的弟兄都出了口气。只要我们配合蒋总统反攻大陆成功，以后你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我提议为我军第一次出师凯旋干杯。真他妈的痛快，老子多少年都没有这么痛快的杀共产党了。妹子，你好像有点不大高兴。
3: 对，我是不高兴。
0: 为什么？
3: 很久以前我就不想杀人了。
0: 杀人？我杀的可是共匪，他们他妈的说我们是匪，我看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匪。
3: 这没什么不一样。
0: 他们可是来杀我们的，你不会是想讨好共产党吧？
3: 我没想讨好谁，可我不想得罪谁。
0: 共产党可是我们的死对头。
3: 那大河村的老百姓呢？
0: 他们给解放军通风报信，带解放军来讨咱们的命。你说咱们就不能杀他们？
3: 你杀老百姓那就是在断自己的后路。
4: 我们就是林子中的鸟，如果你把林子都砍光了，鸟还藏得住吗？
0: 你们他娘的都跟老子来这套！老子当了几十年山大夫，从来就不用靠过哪个泥嘴子，跟他们说话只能用刀用枪，用哄小孩的手段是镇不住他们的。你杀的他们像怕阎王一样的怕咱们，等你一转身，他们个个都敢朝你的后脑勺开枪。
3: 行了，
5: 这件事我不想和你再争了。
3: 可是有件事儿，我得说清楚。你以后要是想再调动我的人，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否则的话，你别想动我的一兵一卒。

0: 柳叶飞，你可是在我的地盘，当我人手不够的时候，
1: 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再说第二遍了。
0: 我要是不听呢？
1: 等等，
2: 刘妹，等等我，等等我，等等等等，妹妹，等等。
0: 我刚才说话都是闹着玩的，我听你的，这总行了吧？啊？
3: 你说话算数？
2: 算数算数，当然算数。
3: 好吧，这次就算。夏局长，你坐，我有话要说。
2: 请说。
1: 向军长肯收留我们，我柳叶飞从心里还是很感激你的。
2: 柳妹，你说这些干什么？我对你的……
1: 你让我把话说完。
2: 好，你说。
1: 可感激归感激，有些话还是得说清楚。我柳叶飞现在是残兵败将了，可并不是无路可去。最坏的结果，顶多就是被共军抓去了，砍了脑袋，那也不过就是个碗大点的疤。
2: 你柳叶飞不怕死，我是知道的。
1: 所以我们还是和平相处为好。别再干什么伤和气的事儿，弄得脸红脖子粗的，大家都难看。
2: 我知道了，调你兵的事是我做的不对，啊，我保证以后绝不再犯，这总行了吧？啊，
1: 好，向军长的话我记下了。可是我还有句话，不知道向军长能不能听。
2: 听听听。妹妹说的话我都听啊，说。
1: 我们和秋雨他们不一样，他们要是在这儿待不下去了，还有个台湾可以去。咱们呢？咱们去哪儿？台湾那边能要咱们吗？所以说，你要是把我们身边这些鱼啊鸡啊的活物都祸害得没了水没了林子，那到最后咱们就只有一个死。
2: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老子在这瑶山里放个屁，那些泥腿子没有一个敢说老子的屁不是香的。
1: 好，我该说的都说完了，听不听就由你了。那我先走一步吧。
4: 当家的，这娘们儿不会是向着共产党吧？
5: 哎呀，特派员呢，怕的就是这个。
4: 哦，
5: 向军长，您呢可得多留个心眼儿。那我先走了啊。
4: 要不，咱先把那娘们儿给做了。
2: 闭上你臭嘴！她是老子的女人，老子知道该怎么收拾她。
6: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7: 本来我可以劝住王连长的，就算实在劝不住，我也可以向上级汇报。
6: 来不及了，王连长不会等你汇报的。
7: 其实是我自己心里没有把握。说实话，当初我从心里也赞同王连长的计划，是我太蠢了。
6: 当时那种情况，也不由得人不信。
7: 这么简单的计谋，我竟然没看出来。

0: 就是因为他太简单了。秋雨那么了解你，他知道该怎么办。
1: 现在是该想想咱们自己内部的问题的时候了。
2: 什么问题？
1: 秋雨逃跑那次，再加上黄花菜这次，已经两次了。电台的杯带怎么会断呢？这些你肯定都想过了吧？
2: 想过。
1: 有答案了吗？那咱们就应该马上找出答案。
2: 不。
1: 为什么不？
2: 找不到答案的事就不要去做。
1: 可那是要我们命的东西。
2: 真正要命的是我们的愚蠢。
1: 如果我们的内部真有奸细，
2: 我告诉你，这不可能。如果我怀疑你是奸细呢？反过来你再怀疑我，
1: 毫无根据吗？
2: 有根据就不是怀疑了。
1: 这电台的背带怎么会断呢？
2: 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我告诉你，我们队伍当中没有奸细，在这件事上没有讨论的余地。
1: 你是队长，你说了算。不过队员们的情绪你恐怕就很难控制了。我去看看他们。

0: 这玩意儿它肯定不会自己断。
1: 是有人把它割断的。
0: 说的对。你放心，它逃不掉的。

0: 要是让我找着这个狗日的，我绝饶不了他！
1: 我就不信背带他能断。
0: 那我怎么知道啊？
1: 你不知道，那我知道啊！
0: 说不定他本来就快断了呢。
2: 王花菜，你再好好想想，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都没有发现有点异常？
0: 我从来都没发现。你看，我们天天大家都在打仗，你说不定这子弹就从这袋子上滑过去了。
1: 那我问你，你在我背上放血多少次？你不知道，瞎了你！
0: 那天天打仗，怎么能注意这？
3: 哎呦，让他自己说清楚。王华菜，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
0: 原来吧。
3: 行了，你也捋不直。你慢点说行不行？不行，唱着说。
0: 好，我能说清楚。原来我没注意，没后，算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我们想怎么办？电台是什么？是你的生命，是你的武器。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让我们怎么办啊？你是？
4: 你们怀疑黄花菜，有什么证据？
5: 背带绳子怎么断的？谁能说得清楚？经历那么多次战斗，谁能保证子弹不碰着背带？你说得清楚吗？还有，你后背衣服上有几个弹孔，你知道吗？告诉我。
6: 不知道。
4: 王三。

0: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数到五，如果你再不说实话，我就一枪毙了你。一，
1: 你还是不相信我？
0: 二，
1: 我叔说的全都是实话。
0: 三，
1: 就因为我是解放兵。
0: 四，
1: 那开枪打死我。
0: 五。

0: 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认为黄花菜五味子是奸细吗？如果互相猜疑，甚至用枪指着头，就能找出奸细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枪指着任何人一个头，包括我，还有副队长。可你们觉得这样有用吗？有用吗？黄二三，五位子，对不住了。请原谅我刚才的做法。我这样做，只是想让你们明白，我们之间不要相互猜忌。我坚信，我们当中没有奸细。因为我们每个队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和挑选的。我说的没错吧，副队长？
1: 完全正确。
0: 你们记得，奸细不可能混到我们队伍中来。当然，确实发生了一些事，也确实有让我们想不通的地方，可这不能成为怀疑自己同志的理由。黄大勇、石八强，你们给秋雨搜身的时候，很可能就忽略了他藏在衣服里的刀片。如果我说你是奸细，你愿意吗？石八强，你呢？我知道最近大家情绪很不稳定。大河村村民全体被杀，王连长他们惨遭伏击，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可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团结。相互猜忌，只能让我们彻底丧失战斗力，还怎么去打仗？我再强调一次，我们队伍当中没有奸细。谁要是再怀疑自己的同志，我就一枪毙了他。

0: 刘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一步错，步步错呀。你明白我的意思？
1: 我明白。而且你说的这条路，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我不能拿。

0: 我那些兄弟的脑袋去冒险，我们和你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血，特别是我和钟大哥。我们到底杀过多少人，我根本都不记得。这里头有好人，也有坏人。这些人的鬼魂。
1: 都在这四周盯着我看。以前的事儿，共产党说过不追究的，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宣传，而且不是有很多投降的人都被宽大了吗？可是我的名分不小啊。就算共产党对我以前的事不追究了，那现在呢？大河村十几条人命啊，
0: 可这都不是你的主意，
1: 这有什么区别？
0: 黄姑多是我三当家，这笔账还是得算在我的头上。刘姐，没有你想那么糟，你有一颗向善的心，这大家都看得到的。
1: 那我恐怕要对不住你这颗善心了。
0: 我倒是没做什么，我只是希望。 你能对得住自己和我们这帮兄弟，
1: 你还是走吧，别留在这儿了。我会让钟大哥送你下山。
0: 我哪儿也不去。

0: 你是共产党，我像吗？我不知道，共产党是你这样吗？
1: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比亲姐妹还要亲，我们必须共度难关。
2: 那你大可不必这样。
3: 咱们派出的人把鸡巴和打残的兄弟找了回来，
4: 是啊，大当家的，他们一听说大当家的在这儿，二话没说，全都跟过来了。
1: 那好啊，该好好款待他们。
4: 这个你放心，他们这会儿啊正喝酒吃肉呢，都是向警长款待的。
1: 那他们住哪儿？
2: 我去找向长雷，让他给划出一块地方来。
1: 对，就说是我的意思，你们去吧。

0: 你在想什么呢？
1: 三当家的和以前怎么越来越不一样了？
0: 他本来跟你就不一样。

0: 你去哪儿了？
1: 去五味谷。
0: 你去那儿干什么？
1: 我沿着我们走过的路重走。
0: 怎么发现了什么？
1: 有一个新发现。
0: 说吧。
1: 我可以说，不过你要暂时保密。
0: 好，我答应你，说吧。
1: 我学过侦察学，对人和动物的足迹有一些研究，不管是人还是蛇虫鼠蚁，只要它经过一个地方，必定会留下足迹。黄花菜的足迹十分的诡异。
0: 诡异？什么意思？
1: 它背着那么重的电台，所以它的足迹是最深的，很容易看出来。照理来说，一个普通市民背着那么重的东西长途急行

0: 距了那么长的距离，他的脚步应该是越来越凌乱，越来越琐碎，越来越拖沓。可黄花菜的足迹没有，他的脚印一直很稳重，从头到尾。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0: 要么他就是天生脚踝肌肉很发达，要么他就是一个下盘功夫极扎实的练家子。难道他是我们中间一个隐藏的高手？在一个军队里，他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的武功呢？太可怕了。当然了，我也不是很有把握。
1: 这说明不了什么，我们小分队每个人都身怀绝技，不是吗？
0: 所以我现在还不能下结论，我会继续暗中观察他，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 嗯，你做得很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
2: 好。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

0: 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

0: 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头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烤。

0: 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3: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0: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飞升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澳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澳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澳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分，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心里还不舒服？没有，没有才怪。咱们执行的任务特殊，最近又出了那么多性命攸关的怪事，大家心情你应该理解。不理解又咋样啊？
1: 别不知好歹啊！早就该把你捆起来，送回军区关起来。
2: 小香，少说两句。
1: 我说别的，就你这暴露目标，让友军受到损失，就该好好审视你，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3: 那不是都是听？
0: 是什么？
3: 沈鹏翔，你干什么呢？队长昨天已经再三强调了，不许再随便的怀疑自己的同志，你又说这话干嘛呀？
0: 咱们内部要是真有奸细。
3: 那以后可就真睡不好觉了，
1: 那就真闹心了。
2: 这就是你们部队了，拉队长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
0: 我就不信你想得开。

0: 想不开也得想得开。队长的决定就是命令，就是纪律，就要百分之百的服从和执行。
1: 少王，
0: 你们这种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行为是可耻的。
2: 你这帽子可真够大的。哎，你看看我们谁脑袋瓜子能把它戴上？
3: 这是原则问题，不是在乱扣帽子。
0: 你们这样会把队伍给搞乱的。我虽然不是军人，但作为副队长，我现在在这命令你，必须马上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坚决地跟队长统一认识，保持步调一致。队长，
4: 我都听见了，谢谢你。起来吧，有情况。大家听我说啊，现在没有时间休息了，我给大家布置一下任务。
5: 队长，有我任务吗？
4: 好，那就交给你个任务，
5: 保证完成任务。
4: 十八枪。

0: 哎，你不信？
1: 闭嘴！